0: 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在保护和利用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2: 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3: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1: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4: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1: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5: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6: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7: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唱响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8: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9: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

0: 库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1: 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5亿元，年度票房超300亿元。各地推出丰富的电影加活动，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在国家电影局推出的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今年以来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来运动等电影加活动丰富多彩。山东青岛依托世界电影之都底蕴与滨海文旅资源，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四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3: 像青岛的游轮母港、立安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一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2: 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活动，让平均电影票价不断降低，带动更多人走进影院，电影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次均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全省同步开展促消费行动，发放电影消费券。
4: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
2: 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
5: 以前呢，我们看完电影就基本上直接回家了，现在一张小票根还能延伸出夜宵休闲的体验。
2: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并把消费场景延伸至景区，让一张票连接更多假日文化体验。安庆市委宣传部李贤文介绍，
6: 活动的目标就是为了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让他们能够以更加便捷优惠的方式走进剧场和影院，我们也将尝试链接更多的文化消费场景，进一步激发文化消费活力。
2: 形式多样的电影加活动正在将银幕流量转化为线下消费增量，不断拓展电影产业边界。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700亿元。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迎来的首个国庆长假，各大免税店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与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游览购物，掀起假日消费热潮。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全岛各家免税店紧抓假日消费机遇，推动免税消费焕发新活力。海口国际免税城以月下繁华、东方浪漫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东方美学打卡空间。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以举国今年国庆假期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表示，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假期前两天，海南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离岛免税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个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号到2号，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路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 船逐浪人赏荷，平陆运河带来哪些新机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7: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码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12: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订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7: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13: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7: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14: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7: 为了更加高效安全调度船舶过闸进出港口，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广西首创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实时查看在广西各航道及港口的船舶定位和船舶数量。针对平陆运河通航后的水运新格局，将加快水运基础设施建设，打造国内首条江海联通智慧航运示范区。
14: 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平陆运河为牵引的水运联运体系，全面增强北部湾国际枢纽海港的能级，加快建成联通云南的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联通贵州的龙潭生船基等关键卡点工程，加快完善铁、供水高效衔接的西部陆海新通道。
7: 我国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正加快推广应用，助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当前河南新乡市463万亩玉米已经进入收获期，卫辉市杨大屯村种粮大户任淑云今年种植200多亩玉米，全部采用了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每亩达到了5500株，比去年多了近500株，产量增加10%。
16: 这几年一做长势非常好，这一亩地产量这1450大了吧，还可。
15: 近几年，河南卫辉大力推广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站长刘广亮指出，增产明显。
17: 这几年我们主要是在玉米密度上合理增密，4年来平均每年这个密度增加150株左右。
15: 在玉米收获的同时，两种玉米筛选试验田里的工作人员也在开展田间评测和估产调查。河南省卫辉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农艺师姬东华正从众多候选材料中挑选出更加耐米的品种，为明年大面积推广做好储备。
18: 我们正在品种的筛选区进行估产调查，目的是筛选出来耐米高产、抗击性强的品种，助力单产提升。
15: 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由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少坤团队研发推广。日前，该技术在新疆伊犁的一块玉米攻关田现场实收，再次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亩产达1799.1公斤，比此前的记录高了135.85公斤。当前，李少坤任农业农村部玉米单产提升工程专家指导组组长。该技术累计推广2.4亿亩，覆盖18个省区。
19: 单产提升工程到今年是第4年，咱们的种植密度啊普遍提高，增产的幅度啊达到了168.1公斤。所以今年的话呢，预计推广的面积啊应该超过1亿亩。
1: 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连日的阴雨给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的种植户们带来了麻烦。田保姆队伍是抢收的主力军，也是跨区作业农接手的坚实后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7: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激起轰鸣声此起彼伏，
20: 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

0: 到收货入库的时间。
1: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2: 剩下的就明天。
1: 剩下的明天。鱿鱼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0: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1987年，17岁的王永忠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并很快瘫痪在床。灰暗的日子里，亲友们帮他补课完成学业，为他凑钱寻医问药。经过近10年的治疗，王永忠又站了起来。他拄着拐办榨油厂，开农资店，组建合作社。他立誓一定要帮乡亲们把地种好，把粮卖好。
3: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过来，
2: 又是催机器的，
3: 对，催到十五块。
0: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
4: 到这来几天了？
5: 第二天，昨天都在收了。
4: 昨天收了多少亩？
5: 收了40多亩，2台车，下午来的嘛。
0: 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3: 不是，你吃了再说吧。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我带回去啊。
4: 好，
3: 好了，辛苦你们了啊。
0: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3: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0: 稻谷还在一车车运进王永忠的烘干中心，过秤入库，他得时刻盯着。
3: 你不过秤啊？在还过秤的，我倒出去吧。昨天几家都全部给烘干了。
6: 昨天是多少亩啊？
3: 40几亩。那些乘客呢？
0: 秋雨给南漳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结束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再获7金8银10铜。由于今天没有中国队选手出战，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69金89银83铜收官，位居金牌榜、奖牌榜首位，创境外参加亚运会最佳战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8: 打的，球进了，球进了。时隔28年，中国男足在亚运会上再次拿到了奖牌。
9: 男足铜牌赛中，中国队与乌兹别克斯坦队常规时间2-2战平。进入点球大战，李浩两度扑出点球，中国队最终以总比分6-5取胜，时隔28年再获亚运会铜牌。男子高尔夫球团体赛中，中国代表团收获本届亚运会第166枚金牌，就此刷新亚运会境外参赛金牌数纪录。此前，这一纪录是在多哈亚运会创下的165金。中国女队摘得女子高尔夫球团体金牌。队员刘燕表示，
10: 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这4天来说压力还是有的吧，然后也特别紧张，但是总来说我们能拿下，最终的结局还是很快乐的。
11: 中国队的3圈2棒表演结束。
9: 艺术体操集体全能决赛在名古屋综合训练馆结束较量。中国队在决赛中稳定发挥，以5球27.550分、3圈2棒27.750分、总成绩55.300分摘得冠军。自由式摔跤女子57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洪可欣夺得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运动员亦有收获，郭普3-0战胜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本届亚运会今晚闭幕，马术赛场将产生最后2金。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国庆假期第3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全国道路交通流量持续回落，但仍处于高位运行。假期旅游出行热度居高不下， 景区观光、城市漫游、短途度假等出行需求集中释放，交通部门持续增加热门旅游线路运力投放。
1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购买2026年10月18号含到12月30号含标注净次车次的火车票，将享受折上折票价优惠，进一步扩大了优惠时间范围，不再限定周中时段。相关优惠车票将于今天起陆续发售。
7: 我国首个深水油田硫花油田二次开发项目累计生产原油昨天突破200万吨，这标志着我国深水老油田二次开发模式经受住连续生产实战检验，为深水老油田提质增效、挖潜增产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样本。
12: 俄罗斯中部2026战略演习当地时间10月2号闭幕，演习期间，我军参演部队与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等国的部队编成联合作战集群，展开陆空联合行动，进一步巩固多边传统友谊，提升联合行动能力。
7: 昨天南方大范围降水持续，部分地区雨势还将增强，有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南方降雨逐步减少减弱，同时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迎降水，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我国南北方多地气温还会创新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据英国方面3号消息，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南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发生火灾，沙特方面暂未就此发布消息。也门胡塞武装还说，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
7: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说，巴方当天召见印度驻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就2号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在巴印边境打死2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向印方提出强烈抗议。巴方声明说，印度边境安全部队人员对手无寸铁的平民无端使用致命武力，此种行为毫无理由且严重不对等。巴方坚决反对任何将死者错误定性为所谓渗透者的企图。印度外交部3号称，印方当天召见巴基斯坦驻印度高级专员公署临时代办，针对巴方所谓为非法跨境渗透提供便利的行为提出强烈抗议。声明称，当时有3人越过边界渗入印度境内，由于对方构成迫在眉睫的安全威胁，印度边境安全部队随即采取行动。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发表声明，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和外交官不要留在基辅及乌克兰军事设施附近。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继续使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乌克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行动。乌方3号称，一架俄喷气式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北桥。
7: 据巴西媒体3号报道，巴西总统卢拉的竞选团队已请求巴西最高选举法院将美国驻巴西使领馆2号暂停线下领事服务一事纳入正在进行的外部势力干预巴西选举相关调查，认为这是美国政府干预巴西选举的又一例证。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
12: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
7: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3号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
12: 总台记者3号获悉，美国海岸警卫队当天表示，一架载有6人的私人飞机在百慕大飞往波士顿途中失联，这架飞机为一架用于医疗转运的湾流公务机，美国海岸警卫队已派出空中和海上搜救力量。
7: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

0: 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1: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2: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3: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4: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陶玉洲，主播雨欣、杨波。
6: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7: EFFORT 努力 avoid。
8: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9: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10: 爸爸，你晒黑了。
11: 悠着点，别着急啊。
6: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是一首难得的快节奏的歌曲，李克勤唱这首歌的时候，永远都是用最大的声音，最快的节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面，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唱这一首歌，唱完之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消极的情绪也慢慢散去了。或许带给我们生活的热情就是这首歌的意义。红日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突然在听到某一首过去的歌，你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每个年龄层经历的事物，结合你当下听到音乐的心情，就会产生不同的感悟。比如这一首歌，你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你永远留不住一个要走的人，分别这种事从来都是带着遗憾的，无论你是声嘶力竭还是彼此体面的离开。余文文，体面。

我们一路相爱，直到你要走的那天，我会难过也会不舍，但是我仍然选择体面地和你道别。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温柔，祝你安好，我们一别两宽。

忘记一个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新欢。时间能够治愈一切，新欢能够忘记一切。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但是时间难熬啊。新欢能够忘记一切。

0: 星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八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4: 曾经我们梦想日行千里，
5: 连接西安和成都的西城高铁将正式开通运营。
6: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
4: 过去我们梦想一飞冲天。
7: 近期 C919 首架机将会在浦东机场开展密集的试飞。
4: 如今我们走向伟大复兴。
8: 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奴役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9: 共同富裕是最广大人民的共同愿望。
10: 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4: 人民有梦想，国家有未来，齐心同奋进，共圆中国梦。
1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1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6: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1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8: 提醒我，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点和客户吃饭，周四晚8点健身。
19: 好的，已添加。
20: 你的备忘录里满满当当，没有一条是关于他们的，可他们的备忘录里满满的都是你。
21: 闺女，寄了你爱吃的桃子过来。
12: 少吃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21: 下周过节回不回家呀？
22: 知道了知道了，最近特别忙，下次再回。
20: 他们理解你的忙碌，但忙碌不应该成为忽视的理由。
23: 提醒您，接下来您的计划设置的是回家吃饭。
24: 爸妈，我回来啦。
12: 闺女回来了。来
21: 来来来，快洗手吃饭。
24: 爱是记得，是陪伴，
12: 多吃点儿。
21: 香吧。
24: 见面更多一点，幸福更多一点。
2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6: 发现发明，
2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昨天国家不断扩大发明，
26: 发新生
28: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8: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29: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18: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
0: 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1: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0: 是。
1: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0: 就费力费时。
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这个农民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给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0: 是。
1: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0: 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
1: 对，
0: 第二个呢，
1: 对，然后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动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

0: 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很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
1: 它叫垂直起降，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3: 宣布发布，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然后我们可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那个外卖，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可以这个
1: 领到我的外卖。
0: 对，是的，
1: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对。
1: 哎，你看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啊，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我首先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非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1: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0: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南方就是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这个冰冻灾害，然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些这个巡检的工人，对，爬到很高的这个高架线上面去，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每个人这个脸上、身上什么的都是挂满了这些冰柱，
1: 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0: 对。然后效率确实很低，可能排查1公里的时间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用了无人机嘛，然后就可以恰好就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就是解决这些场景的痛点。那么使用无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1: 效率
0: 处理。对，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呢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时间。
1: 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0: 对。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 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
1: 哎，
0: 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都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有时候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在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1: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的，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0: 好的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
1: 嗯，
0: 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
1: 哎
0: 啊，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1: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哦，这样的一个高度差，
0: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啊，
0: 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
1: 哎，
0: 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1: 是
0: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1: 这个消费级的，啊，
0: 对，
1: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的，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0: 是的，哎，是的，
1: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0: 对对对，那么120米到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00米到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1: 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
1: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0: 对，
1: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0: 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的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1: 是
0: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 时期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1: 嗯，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到慢慢慢慢的，哎，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0: 对，对，
1: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0: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个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1: 所以
0: 写得非常详细。
1: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0: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域管理和安全监管
1: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0: 对，
1: 对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把它从地面变到了空中
0: 是的是的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他就是这种操作性的人才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维修就是这两方面的人才。那么现在呢
1: 运营维护哈，是吧这方面的人才是目前这个领域也比较需要的。
0: 是的是的
1: 刚才说到了专业人才，就是做研发基础研发的也说到了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人才，同时也需要运营和维护这方面的人才我们看到其实高校其实都增加了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把它的人才短板给它补齐？缺口在哪里？能不能补齐人才？
0: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呢，咱们这个教育部呢，也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国家这个战略呢，然后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的机制。它也是瞄准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然后突破了这个我们之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学它要集中申报的这个限制。比如说这个北航、北理、北邮，然后这个华南理工，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包括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的这个专业。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低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它的缺口达到了这个 万辆，就是十万左右嘛。
1: 嗯嗯。
0: 到达那个顶层的这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

0: 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交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空试航的认证实物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
1: 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对的，对的，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地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0: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技术研发呀，然后试航认证啊这些领域30%的一个人才缺口。
1: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2028年，哈哈，应该也
0: 对，
1: 是
0: 正
1: 很
0: 好就是
1: 快。
0: 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领域，它要想快速发展，那确实离不开人才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也是低空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一
0: 是
1: 个
0: 的。
1: 原动力。那不光有人才的助力，其实很多跨领域、跨行业的这种交叉，也会萌发很多新的一些机遇。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哈，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其实掀起了一场变革浪潮。那我们也在想，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在融合方面的突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两者融合很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亮点，给我们进行阐述？
0: 好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现在真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那么，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呢，也像是就是在给我们低空领域的各种活动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飞行器更聪明，我可以给它装上一个智能导航，然后我可以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寻找它要。就是他要，比如说物流配送，他要去配送的地点，然后可以不受这个天气，不受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飞行器的一些影响，它可以准确按时，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
1: 就是他用一些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然后给他弄一个导航
0: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导航一样。
1: 明白啊，这是一个方向。
0: 对。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它可以让我们的空域管理，然后原来就比如说更简单吧，让我们的空域管理变得更高效。然后比如说我们的空域呢，以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空中的道路，管理这些道路呢，就是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指挥这个飞行器啊去做飞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指导一些企业呢合作了，然后这个推出的这个5G-A 的这样一个低空感知网络，它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像比如说一个像一个智能的一个交通指挥员，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出哪些是无人机，哪些是鸟，不会把它们搞混，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飞行线路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让这个乘坐的人更安全、更快速的，然后到达他的目的地。
1: 对，我们说这个效率是一方面，关键还得安全啊，所以
0: 对。
1: 这个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可以能够实现更好的融合。那还
0: 是
1: 有
0: 的。
1: 其他的例子吗？
0: 就还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物流配送更方便、更快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停留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5: 诚信，立国之本。
6: 商鞅立木取信，一诺千金，取信于民，成功推行新法，使秦逐渐强盛，最终统一六国。
5: 诚信，立业之本。
6: 常州双桂坊以德立身，良心经营，以诚兴业，用道德良心做放心食品，靠信誉打造品牌，赢得市场认可。
5: 诚信，立身之本。
6: 信义兄弟孙东林将诚实守信作为人生准则，20余年从不拖欠农民工工资。他和哥哥恪守和践行了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的约定和承诺。
5: 内诚于己，外信于人，批评失信行为，弘扬诚信之风。
7: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8: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9: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0: 喂，喂，你大点声。
7: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8: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9: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0: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7: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0: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8: 嘘，叔叔，小点声。
1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书接上回，仁宗天子在金銮宝殿一听，什么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这要危及大宋的江山社稷呀，他真有点发懵了。两眼扫视了一下群臣，他就问了一句：众爱卿，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这话刚说完，你看就从文官队伍当中稳稳当当走出来一位，谁呀？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这参知政事是个什么官职啊？就是当朝的副宰相，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家副总理。这位范仲淹那可了不得，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改革家。那岳阳楼记就是他做的，可以说是名流千古啊。这位范仲淹稳稳当当怀抱象牙板来到天子面前， 臣有本来奏。
13: 哎呀，爱卿请讲。
12: 臣觉得这天下瘟疫横行，道教讲究天地人和谐，社会和谐就得天地人和睦相处。
13: 哦，天子点点头，
12: 对呀，爱卿，你的意思，万岁，只有您亲自下丹诏，请天师来到京城开一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下的瘟疫呀。
13: 啊，做什么法事？
12: 请龙虎山的张天师速来京城，共3600个灵位，做一场罗天大教，灭这次天灾。
13: 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事儿爱卿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应该赶快去请张天师。
12: 仁宗天子马上亲笔写了御书丹诏，然后他眼光在群臣当中扫了一会儿，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停止，臣在。你看由他五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朕命你速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到东京汴梁开坛做法，灭这场瘟疫。
13: 洪信洪太尉一听，哎呀我的妈呀，这个差事怎么落在我头上了？既然皇上让我去，那我就得去吧。
12: 臣接旨。领了旨之后，马上带着御书丹诏还有香炉和玉香，然后啊领着手下的这些武士和随从，连夜就奔江西龙虎山去了。
13: 这龙虎山在哪儿啊？
12: 就是现在江西省鹰潭南桂溪县境内。那年头啊，这地方归信州管辖。他领着手下的这些人来到龙虎山山下之后，当地的官员早就知道了，赶快陪着洪信洪大人来到了龙虎山的上清宫。上清宫的这些道士提前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洪信洪大人要特意来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这些道士和道童全部出来迎接洪信洪大人。但见为首的这位年纪在70岁开外，头上戴着蓝缎子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玉，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是青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一副银然胸前飘洒，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洪信洪太尉这一瞧，那甭问了，这位肯定就是天师了。他赶快把御书丹诏玉香和香炉捧上前来。哎呀呀，天师，赶快跟我去东京汴梁城做大法事。可是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微微一笑，洪大人，您认错了，我不是天师。
13: 啊，你们天师在哪儿啊？
12: 天师他不住在关里呀。
13: 洪信洪太尉听到这儿，当时就傻了。
7: 哎呦，
13: 这请不到天师， 我回到京城怎么跟皇上交代啊？我说，你们天师不住在这儿，他上哪儿去了？
12: 洪大人呐，我们天师不住在观里，并不等于不在龙虎山。
13: 那他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啊？
12: 他一个人在山上练一种辟谷的功夫，就是不吃不喝。
13: 哦，那赶快把他找下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他，跟我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啊。
12: 洪大人，您有所不知啊，你要想请我们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13: 哪三件事？
12: 第一，要吃素斋三天，就是荤腥一口不动，得吃素食，
13: 那叫静静肠子。
12: 然后还得沐浴更衣，
13: 沐浴
12: 就是洗洗澡，把身上的那泥土洗净。
13: 更衣，更什么衣呀？他心里边就画魂了。我穿着衣服挺漂亮啊，怎么还要换衣服？
12: 这时候就听主持真人说了，换上黎民百姓穿的布衣麻鞋，只有这样才能见到我们天师啊。
13: 哎呀，这洪信洪大人听到这儿，当时就有点生气了。
12: 你看看我，朝中的大员，国家的高级干部，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吃三天素食，静静肠子，这哪受得了啊？行，这事能将就，可是还得洗洗澡，换上布衣麻鞋。洗洗澡都无所谓，这穿老百姓的衣服，我有几十年不穿了。再说我现在这穿戴，他自己啊，上下还看了看，主持真人也看清了。但见洪太尉头上戴着乌纱帽，镶着宝玉，放着毫光，堆着彩云，一块明珠镶在顶梁，罩罗袍，绣金蟒，张牙舞爪，是显着神威呀。八宝带缠腰上，身上的奇珍异宝闪着光，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在胸前还晃荡着。呵，这穿戴穿长了，穿上黎民百姓的衣服，他能受得了吗？感情人家穿的是官袍啊。哎呀，这不把天师请回去也不好交差。好吧，这洪信洪太尉就在上清宫是连吃了三天素，又洗了洗澡，换上了布衣麻鞋。
13: 哎，我说，谁给我领道啊？
12: 洪大人呐，您必须得一个人上山呐，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诚心呐。
13: 哎呀，这山上的路好不好走啊？
12: 嗨，洪大人，心诚则灵啊。好吧，他是硬着头皮呀，带着玉书单诏，捧着香炉和玉香，顺着这主持真人指着路，直接就奔龙虎山上去了。他上了山之后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呐！那真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野杨是郁郁葱葱。
13: 走了一会儿路，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呦，这路边这树啊，呵，真是古木参天呐！而且山风一刮，
12: 这风声渗人呐。
13: 哎呦，他浑身就起起了鸡皮疙瘩了。这一个人多孤单呐。感情人呐有两怕，一个是孤独，再一个就是黑暗。你看这太尉平时在朝廷里边有陪吃的陪睡的陪玩的陪闹的，从来没孤单过呀。到这儿啊不好使，要想诚心把天师请到东京灭灾，就他一个人诚心上山请啊。可是越走越害怕呀。嘿，走着走着呀，就听呜这一阵风。俗话说得好，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功夫他就听，一声吼啊，洪信洪太尉抬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当时吓得啪叽一下子趴那块儿没气儿了。来了一只雕睛白额大虫，也就是大老虎，那可是真正的华南虎啊。这只大老虎睁着血盆的大口已经扑到他跟前了。要知道老虎那可是山中之王啊，在山林里边享有特殊的待遇。既然享有特殊的待遇，他扑到这儿啊，用他那嘴巴一闻，闻了一闻红信的脑门子，哦，背过气儿去了。老虎既然是特殊的身份，可能不吃死东西，嘿，真就没吃它。这老虎啪啪把那尾巴摆动了两下子，呵，那就等于老虎带了一根钢鞭呐，把路两边的大松树抽的是哗哗直摆动。然后老虎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溜溜达

赶紧起来，想下去吧？不行，老虎奔山下去了。他把单招香炉捡起来，硬着头皮往山上去了。拐过了一道山梁，树没了，可是眼前一片是野草丛蒿，黄花花的过头那么高啊。嘿呦，过了一会儿，就听唰啦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啊，一条大花蛇有两丈多长，就奔红信红太尉窜过来了。这大花蛇张着血盆的大口，对着红信吐着信子，把红信红太尉又一次吓懵了，把手里的这些东西都扔了，然后一回身，正好路边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他一下子就把这大石头紧紧的抱住了，很怕呀，让这蛇给叼走。可是这条大花蛇来到跟前，呲喽喽喽，这一下子就把这红信红太尉和这个大石头都给缠上了，缠了两圈还有鱼头。哎呦，你看这头大花蛇对着红信啪啪啪啪，那嘴呀直嘎巴。红信红太尉心想，这回啊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可是说不上怎么回事儿，你看这条大花蛇嗦啦一下子又把红信红太尉给解开了，然后啊呲溜一下子顺着这草丛也奔山下去了。红信红太尉这回可彻底的绝望了，找天师可比登天还难呐，这山我不能上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山下我也不能回呀，那老虎和蛇都奔山下去了，再碰见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吃了怎么办呢？再说我没请回去张天师，这皇上也饶不了我呀。嗨，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山上走。这功夫他又拐过了一个山弯，再一瞧，哎呀，景色跟刚才可大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呀。那真是柳如烟花似锦，山清水秀，是鸟语花香，美极了。哎呀，这景儿怎么这么好啊，比刚才那阴森森的大树林子可强多了。这时候就听由打远处又传来了悠悠扬扬的笛声，他顺着声音这一看，好嘛，就见不远之处有一个13、14岁的小道童，头上高挽牛筋发卷，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身穿青道袍、白护领，倒骑着一头水牛，嘴里边还吹着一只横笛儿。那首曲子正是一曲道乐，这道乐特别的美呀，据说有一位盲人拉那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就是道乐。这笛声是悠悠扬扬传遍了整个的山谷。这红信红太尉听着笛声这么好听，刚才啊心惊胆战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再看有小道童，他心里也不害怕了，赶忙捧着单招和香。

苍龙载着玉香来到道童的跟前。哎呀，这位小道士，我想见这龙虎山的张天师，你看怎么才能见到啊？但见这位小道童笑么滋儿的把那笛子就放下了，这时候笛声也停了。哦，你是不是红信红大人呐？特意到龙虎山找我家天师，让我家天师赶快去东京汴梁城做罗天大教灭灾呀。啊，是啊，我说这位道童，你怎么知道的？嗨，我家天师让我在这接你，告诉你啊，不用去找他了，赶快下山吧。他现在已经驾着仙鹤，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呀，顺着原路回到观里吧，顺便在观里歇息几日，游游山，逛逛景，玩够了，你就领着手下的从人回东京汴梁吧。啊，感情天师已经走了。小道童是微微的点了点头。哎呀，那我不敢回去啊，怕什么呢？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大老虎和一条大花蛇，他们也奔山下去了。嗨，你放心吧，那是我们天师养的宠物，试探试探你请他的心成不成。哎呀，红信红太尉这功夫才觉得自己刚才那是虚惊一场啊。这时候啊，红信红太尉心里是服了。哎呦，人家天师养的宠物除了大花蛇就是大老虎，可我们家养的宠物除了耗子就是猫，跟人家比不了啊。既然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就赶快回上清宫吧。但是他心里边也憋了一口气。上清宫的主持之人，你耍我？回家我跟你没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回到上清宫，闯下了一场

0: 明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4: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3: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4: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3: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哈，哎，
5: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6: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7: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8: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7: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8: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9: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0: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11: 爸爸，我肚子疼。
1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1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1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7: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18: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古今之变》，副标题呢叫做《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马勇老师。哎，马勇老师您好。
19: 嗯，谢谢。
18: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的年代是从1894年到1917年。很多朋友知道哈，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这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变化非常之大，非常的动荡，各种势力、各种思潮都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很多100多年后直到现在都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 马勇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哈。首先我们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主流的史学叙述，尤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洋务运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啊，中体西用啊，这样一种方式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那么整个清廷的腐败啊，慈禧的独断专行啊，李鸿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啊史观当中啊，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惨败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哈。那么甲午战争其实它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仗啊，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都打败了。而且呢，这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圆明园参观的时候，大家都痛心疾首啊。那为什么偏偏甲午战争这次打败，给国人的震动如此之大？这个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9: 其实这次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原来1000年的时间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学生，就他原来是跟着中国学的。那么这样一下子被自己的学生打败了，实际上让当时老大帝国就很没面子。我在这本书上提到过，就是1871年，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走了有1871年走了几年，
18: 只有几年，
19: 5年时间。
18: 对，因为明治维新1868年，
19: 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个司局长过来，是为了其他事情来找李鸿章。找李鸿章谈的时候呢，就专门就讨论过就两国发展的不同道路。那么两国发展不同道路，就日本人呢当然是很尊重中国了，就毕竟中国这时候洋务了十年了嘛，就洋务十年，中国的这个进步非常快的，因为他当时是什么，就是西方技术对中国是开源的，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洋务要建这个船舰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1867年、68年，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舰艇就下水了，就发展非常快，也就6、7年时间嘛。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去讲也很容易理解，就因为它的技术是对中国是开放的，另外也有这个西方国家的工程师来帮助中国，像比如福州船政局、上海造船厂，实际上都有外国的技师，那么这个中国的觉得很好了，但日本就当时李鸿章这一代不理解日本，就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走的是政治变革、教育增长、社会改变，是总体性的变革。中国走的就是刚才你讲，就是中体西用，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走的是一个这种捷径，就是发展这个实力。结果这个发展实力，实际上这一年讨论当中，就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讲失败了，但这个败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标志着中国是绝对不如日本。就中国当时的增长，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也公平的承认。但是后来讲，批评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就南洋批评北洋，是南洋没有参战，南洋就可以说风凉话，可以批评北洋。我们今天去阅读这个甲午的史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张之洞的南洋系统，来自这批批评。那这个批评也没到，批评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军队在战场打的实际上是不错的，就双方在战场的损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就历史都在教材给简化了，我们不太理解，就1894年的时候，中国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任务要做，就因此呢，中国并没有放出真格的，我就跟你要一定要在场拼到底，不是的。他当时1894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60生日过完，他就退出政治，光绪皇帝完整接班。慈禧太后的生日呢又是年底，10月份，那么这个战争呢又爆发在5月份、6月份，因此让李鸿章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看李鸿章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他就能不打就不打，差不多时候就止损不打了。因此我们看战争得到最后的时候，打到1894年9月17号，黄海大战打完之后，中国的战舰全部都从黄海撤出来，受伤的7、8艘军舰到了旅顺港去修，其他的好的军舰全部都送到了刘公岛，送到威海去了。 送到那就完全是在那看着他，就是不要出海，不要给日本的军队在海上再遇到，因为这是九月份嘛，十月份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就过完生日再说。但是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日本那是登陆作战，这就95年的一月份，日本的海军在山东半岛就登陆，这样的把中国的海军呢就完全围困在
18: 威海卫里面，
19: 威海卫里边，这时候就日本的海军就在那个威海卫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嘛，一面面向大海，就在这包围了之后呢，就一个劲喊话劝降，最后时刻中国军队是总司令官自杀，之后呢让下边人呢就投降了，四十几艘战舰还是拖到日本去了。后来这些战舰实际上到中日战争第二次战争的时候，1937年，这些战舰也回到中国来了，仍然重回中国战场。那些军人呢实际上就被日本人就带到日本去啊，这军人实际上就投降了，就归化了嘛，就慢慢成为日本军队当中的最早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事情，就我们的读者和我们这几代这个中国读者对这个细节都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讲是一个很惨败很惨败。实际上在战场上，在朝鲜的陆地只打了一天，9月15号那一天，就是在平壤，就是中国军队是守平壤，日本军队是包围平壤往上攻，之后到了晚上呢，12个小时晚上呢，就战地司令官就觉得看着日本的包围呢是完全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导致就是全军全歼，因此这司令官商量之后就晚上就连夜撤出，就是9月15号战地司令官不知道李鸿章的布局当中这个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结果这个送军队来的援军的海军16号送来之后，海军就掉头回来，就回撤嘛，回撤就在大宫沟遇到了日本的军舰，这样就紧接着就发生就黄海大战嘛。这两个战场扣在一起实际上打的就这么多，黄海打了5个小时，朝鲜打的是这个12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嘛。
18: 对，黄海打完了就是威海卫了，
19: 黄海打完就这就撤到了
18: 撤到威海卫，
19: 撤到威海就没有打嘛，就日本人把他包围住之后围困住，就逼你投降。因此当时总司令官就司令官丁汝昌是自杀，陪他自杀的有一个副将，其他的呢就都投降了。
18: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讨论甲午战争战败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慈禧太后60大寿，
19: 对
18: 啊，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去翻建颐和园，
19: 对，
18: 然后说呢，本来这笔钱呢应该是给北洋舰队去更好的建设海军的，
19: 对，
18: 就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啊，因为整个清廷腐败啊，导致本来应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结果盖园子去了，
19: 对，
18: 啊，说这也是啊甲午战争之所以没有能够打赢的原因之一。
19: 这也是一个传统叙事里边，但今天我稍微讲讲它细节在哪儿呢？慈禧太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就洋务时期，她的全程的领导人嘛。1860年开始，这她的丈夫咸丰去世了，她的儿子呢很小，没能接班，就她看着她儿子，就培养她儿子，就开始了洋务时期嘛，就是同治皇帝。那么等到同治皇帝1872年17岁时候，同治就接班了。虽然就退下来就是颐养天年嘛，但这个时候年龄还不是很大了。那同治皇帝如果不出事情的话，慈禧太后大概就不可能再重回这个台前。关键的问题是，关键是1872年这个同治皇帝亲政以后，结果到75年的时候他死了。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光绪皇帝来了，就过继一个。过继是他，是吧，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婆家呢，弟弟的儿子，就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太太呢，就是光绪皇帝的妈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那么这样过继了之后，当然就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培养。
18: 对，
19: 光绪皇帝，我讲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培养最好的。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吃了这个亏，没有教育好嘛，第二个孩子就是训练就是非常好，给他配的老师也很好，这个都去读书。去读翁同龢的日记，因为翁同龢是他老师嘛。翁同龢的日记，再读当时其他的大臣的日记，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受的训练最好。因为这样，光绪皇帝到了1887年，光绪皇帝16岁，慈禧太后就考虑让他亲政，因为明年17岁就亲政嘛。
18: 1887年，实际洋务运动开始已经
19: 最高峰，
18: 20多年
19: 最高峰了。88年北洋海军成军嘛。就87年让他亲政，也说一个时代开始了嘛，就一个更好的时代开始，一个时代辉煌落幕，就慈禧太后就 就不想干了，这是真实的史料。而且我后来我写过文章叫崔大夫交班，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可说的，因为他前面交过一次了嘛。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是过继的，但他母子关系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还是很有感情的。光绪皇帝就觉得自己还是很弱，就表达了我现在完全接班可能有问题，就不想接。之后呢，他爸呢醇亲王也表达了可能现在孩子是小，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讲可能太后你不能现在就走。因此1887年这一次啊，没有交完班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因为没交完班的，就导致一个结果，就崔太后最后在这种压力下，崔太后答应的时候就说，那我就再帮你处理几年这种政务，就都是半处理半休息嘛，就你还是要亲政，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看文件，做个决策。原来中国政治当中就没有什么帝党后党，因为帝党后党和他们俩都没关系，就并不是他们要阻挡了，但是因为是双头政治，这个皇上没有真正接班，太后又在接班了，因此就导致个结果什么，就有一波老臣很自然的就跟着慈禧太后了，李鸿章、刘坤一这一波，张之洞，都是1860年代慈禧太后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了，因此这一波人不可能反水说去投靠新主了，这一波人就是老臣嘛，就这一波人呢是一个慢慢就后来被历史书写当中讲的后党，跟着太后走的，那么光绪皇帝就要拉准那个要接班的架势了，对吧？
18: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
19: 过几年就要接班了嘛，因此他的老师就帮他就组织班底嘛。你去看翁同龢在1888年之后，翁同龢就很积极的帮助光绪皇帝去物色一些这个助理。你比如我们讲文廷式，讲张荫桓，讲康有为这一波这个政治边缘人，年轻的这个读书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光绪皇帝没有完整接班，在后任过程当中，这个翁同龢帮他物色过来的。但这样一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在哪儿呢？这样就中国的经济很好的发展，军队呢，这个北洋海军呢又发展20年非常快。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军就是亚洲第一。那么这样它导致结果是吧？就这一波是年轻的政治家给皇上在鼓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御驾亲征嘛，要开疆拓土嘛，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嘛。那么这也是导致后来的变局的很大的原因。那么回头再讲一个什么？当时慈禧太后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她的就是尽管我帮你再看几年，仍然都要找准机会要退下来。一个女性政治家的话，自己很清楚了。就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讲出这个史料，我们必须回到史料本身嘛。就史料本身，慈禧太后说我要退下来之后，我们不能怀疑你是假的了，因为史料呈现他是要退《清史录》的这个史料嘛。那么这个他退下来之后，就有一个他在哪儿的问题。当年这个时候，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在慈禧太后要退下来的时候，这是光绪皇帝一个孝心，就选择了颐和园。这个颐和园是当时是个废园嘛，但是它已经在历史上是康熙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过很重要的人物住在的地方，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住，因此当时在颐和园呢就去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整修一下。这是1888年，就是慈禧太后没法就很快就退出这个政治嘛，这样就修了颐和园。那么修颐和园还有一个，为什么刚才你讲的故事又是挪入海军银两呢？因为中国海军在1860年代建海军的时候建了2支海军，一直是汉人为主导的，叫做真正的北洋海军了。另外呢，满洲人练了一个满洲海军。满人的海军在哪儿呢？满人海军就在颐和园。我们现在颐和园去旅游的时候，你参观有没有看到还有那个石房吗？那就是海军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你讲修颐和园挪入海军银两，这个事实是如此，就是整修颐和园的钱确实来自户部当中的给北洋的海军的拨款，但这个拨款呢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问题是海军司令部啊，颐和园海军司令部啊，就海军司令部的北京司令部就在颐和园，在这个海边的司令部就在刘公岛，那这样当时这个特殊架构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因此当时就确实这个银两是挪用了。那这个挪用影响大不大？应该说并没有对北洋海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 为什么呢？因为北洋海军是88年成军的，88年成军是亚洲第一，那就是说户部给他的银两是充足给的。但刚刚充军之后就有个很大问题，后来检讨，就是1889年、90年、91年、92年这几年呢，没有这种很及时的给他补充这个扩建的钱。那么你新建的海军怎么能够每年给你再拨这个什么维修费了、折旧费了？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中国的财政，就当时来讲，中国朝廷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税的，因此这个时候确实那个拨款是有点，后边就是刚刚建的海军拨款不太足，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指责北洋海军打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亏欠的这个钱也不对。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本来就没怎么打嘛，更不说他败的问题了。那我再讲，可能把你原来学的给颠覆掉了。
18: 对对，就不一样。
19: 看看了，不再是展开了。
18: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主流历史叙述当中哈、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教科书当中，会讲说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国人有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让我们有深刻的危机感。
19: 对，
18: 那您又刚才提到说，那既然甲午战争其实它的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交锋啊，不像我们渲染的那么的激烈的话，那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何而来呢？
19: 我们去讲1894年最先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崇拜的孙中山。孙中山在1894年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时候，1894年10月份，他就发表了兴中会宣言。当时他是从中国境内到了檀香山嘛，他到了檀香山之后，主要是什么？他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国内对这场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因为战争打得很短，就没人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去读那个谁，就读蒋梦麟的回忆录
18: 啊、蒋梦麟啊、
19: 他是浙江宁波人，很发达了嘛。他就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实际上到了1900年，
18: 那已经过去5-6年的时间。
19: 到了义和团发生之后，他们家在上海有签章嘛。张三来跑反，他们跑回宁波老家嘛，跑回宁波老家，这个时候哇，就老乡们当中就传说，几年前我们在黄海给灭掉好多日本人，那些人头都在黄海海面上。他把这故事讲反了，还讲成是这个中国很大胜日本。当时的宣传画，像那什么点石的画报，也都是中国大胜日本打败嘛。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讲4亿人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是真正觉醒了，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转换了环境，他就从国内的这个环境一下转到了檀香山去了。他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嘛，他看到这问题了。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对这件事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精英阶层知道不知道？精英阶层知道
18: 啊，统治者知道，
19: 统治者知道，就是精英阶层当中知道。最典型的就是四亿人当中只有严复最愤怒。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水师学堂的教官嘛，后来当了这个教务长，这个总办嘛。严复在黄海上面死了大概800来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他的同学，因为一起到英国留学的嘛。一起在福州船政局出来的这一波人呢，都是做了什么？做了这种管带嘛，这个
18: 舰长，
19: 舰长了嘛。就这一波死掉像那几个人都是，都刘步蟾这几个人都是严复的同学嘛。因此严复是当年是最愤怒，就甲午战争这件事一个人看得最明白，一个人最愤怒。就我们必须改革，不能这样走下去。因此严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什么，他就连着发表了4-5篇文章嘛，这个事变之急、辟寒，这几篇文章就导致后来我们讲的思想启蒙嘛。就思想启蒙运动就因为严复这个推导的。植物革命呢，就是孙中山这样推导的嘛。就1894年讲这个战争引发的，就是引发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当然更引起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完条约签订之后，一下让中国整个社会觉醒了。社会上也是精英阶层了。你比如这个张謇就在这过程当中觉醒了，就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事业道路。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这才觉醒了。郑观应这个时候就讲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因此他就这个时候就把他的这本书呢朝廷就给重印发表，就是盛世伟言。那里边讨论了教育怎么改革， 商务怎么去办，学校怎么办，外交怎么处理，
18: 嗯，
19: 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了几十年嘛，这郑观应。之后的教育的改革、社会的变革，大概都是从甲午战争起来，之后大家就觉醒了，就是可能原来这种单打一的坚船利炮是没用的，可能还是整体变化。另外，我这一年我讲的更多的就是，政府终于也觉醒到一个问题，要释放社会，就社会不能再那么管制嘛。你怎么看到1895年之后，真正让中国发生最大变化就是媒体。就放开了嘛，
18: 嗯，对，那时候很多报纸
19: 一夜之间就出来，就是几百份报纸，
18: 嗯，
19: 没有一个报纸想办成全国性的，都地方的嘛，就是当时报纸迅速出现，报纸杂志迅速出现，另外办学会的，
18: 嗯，
19: 学会你想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化学问题，研究任何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办，之后学堂呢也允许办了，
18: 嗯，
19: 就这件事情实际上给中国就是，既然中国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必须看到那一代人迅速的就改变，要弥补之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或者没想到应该走做的，或者想到而不能做的，这都做了。
17: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0: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6: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7: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8: 好球，
7: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9: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志。
10: 大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1: 我是记者张凤。
12: 我是记者胡雅琪。
1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1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1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1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1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6: 曾经，
17: 喂，有电话
18: 吗？
19: 喂，
18: 你猜猜我是谁啦？去
17: 骗！
20: 请报案，买张聪子卡吧。
17: 哼，盗号！
21: 我最烦你们这些打劫的，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现在，
22: 小王，请给客户转账汇款50000块，账号已发。
13: 哟。这是领导发的微信，靠谱，我马上转账。
17: 网银升级，请点击链接。哎，这是银行客服的短信，我点。
23: 你怎么不长记性啊？又上了这个当了。
24: 不盲目轻信，不随意点击，提防电信诈骗，守护您的财富。
2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6: 喂，
27: 办什么办？我听得见，办什么？
26: 大点声。
27: 得了吧，
26: 听不见。
25: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18: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25: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28: 是什么？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
25: 也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27: 哎，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29: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25: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 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0: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25: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1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是一首难得的快节奏的歌曲。李克勤唱这首歌的时候，永远都是用最大的声音，最快的节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面，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唱这一首歌，唱完之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消极的情绪也慢慢散去了。或许带给我们生活的热情就是这首歌的意义。红日，
3: 美梦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突然在听到某一首过去的歌，你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每个年龄层经历的事物，结合你当下听到音乐的心情，就会产生不同的感悟。比如这一首歌，你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你永远留不住一个要走的人，分别这种事从来都是带着遗憾的，无论你是声嘶力竭还是彼此体面的离开。余文文，体面。

我们一路相爱，直到你要走的那天，我会难过也会不舍，但是我仍然选择体面的和你道别，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温柔，祝你安好，我们一别两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人是一个矛盾的个体，那我们喜欢一首歌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自己。希望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的力量。

忘记一个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新欢。时间能够治愈一切，新欢能够忘记一切。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但是时间难熬啊。新欢能够忘记一切，但新欢难寻。如果实在忘不掉，就别忘了吧。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九二六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又是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3: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3: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2: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3: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4: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我们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药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酸枣仁儿。酸枣仁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我国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酸枣仁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酸枣仁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那接下来有请金瑞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好的，《神农本草经》对酸枣仁的记载，它其实和我们现在中国药典对酸枣仁的记载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
6: 嗯，
7: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我们从中国药典的角度来理解酸枣仁的功效，可能更接近我们现在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6: 嗯，
7: 我给大家念一下，中国药典说， 酸枣仁是肝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主治为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经伤口渴。
8: 哦，
7: 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描述里面呢，我们说酸枣仁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其实都跟它的酸味有关。第一个就是治疗失眠，不管是你虚烦睡不着，还是睡着了容易惊醒，还是容易做梦很多，那么这一类的失眠都可以用酸枣仁来治疗。那么第二个呢，是治疗多汗，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爱出汗，不管是自汗还是盗汗，他爱出汗，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酸枣仁来止汗。第三个呢，是治疗经伤口渴，就是与我们胖大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润燥，能够养阴，能够止渴，能够治疗口干，大概这样的三方面的作用。
6: 但是其实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第一句话我们不是特别的理解它什么意思啊，它说的是酸枣仁主心腹寒热，也就是既有寒症它能解决，热症它也能解决吗？
7: 那么其实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寒热是放在一起说的，它类似于我们现在外感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
6: 哦，
7: 对，
6: 它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是偏寒或者是偏热。
7: 对，就是这一个病叫寒热，当然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理解。
6: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酸枣仁被大家熟知是因为安神助眠，它在我国应用已经超过了2000年。现代研究显示，其含有酸枣仁皂苷、黄酮等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缓解焦虑，是失眠人群的天然助眠剂。酸枣仁如何吃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哪些人适合用它进行调理？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酸枣仁的妙用。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酸枣仁我们刚才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它在中国药典当中的这个是什么，西苑医院对于酸枣仁的应用可以说非常的深，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西苑医院有一个网红的药膏叫做酸枣仁膏，很多失眠的朋友会去医院专门开这样的网红小药膏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说的这个酸枣仁也适合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它和我们昨天和前天介绍的胖大海罗汉果是有点区别的，胖大海罗汉果更多的是针对老师嗓子的问题，但酸枣仁是不是更多的就解决老师朋友可能睡眠不是特别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7: 对，我们说酸枣仁跟胖大海罗汉果一样的地方呢，是它能够养阴润燥，对于我们的咽喉部的口腔部的这种口干可咽干有好处。那么更重要的是酸枣仁它能够安神，其实我们这个教师朋友们每天都很辛苦，
6: 殚精竭虑的
7: 啊。对，那么可能晚上啊还要想很多事儿，所以睡眠不好。那酸枣仁呢，刚好就能够应付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帮助大家来改善睡眠。
6: 但其实我们说睡眠的这个问题也分了很多种，像现在我们知道这有失眠的睡不着的朋友，也有睡觉比较轻，这个中间有一点动静就醒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睡能睡得着，中间睡的这质量也还行，但是他老早醒。像酸枣仁主要解决的是哪方面的睡眠问题，还是说都能解决？
7: 那么酸枣仁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比较特殊，那我们从功效上来看，它写的是宁心安神，就是它最适合的失眠是虚烦啊，心中有热，有内热，有虚热这样的一种失眠的类型。但是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因为它本身酸枣仁有比较好的安神作用，所以各类失眠其实都在配伍酸枣仁来使用。
6: 哦，但是它还是有最擅长解决的，就是宁心安神。我们有热，
7: 对，
6: 热症表现出来这个比较容易心烦这样的情况，
7: 对，是的，
6: 它更适合。
7: 是的。
6: 那《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酸枣仁的描述写的叫做熟用安神，生用醒睡。这个生熟酸枣仁是有不同的功效是吗？
7: 对的。那么其实与我们 很多中药一样，生品和炮制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那酸枣仁也是这样的，生枣仁和炒制后的熟酸枣仁，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区别的。
6: 嗯，
7: 那我们的生枣仁，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清肝胆虚热，哎，醒神，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我们会认为它具有醒睡的作用。
6: 那这个就是不是说让你睡得更香，而是帮你更加清醒，是这样吗？
7: 是通过清虚热，哎，让这个人在他白天需要醒的时候，有更加清醒的神智，
6: 哦，大概 就是让他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7: 对，
6: 不再昏昏沉沉了。
7: 对，所以它实际上不是在夜里让你醒着不睡，
6: 嗯，
7: 是在白天让你更加神清气爽。
6: 啊，这是生的酸枣仁。
7: 这是生的酸枣仁。那么对于熟的炒制后的酸枣仁，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和敛汗。我们说它就更多的用于这种虚烦不眠、虚症的失眠，用它来治疗效果会更好。
6: 所以我们了解了一下，生用和熟用酸枣仁的功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像您刚才说了，熟的酸枣仁炮制的方法就是炒制，
7: 对，就是
6: 炒熟就行，是吧？
7: 对，就是按中医标准的炒法，
6: 嗯，
7: 哎，去炮制这个酸枣仁就可以了。
6: 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酸枣仁对于我们的睡眠是有很好的这种调节功效的哈。您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一些论证，比如说当中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情况啊？
7: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药理研究发现，我们炒酸枣仁炒制之后的它的这个镇静催眠的有效成分，比如说酸枣仁的皂苷、酸枣仁中的黄酮，炒完之后我们再去煎煮酸枣仁的话，它的这个煎出率是比生品要高的。
6: 嗯，
7: 所以它的这个镇静催眠的作用会更强。那么生品的这个药理作用的研究显示呢，它对于中枢神经的这个兴奋作用其实也不是很强啊。它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以清虚热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6: 嗯，
7: 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在古籍中有生用醒睡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其实酸枣仁它是一个定向调节，或者说双向调节的作用啊。在你需要睡觉的时候，它就让你睡得更熟，在你需要清醒工作的时候，它就让你更加神清气爽。
6: 那我们了解了酸枣仁对于我们睡眠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好，那失眠的情况之下，我们用酸枣仁，比如说熟酸枣仁，我们想让自己睡得更香，是不是在睡前用这样的时间段更好？还是说白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不会引起我们白天嗜睡的一个表现？
7: 对，其实我们这个中药的安神药，治疗失眠的药物，它跟我们的化学药物不太一样，
6: 跟我们的西药的这个安眠药不太一样。
7: 对。那么它其实在全天任何一个时间服用，都不会说我服完之后立刻就想睡，它都会等到你晚上想睡的时候帮助你入睡。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来服用中药，来帮助我们来改善失眠。但是呢，按照传统的服药习惯，我们一般会在睡前来服用安神药的话，其实对于效果是会更好的。
6: 哦，也就是咱们晚上吃完饭

0: 然后稍微歇个2个小时，在睡前的时候，然后来服用这个酸枣仁，相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1: 对。
0: 嗯，这也提醒一下教师朋友，真的酸枣仁对于改善睡眠问题有很好的这个疗效，咱们可以在睡前的时候然后用酸枣仁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但是我得多问一下，这个老师朋友相对来说可能工作又比较忙，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酸枣仁它有简单方便的这种使用的方法吗？比如说必须要熬成药汤吗？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提到枣这位药食同源药材的时候，就提到了酸枣就是我们药食同源当中说到的枣其中的一个分类，但那个时候说了我们的酸枣药食同源的话不用肉，主要用的就是这个核，就是我们说的酸枣仁，而且酸枣仁也单独列出来了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药材。那也就是说如果作为我们养生保健或者是入药的话，酸枣仁来使用它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必须破壳吗？还是说带着这个枣核咱们一起用也能够发挥它的功效？
1: 其实呢，我们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么因为枣仁的这个壳非常的坚硬，
0: 对，
1: 它非常的影响有效成分的溶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选用酸枣仁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或者说改善自己睡眠不佳同时口干口渴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用中药传统的这种汤剂，或者说选用做好的中成药，是最好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自己去用酸枣仁去泡水或者说去代煎。
0: 哦，好，那我们也说一说吧，这个中医现在用酸枣仁主要就是用于治疗失眠睡眠的问题吗？还会用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治疗吗？
1: 那么现在酸枣仁在中医的临床上主要就是用来治疗睡眠问题的。
0: 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记载了使用酸枣仁的经典名方都有哪些吧。
1: 好的，那么这个酸枣仁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中药，它的应用历史也非常的长，在我们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就有一首经典的古方叫做酸枣仁汤。这首古方可以称为经方，因为它是出自我们金匮要略的，它的组方呢是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和甘草，主要的功效就是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用来治疗肝血不足引起的虚烦、失眠、心悸、头晕、目眩、咽干口燥，就是这种虚热之象造成的失眠。
0: 刚才您说的是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好像肝血不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相对来说是一个专业的词汇，我们再帮大家解释一下，像肝血不足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面色发白，然后嘴唇偏暗淡一些，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吗？
1: 对，肝血不足的表现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血虚，就是您说的我们平时容易头晕，然后这个面色发白，口唇发白，另一类就是容易上火，心烦内热，然后呢觉得自己到更年期了，有潮热盗汗的表现，这其实都是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0: 那其实这个方子对于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来说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她们好像也面临着睡眠不是特别好的问题，又有这个肝血不足的情况。
1: 对，所以酸枣仁汤对于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更年期引起的神经衰弱，包括一些情志方面的疾病，比如说焦虑
0: 啊，
1: 其实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0: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古方吗？
1: 那么除了酸枣仁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经典名方里面也有酸枣仁，只不过这些经典名方我们现在更多是以中成药的形式来呈现的。比如说天王补心丹，这样这也是一个治疗失眠的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中成药，它里面也有酸枣仁啊，还有丹参、当归、远志等，功效呢是滋阴养血、补心安神，用于心阴不足造成的心悸、失眠、健忘、多梦，还有神经衰弱。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叫做白子养心丸，这也是一个经典名方，酸枣仁、白子仁、党参、川芎，用于心气虚寒造成的心悸啊、失眠、多梦，容易惊悸，心慌易惊这样的表现。那么长期的这种脑力劳动者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是非常好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酸枣仁合剂、枣仁安神胶囊、归脾丸、 安神补脑液，
0: 嗯，
1: 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成药里面，其实都有酸枣仁。
0: 哎呦，这个现在的使用也是非常的广泛，而且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其实也用到了这个酸枣仁。但是您说了这么多，都没有提到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这也是很多朋友追求的这个网红小药。这酸枣仁膏，咱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像西苑医院很多的患者专门去开这个酸枣仁膏，但是我之前跟咱医院医生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睡眠不是特别的好，我是不是能用？医生给我把脉，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舌象之后说，不行，你不太适合。也就是说，其实酸枣仁膏，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网红小药，它其实也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所有失眠不好的朋友都适用，是吗？
1: 啊，是的，我们说所有的中成药和中药方剂都有适用人群，
0: 嗯，
1: 啊和不适用人群。那么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啊，其实它的全称叫复方酸枣仁膏。
0: 嗯，
1: 那么它其实是适用于血虚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中成药。
0: 嗯
1: 啊，那么这个药的特点是啥呢？哎，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方比较好，我们的君药就是酸枣仁，而且是炒制的。
0: 嗯，
1: 酸枣仁啊，它的安神作用会更好。同时呢，我们会有像刚才酸枣仁汤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比如说川芎。哎，它是一个补血养血的，
0: 嗯，
1: 还有茯苓、知母、清热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组成，这是它的第一点优点。那么第二个优点是我们在做这个膏滋的时候，
0: 嗯，
1: 完全是采取的传统的古法的形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这个膏剂啊本身这种膏滋的这种，
0: 它就偏补一些是吧？
1: 对，对人体的补益之性就会让这个药物的效果得到放大。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可能体质就偏实热一些的朋友，像我就经常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是不是就不太适用我们的酸枣仁膏了？
1: 对，我们适用于这种心肝血虚、心神失养，就是虚症为主。
0: 嗯，
1: 虚症为主的失眠，大家注意，这个药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是实症为主的失眠，可能我们选用其他的方剂会更好。
0: 嗯，像这个虚症为主，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老觉得没劲儿啊，这个头晕啊，这些是不是都是虚症的表现？
1: 哎，对，您说的对，头晕、心慌、心悸，还有这个健忘、耳鸣、失眠，然后这样的一些症状，都是我们说心肝血虚的这样的典型的症状。
0: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症用药。虽然这个西苑医院的酸枣仁膏特别的有名，是网红药，但是它依然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说所有失眠的朋友吃了这个药都能够睡一个好觉，还是得对症用药。
1: 是的。
0: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金主任，这酸枣仁如果我们要挑选的话，咱们得从哪些角度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这个酸枣仁呢？
1: 第一个呢，我们是看形态。好的酸枣仁它是扁圆形，或者说扁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它就是扁的。
0: 嗯，
1: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比较饱满的。
0: 嗯，
1: 虽然是扁，但是你看着它鼓鼓的，它不是塌下去的。
0: 嗯，
1: 这个需要注意。第二个呢是颜色，那么酸枣仁的表面应该是紫红色或紫褐色，并且有光泽。第三个呢就是看种皮，那么我们优质的酸枣仁这个种皮是容易开裂的。
0: 嗯
1: 啊，尤其是在这个加工之后，它就已经有部分开裂了，这就代表它炮制的比较好。
0: 哦，
1: 哎，第四，
0: 我们说的这个熟的酸枣仁，
1: 对，炒制的这个熟的酸枣仁。第四个呢，从手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摸出来两种感觉，第一个是坚硬，
0: 嗯，
1: 第二个是油润，因为它里面含有不少的油性的成分。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闻气味，优质的炒酸枣仁会有一股淡淡的焦香的坚果气味，非常好闻。那么如果我们闻到的是哈喇味儿，
0: 嗯，
1: 或者是霉味儿，那就说明这个药材的质量是不好的。
0: 嗯，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种子的果实，所以说这个油脂的含量相对比较高，也更容易出现这种腐败变质的情况。所以咱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看一看外观，摸一摸手感，再闻一闻它的这个气味。如果有腐败变质的气味的话，那这样的酸枣仁咱就尽量别买了。而且我们也之前告诉大家了，酸枣仁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外面那个比较硬的壳咱们是可以破掉的，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有效物质的这个析出。那接下来来说一说药食同源，它既然可以作为药材，咱们作为煎煮来使用，那作为食材的使用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很少在这个食物当中看到酸枣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使用的方法，酸枣仁能怎么做呢？
1: 对，因为酸枣仁这个它的这个加工的问题，它的壳很硬，所以我们即使是入药， 我们也是建议患者拿回家要捣碎的，这样入药之后它的效果才更好。
0: 嗯，
1: 所以我们做食材的时候呢，品种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最简单最基础的叫做酸枣仁粥，
0: 嗯，
1: 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是有记载的。它的做法，将酸枣仁放入锅中，加水煎煮，取浓汁备用。然后呢，哎，将我们的这个粳米淘洗干净，
0: 嗯，
1: 与酸枣仁汁一同煮粥。
0: 哦，这时候不是和酸枣仁煮粥了。
1: 对，我们
0: 先把它煮水，用它的水再来熬粥。
1: 对，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我们再加入一些冰糖或红糖调味之后，就可以用于心悸失眠、体虚多汗的患者。
0: 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失眠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用这个食疗方来调理一下。如果想要是比较严重的迅速解决我们失眠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得用这个药方呢？
1: 对，用药方的效果肯定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食疗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百合酸枣仁汤。
0: 嗯，
1: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百合也是一味很好的养阴清热清心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所以呢我们用炒制过的酸枣仁和百合来一起煲汤，那么将所有的材料一同煎煮40分钟，然后我们来取汤饮用的话，这样的一个这个煲汤对于我们的更年期综合症患者或者说发热盗汗的患者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效果。
0: 那这个就是不仅仅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对于这种盗汗的情况其实也能改善，对于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效果。
1: 是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霍亚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国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3: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0: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

0: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好日子刚过几天，突然间一个和尚就闯进保和堂，到了店门口，大喊一声“阿弥陀佛”，这妖魔现世，所以是天降瘟疫。这说着就闯进保和堂，进来之后啊，直接来到许仙跟前，打了个问讯，然后这和尚开口说道：“
1: 许官人，老僧法海给你看病来了。”
0: 这许仙看了看他，啊，看来这人这是脑袋有问题，脑子不好，就吩咐手下伙计来呀、啊，来生啊，给他那个给这位大师傅开点治脑子的病。让他赶快吃。这和尚一听就一愣，
1: 哎，这位公子，我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哪有什么病啊？
0: 许仙一听笑了，你要是没病，你能跑到医馆来给大夫看病吗？这法海一听是赶忙解释，
1: 哎呀，公子，借一步说话。
0: 这就把许仙拉到旁边啊，看着附近没人，他开口和许仙说道：“
1: 公子啊，大事不好！你不仅印堂发黑，你脸上还有黑气。我看这样，这应该是蛇妖把你迷住了。”
0: 许仙一听，这心里直来气呀、啊！哎呀，你说说你们这伙人招摇撞骗的，这怎么治瘟疫的时候看不见你？这会儿治完瘟疫了，你跑出来了。说什么蛇妖还把我迷了，你这不是没有的事吗？许仙是满脸不高兴。这大和尚一见，紧忙说：“
1: 公子，贫僧乃是镇江金山寺法海禅师，我那天正在金山寺修炼，正读经书呢，我就突然感到苏州城有股妖气，我是特地赶来的。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你们苏州城有妖精，而且这妖精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妻子。”
0: 一听法海这么说，这许仙当时把眼睛一瞪：“老师傅，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呀！我和我妻子是十分的恩爱，她怎么会是害人的妖精呢？你赶紧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打出去。”法海一听摇了摇头：“
1: 哎，好言相劝你不听啊，我告诉你，到了端阳节，他原形一现，到那时便见分晓，贫僧告辞了。”
0: 说完，这法海是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许仙是一头雾水。这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开门做生意，什么顾客都有，但是跑这儿来说自己妻子是妖，这个许仙可不干了。这和尚走后啊，许仙这心情是低落了一天。咱们书说简短，很快转眼就到了端阳，这端阳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端午，又称重五节。
2: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龙节、正阳节、龙舟节、天中节等等，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满苏州城上上下下是十分的高兴，啊，家家户户在门上 挂起了艾叶蒲剑，喝起了雄黄酒。这老百姓特别高兴，但是白素贞和小青二人这端午节前两天就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了端午节这天，俩人掐指一算，算到这是他们二人的一个难关呢。小青就和姐姐说，这端午节那一到，咱们姐俩赶紧走，先让许公子留在苏州城，他没什么事儿，咱俩可不好说呀，赶紧去深山里躲躲，快走。可是听了小青的话，这白素贞是摆了摆手，说我和许仙是形影不离，这如果我走了，到时候他肯定到处寻找我，这反而不便，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呢？我想啊，我留下来我能挺过去，你赶紧走。白素贞可知道啊，自己和许仙是情深意长，自己要是走了，怕许仙多想啊，那得急成什么样啊，所以说赶紧嘱咐小青，你先走到附近的山中去躲着去啊，没事再回来。最后小青没办法，只好留下白素贞自己到山中躲避去了。一掐诀念咒，腾云驾雾，嗖，小青就走了。因为是端午节，殿中的伙计们都看龙舟去了，只留下许仙和白素贞。这边许仙兴高采烈地上楼来，要找娘子一同去山堂看龙舟。可是这白素贞就推脱，说今天身子有点不舒服，小青也出去玩了，我不能陪你去了。一听妻子不舒服，许仙也没兴致出去玩了，决定留在家中照看白素贞，赶紧上前就要搀扶白素贞上床去休息。白素贞想把他打发走啊，就和他说，你放心去看龙舟吧，家里有我呢，你别担心。但是许仙见他不去，哪还有兴致，就死守着他不走。白娘子一看这丈夫这么关心自己，就只好和他说实话。白娘子说，相公啊，我并非是有病，而是我有了身孕。这番话就好像外边突然放了个二踢脚，正放在这许仙心头上。许仙一听，腾地站起身来，啊，娘子，你说的可是真的吗？这给许仙乐的好嘛，在地上是手舞足蹈。白素贞点了点头，看他这么高兴，白素贞心里也觉得很温暖。这许仙呢，在地上蹦了半天，然后和白素贞说，娘子，今天既是端午节，而且又听闻你有喜，这是太高兴了，我赶紧求酒去，咱们夫妻俩喝一杯。这白娘子一听，这心头就一紧呐，赶忙摆手说道，相公，我身子不舒服，不能喝酒，不用取了。哎，娘子，今天高兴吗？然后噔噔噔噔噔噔跑下楼去，不大片刻又上来，端了酒和菜往这桌上一放，娘子啊，今天是佳节，又逢喜事，怎么能不喝呢？白娘子这心是把抓柔肠，心中是特别的着急，但是也不能明说呀。就见这许仙把酒和菜放到桌上，自己没办法，只好勉强陪他坐下。这许仙咚咚咚咚咚给倒了一杯雄黄酒，白娘子一看，心中吓得一惊，这要是别的酒我还能喝两杯，可是雄黄酒，这我该怎么办呢？还别说喝，这平时我碰都不敢碰啊。白娘子心中正想呢，许仙把这酒杯

0: 放到他跟前。娘子，今天高兴，来，咱们喝一杯。说完，许仙还干了一杯，然后一仰脖子溜，他先喝了。这边白素贞不忍心看着许仙失落，只好勉强地把这酒杯端起来。他心中想啊，凭我这几百上千年的道行，希望能没事儿啊。白娘子想得挺好，可是等这杯酒下肚，她顿时觉得是头晕目眩，心里直发慌，这脸色一下就变了。旁边许仙一看妻子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紧忙站起身来，娘子，你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啊？你躺一会儿，我去拿药。白素贞这时这身上跟火烧的一般，眼前是金光乱闪呢，他勉强支撑起来，和许仙说：“你快走，千万别上来。”可这话刚说完，许仙已经跑下去了。这许仙下去取药，不上来还他罢了，这一上来，才引出白娘子现原形，吓死许仙。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许仙一看，这妻子喝了杯酒，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得什么疾病了呀？啊，娘子，你等着，我去给你取药去。结果他跑出去了，他这边跑。白素贞就大声地喊：“你可千万别回来！啊，你去取药，你该干嘛干嘛去，你可千万别再回屋来了。”这许仙嘚嘚噔噔跑到楼下，就要给白素贞取药，可是人太着急，他就慌了手脚，一时之间不知拿什么药好。哎呀，你说拿安胎药吧，还是拿啊治病的药啊？急得许仙在这下边直转圈儿啊！哎，你看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什么药放在哪儿，那是伸手就拿。可现在懵了，伸手就拿，结果这低头一看呐，嗨，这不是治病的，这是治脚气的。这就开始翻找，最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什么就全都来吧。这就把这些药全都放进药箱中，把药箱背起来就往楼上跑。可是刚走上台阶，就感觉这天呼隆一声打了个闷雷，这许仙吓得呆在这台阶上。哎，刚才夫人喝了酒之后，这楼上是叮叮当当的啊，看起来是很难受，从来没见妻子这样过呀。可现在啊，再往楼上听，是动静皆无，没声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能是晕过去了吧？许仙加快脚步，接着往楼上走。这就来到房门口这，可是一站着，就感觉到浑身发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屋中吹来一股阴风啊，呜，这一吹呀，许仙觉得浑身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后背发凉啊，站着不敢推开这门。心想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阴风阵阵的呀？你看这活人呢，他能感觉出来这风不对，所以说许仙站着他不敢往里进了。但是由于里边没声音，担心妻子别出什么事儿啊，最后许仙还是咬牙吱扭一声，这就推开了房门。等他定睛往房中观看的时候，发现房中是满地狼藉，而且啊，灯烛早就灭了，只有这外边这月光照到房中来。许仙这边就喊：“娘子，娘子！”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他就来到这床旁边，可是床帘盖着呢，

0: 吓得许仙扑通一声，一个没站稳啊，吓了个屁墩儿。这赶忙爬起来，又来到床前，就听见这床里传来了嘶嘶的声音，这好像不是人的声，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许仙这边紧忙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床帘给掀开了。可是不掀他还能站一会儿，可是这一掀，顿时就把这许仙吓得当时这魂儿就吓飞了。怎么着？因为许仙看见这床上躺的不是他娘子，竟然是一条白色大蛇。哎，这蛇这个大呀，盘在床上，他这一拉帘子，正好蛇头转过来，两只眼睛放着幽光啊，吐着信子。啊，许仙这一看，我的妈呀，这条蛇这脑袋能有马车那么大，身上的鳞片多老厚啊，床都快压塌了，你想这蛇能有多大？这许仙跟这蛇来个脸对脸，面碰面，真不怪许仙胆小，但是他真没挺住啊，吓得他两眼翻白，是口吐白沫，嗷的一声，当时就躺地下，是真魂飘散，吓死了。你想这画面谁能受得了啊？就现在还别说床上，你就打开柜门，一头大蛇吐着信子对着你，这世人都得吓坏了。尤其这许仙啊，爱妻心切，一下就被活活吓死。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等到小青过了午夜，这端午节过去了，他才从山中出来，这就赶紧腾云驾雾回到家中。可到了家中，就看见许仙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等小青上前查看，发现人已经死了多时了。这小青吓得心中一惊，赶紧向床上看。这时节啊，这雄黄酒的药性也退了，就见姐姐白素贞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小青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就上前叫姐姐。等白素贞从昏迷中醒过来，看见许仙躺在地上，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这边这小青赶忙说，姐姐快想想办法吧，许仙被你给吓死了。白素贞这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一下扑到许仙切近，一摸胸口早就冰凉了，这人已经死了有一会儿了。白素贞是边哭边说呀，官人呐，没想到我心中疼爱你，反倒是害了你呀。说完是趴在许仙尸体上放声大哭。小青这边就赶紧劝姐姐啊，这都是天意，现在别哭了，也不是哭的时候啊，还是赶紧给官人料理后事吧。一听这话，这白素贞突然腾的一下直起身子来，不行，这人是我害的，那我一定要救他。啊，小青一听这当时就愣了，姐呀，咱们会这些法术没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呀。啊，你要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腾云驾雾、变换身形，这咱都会。可到

0: 阎王那儿去抢人，起死回生的法术，咱们姐俩谁会呀？一听这话，白素贞擦干眼泪，摆了摆手，不，有个办法能够救许仙。哦，什么办法？那就是到昆仑山，到灵芝仙草，大救许仙的性命。啊哈哈！一听这话，小青吓得浑身发抖啊，当时就拉住姐姐，姐姐，可千万别干傻事，现在这许仙已经走了，你要去昆仑山到灵芝仙草，那可就不是一个人走了，到时候我得买两口棺材，你多大的胆子敢上昆仑山去盗仙草啊？啊，你知不知道守山的贺童是咱们的对头冤家呀，这要被他知道该怎么办呢？这边这白素贞不听小青的劝告，苍啷一声就拔出宝剑。妹妹，为了救许仙，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顾不得了，这件事谁也拦不了我，现在人被我吓死，我一定要把许仙救活。别说昆仑山对咱们来说是刀山火海，就算十八层地狱，我也要为许仙走上一趟。这白素贞一瞪眼睛，这才引出昆仑山盗仙草救许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4: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6: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7: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6: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7: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8: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9: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11: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0: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11: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0: 锁定警法在线。
1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哲人曾经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典一共有1260条，全文超过10万字，大到产权制度，小到婚姻家庭，无不为人民而书写。这部深深镌刻人民权利的宝典，将深刻影响着14亿人的生活。公平正义的阳光将更温暖地照耀着无数人追梦的征途。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到底将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从民法典的分则开始逐一跟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首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民法典分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编，就是物权编。物权编是民法典的第二编，也是分则当中的第一编。什么叫做物权呢？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他物权当中又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也可以说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上的附着物，而动产呢，是指不动产以外的其他的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且在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的物权编和之前的物权法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它又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咱们老百姓的权利的呢？我们在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民法典物权编立法工作小组成员高盛平教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的物权编如何更好地保护你我的财产权利。在介绍民法典物权编的时候呢，高盛平教授首先就跟大家说了涉及到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词呢，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稍显陌生，其实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词哈。那么在2007年的物权法当中啊，就已经确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的问题。那在物权法实施之前呢，在中国是没有这种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么一个概念的。而随着这个建筑物的不断的增多和发展，建筑物区分所有，这到底建筑物应该是谁所有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呢，在物权法之前，中国的民法通则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当时呢，法官在解决类似纠纷的时候，只得借鉴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再来解决。其实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问题跟咱们小区当中的每一位业主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就是指权利人，也就是业主，对于一栋建筑物当中自己专有的部分的单独的所有权，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因为共有关系而产生的管理权相结合的这么一项权利。那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涉及到小区业主的利益的相关的条款都有哪些呢？高盛平教授是这样说的。
13: 小区业主的权利呢，在我们物权编所有权分编里面，我们是用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来表达的。按照物权法271条的规定，说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主要的权利内容是什么呢？说它是对建筑物内的住宅和经营性建设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说这个呢，是结合我们城市的居住现状，对城镇居民的这个住宅的权利，我们所做的一个统合性的调整。这个所有权呢，它就和我们一般的所有权不一样。一般的所有权说，我们是权利人依法对自己所有的这一个不动产或者动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在我们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里面，我们表达小区业主权利的时候，它既包括了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也包括了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利。这三种权利它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权利，彼此是不能分割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权利要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权利形态加以规定？更多的是来明晰在小区的生活里面，人和人以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于我们真实案例。说甲呢，他是拥有一套房屋，3号楼1单元601，同时呢他还拥有在小区的空地上所搭建的一间平房。这种情形呢，这些房改房就是体现的尤为明显啊，因为住房面积比较小啊，都是最大的都只有80几平米，然后呢，就是一般会原来都会在这一个小区的这个空地里面呢，就盖一批平房，然后每一个业主呢，就都有一间平房，都只涉及到了这个房屋，也是把这个房屋它的每一间房的这个它的位置、它的面积在产权证上做了记载，都没有登记这个平。

0: 平房。这个人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呢就卖给了乙，但是呢，他最后呢只交了这一个房子，但是没有交这个平房，他自己呢仍然在这个平房里面居住。现在呢，乙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要求甲来把这个平房也要交付。这个案件所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里面，在这个小区业主的权利中间，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它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啊。那么专有部分所有权的这个移转呢，它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就是直接基于对公有部分的公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啊，也就是我们民法典273条第二款中间所规定的，啊，也就是说这三项权利它是一并被转让，不能够自己保有专业部分的所有权，把公有部分的共有权转让，也不能自己保有对公有部分的共有权，然后仅仅只转让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在我们的生活实践里面，由这个案例所描述的这一系列的平房，很显然它是属于小区的，利用小区的公有的建设的使用权所建造的，它属于是小区共有。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划，那么首先看它不构成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也没有计算进去容积率，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房屋连同这个平房要一并被转让。这是这个案子所描述出来的，我们结合民法典271条、273条所得出来的一个解释结论。在这三种权利里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分别看专有权、还有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对专有权呢，这个权利的行使做了一个特别的限制，也就是业主行使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的时候，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下在上海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说两家呢，他是楼上楼下在居住着，楼上的这个业主呢，他就在自己的客厅里面呢，就安装了一个19.8平米的一个浴缸，自重本身就有超过了1000斤，而且呢晚上经常洗澡。楼下的这一个业主呢，他的妈妈呢有一个轻微的这个神经衰弱，那么晚上经常被吵醒，导致呢就是病情恶化。这个时候我们所观察的，说你在客厅里面你来安装浴缸，首先从建筑安全的角度出发，从这一个客厅的使用用途出发，是不是有违建筑物的安全？同时呢，基于相邻关系的考虑，你在客厅里面安浴缸，你的上下水，那直接会影响到这个楼下的这个业主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你的专有部分呢是享有所有权，但是你的所有权的行使是必须要受到限制的，而且这个限制它的程度要强于对一般所有权行使的限制。
1: 我想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当中，本来是住得很舒适，有一天突然发现为什么周围这么喧闹啊，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呢，原来在自己的隔壁邻居或者说是楼上楼下，本来是住宅，却改为了一个公司，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非常的不安全。那还有一些小区当中啊，一楼的住户往往会不住啊，把自己的房子呢转租给别人用于经营啊，有开幼儿园的，有开健身房的，有开理发店的，有开小卖部的啊。虽然说是很热闹，但是的确会给小区居民的这样的生活的安定性啊、稳定性带来一些影响。那么这就涉及到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本来是居住用房，却改为了商业用房。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规定了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那么到底怎样的业主算是利害关系业主呢？在民法典当中又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呢？高盛平教授在这个方面也为大家做出了明确的解释。
0: 专有部分，这一次我们所做的一个修改是说，如果小区的业主他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利用这个住宅自己办公司，或者把这个住宅出租给他人来办公司，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按照规划管理的要求啊，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建筑物它的使用用途是特定的，有的用途 那就是住宅，有的用途呢就是商住两用，有的呢就是商业，对不对？这里面如果改变的建筑物的利用用途，我们这里面给定了一个规则，必须要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民法典279条做了一个特别的程序上的要求，也就是说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呢，还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原来我们物权法中间没有这个一致同意，导致呢我们在实践中间处理相关问题上规则的缺失，出现了很多解释上的冲突。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中间对于这一条的适用呢做了一个明确，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改变建筑物的利用用途，由住宅改变成经营型用房，必须要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全部的同意。那么这一个呢主要是基于我们小区的共同生活状况，某一个业主改变利用用途会影响到其他业主对于生活的预期啊。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甲和乙都是一栋楼的业主，甲在5楼，乙在15楼，甲呢他把自己的房屋呢出租给另外一个人来开办幼儿园，这个时候直接影响到了乙平静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啊，天天在家里办公啊。那么乙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这个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呢，甲的抗辩理由是说，我在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他人办幼儿园的时候，我经过了我这一层的业主、我下一层的业主以及我上一层的业主的全部的同意啊。至于其他层的业主，本身和你们呢关系不是很大啊，这个五楼的小孩吵，他可能也吵不到你15楼上去啊。以这个为由来提出抗辩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建筑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中间呢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这个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啊，它是指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如果是不是本栋建筑物内的业主，是在我这一个小区内啊其他的这个业主，如果你要主张他这个住宅改变成经营型用房，他有利害关系，他自己应当举证证明他的房屋的价值、他的生活的质量受到了或者可能受到了不利影响。如果是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他不需要就此来举证证明自己受到了侵扰，只有本栋建筑之外的其他业主，他要主张他是有利害关系人的时候，他再来负举证责任。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呢体现的尤为明显啊，因为我们现在鼓励万众创业，我们简化了公司的注册程序，也把这个公司住所的证明呢、也把它降到了最低。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种利用住宅来从事经营性用途这种现象呢非常普遍。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实践中间的情况呢，那么征求其他业主同意，怎么来征求他们的同意啊？是不是到每个业主那里去个别一一征求意见，还是说在本栋建筑物的出入口张贴一个公告性质的一个文件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呢还是有待司法实践的发展。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1: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啊，高盛平教授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业主呢对于自己专有部分的单独的所有权。下面呢，高盛平教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这个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都有哪些体现？
0: 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呢，是我们物业服务纠纷中间解决相关争议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因为我们物业服务里面对于普通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除非另有约定，我们仅仅只是把我们小区的共有部分 委托给了物业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那么专有部分是没有委托出去的，啊，所以对共有权的相关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啊，对于我们处理相应的物业服务纠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273条第一款，对于共有部分小区的业主呢，他是共同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能以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啊，我们来看这一个案例，说甲呢，他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居住，小区的管理规约中间明确规定，小区内他的人工喷泉、路灯等发生的这个水费、电费啊，它是由小区业主以套为单位来平均分摊，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包含在物业服务费里面的。那么物业管理公司向甲来请求支付相应的税费和电费的时候呢，甲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抗辩，他说呢，我去年一年呢都在出国，我不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啊，回国之后呢经常出差，就并没有去看这个温泉喷泉，我就不需要支付这些水费和电费。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这次民法典的283条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也就是说就这些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这些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就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来确定。那么在这个案子中间呢，在管理规约中间对公有部分这些所发生的水费和电费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也就是说它是按照以套为单位来平均分摊，它不是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占整个小区专有部分面积之和的比例来进行确定的，啊，所以它排除了283条这一个推定规则的这个适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业主他虽然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喷泉，可能这个路灯搁置在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用，但是他也应当承担对公有部分的义务。这些规则的确立啊对于我们处理小区的有一些纠纷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公有部分呢，共有权我们这次民法典282条新增加了一个规定，这个是我们这个立法机关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的基础上所做出来的一个政策选择。只要是利用业主公有部分所产生的收入，在扣除了合理的成本之后，它属于业主共有。这个呢，在我们北京呢发生过系列的纠纷案件。一个小区它靠着北三环，屋顶的平台呢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那么物业公司呢就把这个屋顶的平台啊就租给一个广告公司来设置广告位，每年呢每栋楼的屋顶平台就收80万。收了很多年之后，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代表小区的业主来请求物业公司返还这笔收入。对这些纠纷呢，我们原来的处理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目前我们282条的这个规则来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对于公有部分的利用所产生的这个收入呢，原则上是属于业主所有。我们原来呢就是说除了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外，还可能在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分摊，但是这一次我们民法典282条里面呢，对于我们这个司法实践中间的经验没有反应啊，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这些共有部分它所产生的收入都跟业主都为业主所共有的话，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说物业管理公司它还有什么经济上的驱动它会来践行自己对共有部分的管理职责。也就是说既然这一些钱出去了合理的成本之后全部归业主所有，跟它没有关系，它就不会去积极的去交易磋商谈判来去利用这些共有部分来取得相应的收入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我们现在规范的小区在物业服务合同里面对这个问题呢大多都有规定啊，也就是说对 这个共有部分。

所产生的收益除去合理成本之后，它会在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啊。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就是业主80%，物业服务企业20%，也有业主70%，物业服务企业30%的这种情况，这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自己自由的约定。那么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对于这一种约定，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排除282条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那就适用282条；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就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这是对共有权部分的第二个问题。对于共有权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规则啊，就是包括能否使用的规则啊，这些规则呢，都是经由对民法典相关法条的解释而得出来的。

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吧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刷会儿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哎，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8: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9: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10: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1: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2: 师傅，去东直门。
1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1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2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3: 好嘞。
14: 防止2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15: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6: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15: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6: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2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15: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6: 哈！
17: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呀，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18: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19: 好累。
20: 哎，好烦。
21: 心情不错。
22: 有点低落，
2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24: 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歌单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唱作人汤雅蔡健雅。她除了本人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之外，汤雅作为词曲者的身份，也是为其他的音乐人创造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作曲者

者的身份。哎，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打错了要看什么时间段，早上匆匆忙忙的时候打错了，你会烦得要死。悠闲的时候打错了，哎，好像还可以聊聊天。寂寞的时候打错了，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好灵动的表达，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当然也是新的填词啊，收录在王菲2001年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像现在都很难有打错电话的时候了，要不然就是广告电话，要不然就是快递电话，基本上都是打语音电话了，语音电话又很难打错，所以像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打错了的你还会幻想的场景，好像在现在似乎不太会发生了。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的这一首依然心情好的一首歌曲，带你去兜风，来自于 BB 周笔畅黑泽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带着心情去兜风，世界就会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从此完全不同。在聊天室当中的绿野仙踪说，哎，这是比比的歌吗？是的，是来自于周比唱的歌曲，然后顺便发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好久没有开车兜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如果你最近有带上自己想要带的人一块去开车兜风的话，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你最近如果有人带你去兜风的话，又是多么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不过哎，现在骑行的人特别多，喜欢骑行，自己骑行去兜风，然后一边出汗一边感受这样巴多胺的快乐，哇哦，这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说到黑泽明这张专辑，黑与白，明与暗，是与非，两面的自我在无数的对立当中博弈，最终每个人的选择会是什么不太一样。所以黑泽明他是黑暗选择光明这样的意思。今天的歌单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为词曲作者的身份，然后给其他音乐人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挺美的，然后带你去兜风，我们去看一下漂亮的活火山。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依然是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声音也非常的灵动，叶蓓。

0: 这是叶蓓带来的《活火山》，一种心境上的表达，一种想明白，一种想不明白的，在这样的自言自语的喃喃自语当中，好像在找着出口，又或者只是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写得非常美，演唱者也好会唱歌，这是许茹芸跟蔡健雅的合作。在聊天室当中的泪落心田说，刚才这首《活火山》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很蔡健雅的风格，但是不同的歌手，他们的口吻，他们的诠释，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隐瞒
1: 是不是

是天留下的一种安排，这样的一句话啊，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你对于它的领悟力是全然不同的。这首许茹芸的隐瞒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许茹芸2000年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当中。这张专辑时候的许茹芸呢，厌腻了一个歌手必须在制式的规范当中定期发片的游戏规则，于是他铁了心，狠狠把自己安安静静的晾了一年多。你想那个时候晾了一年多就已经是狠狠心的一件事了。那个时候的许茹芸刻意的放慢脚步，认真反省音乐的意义，用力的去思考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歌手除了是一个音符的翻译机之外，还能不能拥有不同的功能？一张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元素？而包括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原创性就是每一首歌都必须要是自己原创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一种，但我觉得它更同时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想。于是在《难得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许茹芸的模式，从现在的自己出发，让音乐和音乐人之间不断的碰撞，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跟汤雅蔡健雅所带来的这样的隐瞒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非常美丽的音乐女神 GG 梁咏琪，归属感。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

矛盾的爱情观，在拥有自由和渴望安定之间摇摆，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首05年的归属感当中有做探讨，在18年之后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歌单是来自于词曲作者汤雅蔡健雅，整体节奏中板，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

0: 奶茶刘若英演唱的《我的失败与伟大》，来自于蔡健雅作曲，收录在刘若英2003。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1: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1: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1: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5: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7: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8: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7: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8: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9: 天地玄黄，宇宙
10: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1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古今之变》，副标题呢叫做《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马勇老师。哎，马勇老师您好。
14: 嗯，谢谢。
13: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的年代是从1894年到1917年。很多朋友知道哈，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这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变化非常之大，非常的动荡，各种势力、各种思潮都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很多100多年后直到现在都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马勇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哈。首先我们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 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主流的史学叙述，尤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洋务运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啊，中体西用啊，这样一种方式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那么整个清廷的腐败啊，慈禧的独断专行啊，李鸿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啊史观当中啊，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惨败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哈。那么甲午战争其实它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仗啊，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都打败了。而且呢，这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圆明园参观的时候，大家都痛心疾首啊。那为什么偏偏甲午战争这次打败，给国人的震动如此之大？这个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4: 其实这次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原来1000年的时间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学生，就他原来是跟着中国学的。那么这样一下子被自己的学生打败了，实际上让当时老大帝国就很没面子。我在这本书上提到过，就是1871年，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走了有1871年走了几年，
13: 只有几年，
14: 5年时间。
13: 对，因为明治维新1868年，
14: 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个司局长过来，是为了其他事情来找李鸿章。找李鸿章谈的时候呢，就专门就讨论过，就两国发展的不同道路。那么两国发展不同道路，就日本人呢当然是很尊重中国了，就毕竟中国这时候洋务了10年了嘛，就洋务10年，中国的这个进步非常快的，因为他当时什么就是西方技术对中国是开源的，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洋务要建这个船舰嘛，中国的造船技术在1867年、68年，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舰艇就下水了，就发展非常快，也就6、7年时间嘛。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去讲也很容易理解，就因为它的技术是对中国是开放的，另外也有这个西方国家的工程师来帮助中国，像比如福州船政局、上海造船厂，实际上都有外国的技师，那么这个中国的觉得很好了，但日本就当时李鸿章这一代不理解日本，就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走的是政治变革、教育增长、社会改变，是总体性的变革。中国走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中体西用，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走的是一个这种捷径。就是发展这个实力。结果这个发展实力，实际上这一年讨论当中，就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讲失败了，但这个败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标志着中国是绝对不如日本。就中国当时的增长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也公平的承认，但是后来讲批评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就南洋批评北洋，是南洋没有参战，南洋就可以说风凉话，可以批评北洋。我们今天去阅读这个甲午的史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张之洞的南洋系统，来自这批批评。那这批评也没到批评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军队在战场打的实际上是不错的，就双方在战场的损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就历史都在教材给简化了，我们不太理解，就1894年的时候，中国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任务要做，就因此呢，中国并没有放出真格的，我就跟你要一定要在场拼到底，不是的。他当时1894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60生日过完，他就退出政治，光绪皇帝完整接班。慈禧太后的生日呢又是年底10月份，那么这战争呢又爆发在5月份、6月份，因此让李鸿章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看李鸿章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他就能不打就不打，差不多时候就止损不打了。因此我们看战争得到最后的时候，打到1894年的9月17号，黄海大战打完之后，中国的战舰全部都从黄海撤出来，受伤的7、8艘军舰到了旅顺港去修，其他的好的军舰全部都送到了刘公岛，送到威海去了，送到那就完全是在这看着他，就是不要出海，不要给日本的军队在海上再遇到，因为这是9月份嘛， 十月份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就过完生日再说。但是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日本那是登陆作战，这就95年的一月份，日本的海军在山东半岛就登陆，这样的把中国的海军呢就完全围困在
13: 威海卫里面，
14: 威海卫里边。这时候就日本的海军就在那个威海卫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嘛，一面面向大海，就在这包围了之后呢，就一个劲喊话劝降。最后时刻中国军队是总司令官司令官自杀，自杀之后呢让下边人呢就投降了。40几艘战舰还是拖到日本去了。后来这些战舰实际上到中日战争第二次战争的时候，1937年，这些战舰也回到中国来了，仍然重回中国战场。那些军人呢实际上就被日本人就带到日本去啊，这军人实际上就投降了，就归化了嘛，就慢慢成为日本军队当中的最早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的读者和我们这几代这个中国读者对这个细节都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很惨败很惨败。实际上在战场上，在朝鲜的陆地只打了一天，9月15号那一天就是在平壤，就是中国军队是守平壤，日本军队是包围平壤往上攻，之后到了晚上呢，12个小时晚上呢，就战地司令官就觉得看着日本的包围呢是完全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导致就是全军全歼。因此这司令官商量之后就晚上就连夜撤出，就是9月15号战地司令官不知道李鸿章的布局当中这个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结果这个宋军队来的援军的海军16号送来之后，海军就掉头回来，就回撤嘛，回撤就在大公沟遇到了日本的军舰，这样就紧接着发生就黄海大战嘛。这两个战场扣在一起，实际上打的就这么多。黄海打了5个小时，朝鲜打的是这个12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嘛。
13: 对，黄海打完了就是威海卫了，
14: 黄海打完就这就撤到了
13: 撤到威海卫，
14: 撤到威海就没有打嘛，就日本人把他包围住，就围困住，就逼你投降。因此当时总司令官就司令官丁汝昌是自杀，陪他自杀的有一个副将，其他的呢就都投降了。
13: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讨论甲午战争战败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慈禧太后60大寿，
14: 对
13: 啊，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去翻建颐和园，
14: 对，
13: 然后说呢本来这笔钱呢应该是给北洋舰队去更好的建设海军的，
14: 对，
13: 就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啊，因为整个清廷腐败啊，导致本来应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结果盖园子去了，
14: 对
13: 啊，说这也是啊甲午战争之所以没有能够打赢的原因之一。
14: 这也是一个传统叙事里边，但今天我稍微讲讲它细节在哪儿呢，慈禧太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就洋务时期她的全程的领导人嘛。1860年开始，这个她的丈夫咸丰去世了，她的儿子呢很小没能接班，就她看着她儿子就培养她儿子，就开始了洋务时期嘛，就是同治皇帝。那么等到同治皇帝1872年17岁时候，同治就接班了，虽然就退了就是颐养天年嘛，但这个时候年龄还不是很大了。那同治皇帝如果不出事情的话，慈禧太后大概就不可能再重回这个台前。关键的问题是，关键是1872年这个同治皇帝亲政以后，结果到75年的时候他死了。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光绪皇帝来了，就过继一个。过继是他什么？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婆家呢弟弟的儿子。就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太太呢就是光绪皇帝的妈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那么这样过继了之后，当然就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培养。
13: 对，
14: 光绪皇帝，我讲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培养最好的。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吃了这个亏，没有教育好嘛，第二个孩子就训练就是非常好，给他配的老师也很好。这个都去读书，去读翁同龢的日记，因为翁同龢是他老师嘛。翁同龢的日记，再读当时其他的大臣的日记，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受的训练最好。因为这样，光绪皇帝到了1887年，光绪皇帝16岁，慈禧太后就考虑让他亲政，因为明年17岁就亲政嘛。
13: 1887年，实际洋务运动开始已经
14: 最高峰
13: 20多年，
14: 最高峰了。88年北洋海军成军嘛，就87年让他亲政，也说一个时代开始了嘛，就一个更好的时代开始，一个时代辉煌落幕，就慈禧太后就不想干了，这是真实的史料。而且我后来我写过文章叫《慈禧太后交班》，应该是 没有什么阴谋可说的，因为他前面教过一次了嘛。
13: 嗯。
14: 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是过继的，但他母子关系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还是很有感情的。光绪皇帝就觉得自己还是很弱，就表达了我现在完全接班可能有问题，就不想接。之后呢，他爸呢，醇亲王也表达了可能现在孩子是小，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讲，可能太后你不能现在就走。因此，1887年这一次啊。

0: 没有交班班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因为没交班班的，就导致一个结果，就 CDO 最后在这种压力下 ，CDO 答应的时候就是，那我就再帮你处理几年这种政务，就都是半处理半休息嘛，就是你还得要亲政，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看文件，做个角色。原来中国政治当中就没有什么帝党后党，因为帝党后党和他们俩都没关系，就并不是他们要阻挡了。但是因为是双头政治，这个皇上没就真正接班，太后又在这接班了，因此就导致这个结果什么，就有一波老臣很自然的就跟着慈禧太后了，李鸿章、刘坤一这一波，张之洞，都是1860年代慈禧太后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了。因此这一波人不可能反水说去投靠新主了，这一波人就是老臣嘛。就这一波人呢是一个慢慢慢慢就后来被历史书写当中讲的后党，跟着太后走的。那么光绪皇帝就要拉准那个要接班的架势了。对吧，
1: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
0: 过几年就要接班了嘛。因此他的老师就帮他去组织班底嘛。你去看翁同龢在1888年之后，翁同龢就很积极的帮助光绪皇帝去物色一些这个助理。你比如我们讲文廷式，讲张荫桓，讲康有为这一波这个政治边缘人，年轻的这个读书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光绪皇帝没有完整接班，在后任过程当中，这个翁同龢帮他物色过来的。但这样一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在哪儿呢？这样就中国的经济很好的发展，军队呢，这个北洋海军呢又发展20年非常快，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军就是亚洲第一。那么这样它导致结果是吧，就这一波是年轻的政治家给皇上在鼓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御驾亲征嘛，要开疆拓土嘛，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嘛。那么这也是导致后来的变局的很大的原因。那么回头再讲一个什么，当时慈禧太后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他的就是尽管我帮你再看几年，仍然都要找准机会要退下来。一个女性政治家的话，自己很清楚了。就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讲出这个史料，我们必须回到史料本身嘛。就史料本身，慈禧太后说我要退下来之后，我们不能怀疑你是假的了，因为史料呈现他是要退《清史录》的这个史料嘛。那么之后他退下来之后，就有一个他在哪儿的问题。当年这个时候，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在慈禧太后要退下来的时候，这是光绪皇帝一个孝心，就选择了颐和园。这个颐和园是当时是个废园嘛，但是它已经在历史上是康熙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过很重要的人物住在的地方，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住，因此当时在颐和园呢就去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整修一下。这是1888年，就是慈禧太后没法就很快就退出这个政治嘛，这样就修了颐和园。那么修颐和园还有一个，为什么刚才讲的故事又是挪入海军银两呢？
1: 对对对，
0: 因为中国海军在1860年代建海军的时候建了两支海军，一支是汉人为主导的，叫做真正的北洋海军了。另外呢，满洲人练了一个满洲海军。满人的海军在哪儿呢？满人海军就在颐和园。我们现在颐和园去旅游的时候，你参观有没有看到还有那个石房吗？
1: 对对对，
0: 那就是海军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你讲修颐和园挪入海军银两，这个事实是如此，就是整修颐和园的钱确实来自户部当中的给北洋的海军的拨款。但这个拨款呢，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问题是海军司令部啊。颐和园海军司令部啊，就海军司令部的北京司令部就在颐和园，在这个海边的司令部就在刘公岛。那这当时这个特殊架构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因此当时就缺这个银两是挪入了，那这个挪入影响大不大？应该说并没有对北洋海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北洋海军是88年成军的，88年成军是亚洲第一，那就是说户部给他的银两是充足给的。但刚刚从军之后就有个很大问题，后来检讨，就是1889年、90年、91年、92年这几年呢，没有这种很及时的给他补充这个扩建的钱。那么你新建的海军怎么能够每年给你再拨这个什么维修费了、折旧费了？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中国的财政，就当时来讲，中国朝廷的政府财政收入 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税的。因此就是说，确实那个拨款是有点后边就是刚刚建的海军拨款不太足，
1: 嗯，
0: 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指责北洋海军打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亏欠的这个钱也不对。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本来就没怎么打嘛，
1: 嗯，
0: 更不说他败的问题了。
1: 嗯，
0: 那我再讲，可能把你原来学的跟颠覆掉了。
1: 对对，就不一样。
0: 看看了，不能就展开了吧。
1: 哎，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主流历史叙述当中，哈，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教科书当中，会讲说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国人有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让我们有深刻的危机感。
0: 对，
1: 那您又刚才提到说，那既然甲午战争其实它的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交锋啊，不像我们渲染的那么的激烈的话，那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何而来呢？
0: 我们去讲1894年最先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崇拜的孙中山。
1: 嗯，
0: 孙中山在1894年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时候，1894年10月份，他就发表了兴中会宣言。当时他是从中国境内到了檀香山嘛，他到了檀香山之后做什么？他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国内对这场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因为战争打得很短，就没人觉得这个很重要吧。因为我就读那个谁，就读蒋梦麟的回忆录
1: 啊，蒋梦麟啊，
0: 他是浙江宁波人，很发达了嘛，他就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
1: 那已经过去5-6年
0: 了。到了义和团发生之后，他们家在上海有签章嘛。
1: 啊，
0: 张三还跑反，他们跑回宁波老家嘛，跑回宁波老家，这个时候，哇，就老乡们当中就传说，几年前我们在黄海，给灭掉好多日本人，那些人头都在黄海海面上，他把这故事讲反了，还讲成是这个中国很大胜日本，当时的宣传画，像那个什么点石的画报，也都是中国大胜日本打败嘛，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讲，4亿人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是真正觉醒了。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转换了环境，他就从国内的这个环境一下转到了檀香山去了。他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嘛，他看到这问题了。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对这件事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精英阶层知道不知道？精英阶层知道
1: 啊，统治者知道，
0: 统治者知道，就是精英阶层当中知道最典型的就是4亿人当中只有严复最愤怒。
1: 哦，
0: 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水师学堂的教官嘛。后来当到这个教务长，这个总办嘛。严复在黄海上面死了大概800来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他的同学，因为一起到英国留学的嘛，一起在福州船政局出来的这一波人呢，都是做了什么？做了这种管带嘛，这个
1: 舰长，
0: 舰长了嘛。
1: 嗯，
0: 就这一波死掉像那几个人都刘步蟾这几个人都是严复的同学嘛，因此严复是当年是最愤怒。就甲午战争这件事，一个人看得最明白，一个人最愤怒。
1: 嗯，
0: 就我们必须改革，不能这样走下去。因此，严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什么？他就连着发表了4-5篇文章嘛，这个事变之急、辟寒这几篇文章，就导致后来我们讲的思想启蒙嘛。
1: 嗯，
0: 就思想启蒙运动，就因为严复这个推导的。只有革命呢，就是孙中山这样推导的嘛。就1894年讲这个战争引发的，就是引发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当然更引起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完条约签订之后，一下子中国整个社会觉醒了，社会当然也是精英阶层了。你比如这个张謇就在这过程当中觉醒了，就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实业道路，
1: 哦，
0: 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1: 嗯，
0: 这才觉醒了。郑观应这个时候就讲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因此他就这个时候就把他的那本书呢朝廷就给重印发表，就是《盛世伟言》。
1: 嗯，
0: 那里边讨论了教育怎么改革，商务怎么去办，学校怎么办，外交怎么处理。
1: 嗯，
0: 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了几十年嘛，这郑观应，之后的教育的改革、社会的变革，大概都是从甲午战争起来，之后大家就觉醒了，就是可能原来这种单打一的坚船利炮是没用的。可能还是整体变化。另外我这一年我强调更多的就是政府终于也觉醒到一个问题，要释放社会，就社会不能再那么管制嘛。因此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真正让中国发生最大变化，就是 媒体就放开了嘛。
1: 嗯，对，那时候很多报纸
0: 一夜之间就出来，就是几百份报纸。
1: 嗯，
0: 没有一个报纸想办成全国性的，都地方的嘛。就是当时报纸迅速出现，报纸杂志迅速出现，另外办学会的。
1: 嗯，
0: 学会你想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化学问题，研究任何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办。之后学堂呢也允许办了。
1: 嗯，
0: 就这件事情实际上给中国，就是既然中国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必须看到那一代人迅速的就改变，要弥补之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或者没想到应该怎么做的，或者想到而不能做的，这都做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后卫，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他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5: 一二三，茄子。
4: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6: 小强，你叫小强吗？
7: 我不认识你们。
8: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9: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8: 揍他，让你告状。
7: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10: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1: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2: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3: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14: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13: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15: 哎，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13: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16: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13: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7: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
15: 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13: 无底线的宽容。
14: 没事儿，
16: 没事儿，
17: 都这么整，
13: 就是最大的恶意。
18: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13: 发现发明，
19: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3: 发新生。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21: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21: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
2: 嗯，
21: 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2: 是。
21: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
2: 嗯。
21: 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2: 就费力费时。
21: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这个农民啊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
2: 嗯，
21: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
2: 嗯，
21: 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2: 是
21: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
2: 嗯，
21: 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
2: 嗯，
21: 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
2: 嗯，
21: 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
2: 嗯，
21: 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2: 嗯，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
21: 对，
2: 第二个呢，
21: 来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
2: 嗯，
21: 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
2: 嗯，
21: 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
2: 嗯，它叫垂直起降。
21: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
21: 对对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
18: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19: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布，发新生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1: 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
2: 嗯，
21: 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那个外卖，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2: 嗯，
21: 然后就可以这个
2: 领到我的外卖。
21: 对，是的，
2: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21: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
2: 嗯，
21: 对。
2: 哎，你看刚才王老师给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啊，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 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21: 好的，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非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2: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21: 对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南方就是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这个冰冻灾害，然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些这个巡检的工人对爬到很高的这个高架线上面去，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每个人这个脸上身上什么的都是挂满了这些冰柱，
2: 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21: 对，然后效率确实很低，可能排查1公里的时间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用了无人机嘛，然后就可以恰好就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就是解决这些场景的痛点。那么使用无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2: 效率
21: 处理，对对对，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的赢得这个关键的时间。
2: 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21: 对对对对。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比如说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在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2: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21: 是的，
2: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21: 好的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2: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
21: 对对对对对，
2: 差
21: 是的。 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2: 是
21: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2: 这个消费级的啊。
21: 对，
2: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的，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21: 是的，是的。
2: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21: 对对对。那么120米到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00米到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2: 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21: 是的，是的。
2: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21: 对，
2: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21: 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的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2: 是
21: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2: 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到慢慢的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21: 对，
2: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21: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个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2: 所以
21: 非常详细。
2: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21: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其实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运管理和安全监管。
2: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21: 对，
2: 对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

0: 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把它的人才短板给它补齐？缺口在哪里？能不能补齐人才？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呢，咱们这个教育部呢，也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国家这个战略呢，然后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常设置的机制。
0: 嗯，
1: 它也是瞄准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然后突破了这个我们之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学它要集中申报的这个限制。比如说那个北航、北理、北邮，然后这个华南理工，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啊，包括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这个专业。
0: 嗯，
1: 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低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它的缺口达到了这个万两，就是十万左右嘛。到达那个顶层的这个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空试航的认证实物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
0: 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对的，对的。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1: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技术研发呀，然后试航认证啊这些领域30%的一个人才缺口。
0: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2028年，应该也是很快，
1: 就是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
0: 对，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领域它要想快速发展，那确实离不开人才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也是低空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动力。那不光有人才的助力，其实很多跨领域跨行业的这种交叉也会萌发很多新的一些机遇。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其实掀起了一场变革浪潮。那我们也在想，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在融合方面的突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两者融合很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亮点给我们进行阐述？
1: 好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现在真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那么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呢，也像是就是给我们低空领域的各种活动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飞行器更聪明，我可以给它装上一个智能导航，然后我可以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寻找它要就是它要比如说物流配送它要去配送的地点
0: 啊，
1: 然后可以不受这个天气不受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飞行器的一些影响，它可以准确按时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
0: 就是它用一些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然后给它弄一个导航
1: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导航一样。
0: 明白这是一个方向。
1: 对，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空域管理，然后原来就比如说更简单吧，让我们的空域管理变得更高效。比如说我们的空域呢，以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空中的道路， 管理这些道路呢，就是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指挥这个。

0: 飞行器啊去做飞行。
1: 嗯嗯。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也知道一些企业呢合作了，然后这个推出的这个5G-A 的这样一个低空感知网络，它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像比如说一个像一个智能的一个交通指挥员，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出哪些是无人机，哪些是鸟啊，不会把它们搞混。
1: 嗯，
0: 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飞行线路啊，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
1: 嗯，
0: 就是让这个乘坐的人更安全、更快速的，然后到达他的目的地。
1: 对，我们说这个效率是一方面，关键还得安全啊。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可以能够实现更好的融合。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0: 就还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物流配送更方便、更快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0: 隋代工匠建造的赵州桥，屹立1400年不倒，是世界上最早的敞肩石拱桥。
11: 广济桥边水。
10: 宋代工匠建造的广济桥，用18只木船承载桥身，集梁桥、浮桥、拱桥于一体，是世界上最早的开合式桥梁。
12: 桂黔高速压池河大桥修建在乌蒙山深切峡谷中，钢横梁最大拼装长度400米，将在空中进行组装，轴线偏差精度标高要控制在10毫米以内，创下世界山区斜拉桥之最。
13: 世界第一高桥北盘江大桥竣工通车。
1: 座座桥梁飞架南北，工匠精神贯通古今。
14: 书接上回，仁宗天子在金銮宝殿一听，什么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这要危及大宋的江山社稷呀。他真有点发懵了，两眼扫视了一下群臣，他就问了一句：众爱卿，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这话刚说完，你看就从文官队伍当中稳稳当当走出来一位，谁呀？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这参知政事是个什么官职啊？就是当朝的副宰相，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家副总理。这位范仲淹，那可了不得，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改革家。那岳阳楼记就是他做的，可以说是名流千古啊。这位范仲淹稳稳当当怀抱象牙板来到天子面前：臣有本来奏。哎呀，爱卿请讲。臣觉得这天下瘟疫横行，道教讲究天地人和谐，社会和谐就得天地人和睦相处。哦，天子点点头，对呀，爱卿，你的意思，万岁，只有您亲自下丹诏，请 天师来到京城开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下的瘟疫呀。
15: 做什么法事？
14: 请龙虎山的张天师速来京城，共3600个灵位，做一场罗天大教，灭这次天灾。
15: 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事儿爱卿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应该赶快去请张天师。
14: 仁宗天子马上亲笔写了御书单诏，然后他眼光

0: 在群臣当中扫了一会儿。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听旨，臣在。你看由他武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朕命你速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到东京汴梁开坛做法，灭这场瘟疫。洪信洪太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差事怎么落在我头上了？既然皇上让我去，那我就得去吧。臣接旨。领了旨之后，马上带着御书丹诏还有香炉和玉香，然后啊，领着手下的这些武士和随从，连夜就奔江西龙虎山去了。这龙虎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省鹰潭南桂溪县境内。那年头啊，这地方归信州管辖。他领着手下的这些人来到龙虎山山下之后，当地的官员早就知道了，赶快陪着洪信洪大人来到了龙虎山的上清宫。上清宫的这些道士提前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洪信洪大人要特意来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这些道士和道童全部出来迎接洪信洪大人。但见为首的这位年纪在70岁开外，头上戴着蓝缎子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玉，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是青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一副银髯胸前飘洒，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洪信洪太尉这一瞧，那甭问了，这位肯定就是天师了。他赶快把御书丹诏玉香和香炉捧上前来。哎呀呀，天师，赶快跟我去东京汴梁城做大法事。可是这时候啊，这位道士微微一笑，洪大人，您认错了，我不是天师。啊，你们天师在哪儿啊？天师他不住在关里呀。洪信洪太尉听到这儿，当时就傻了。哎呦，这请不到天师，我回到京城怎么跟皇上交代呀？我说，你们天师不住在这儿，他上哪儿去了？哈哈哈哈哈哈！洪大人呐，我们天师不住在观里，并不等于不在龙虎山。那他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啊？他一个人在山上练一种辟谷的功夫，就是不吃不喝。哦，那赶快把他找下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他，跟我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啊。洪大人，您有所不知啊，你要想请我们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1: 哪三件事？
0: 第一，要吃素斋3天，就是荤腥一口不动，得吃素食，那叫静静肠子。然后还得沐浴更衣，

是洗洗澡，把身上的那泥土洗净。更衣，更什么衣呀？他心里边就画魂了。我穿着衣服挺漂亮啊，怎么还要换衣服？这时候就听主持真人说了：“换上黎民百姓穿的布衣麻鞋，只有这样才能见到我们天师啊。”哎呀，这洪信洪大人听到这儿，当时就有点生气了。你看看我，朝中的大员，国家的高级干部，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吃3天素食，净净肠子，这哪受得了啊？行，这事能将就，可是还得洗洗澡，换上布衣麻鞋。洗洗澡都无所谓，这穿老百姓的衣服，我有几十年不穿了。再说我现在这穿戴，他自己啊，上下还看了看，主治真人也看清了。但见洪太尉头上戴着乌纱帽，镶着宝玉，放着毫光，堆着彩云，一块明珠。镶在顶梁，罩罗袍，绣金蟒，张牙舞爪，是显着神威呀。八宝戴缠腰上，身上的奇珍异宝闪着光，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在胸前还晃荡着。呵，这穿戴穿长了，穿上黎民百姓的衣服，他能受得了吗？感情人家穿的是官袍啊。哎呀，这不把天师请过去也不好交差，好吧？这洪信洪太尉就在上清宫是连吃了3天素，又洗了洗澡，换上了布衣麻鞋。哎，我说，谁给我领道啊？洪大人呐，您必须得一个人上山呐，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诚心呐。哎呀，这山上的路好不好走啊？嗨，洪大人，心诚则灵啊。好吧，他是硬着头皮呀，带着玉书单招，捧着香炉和玉香，顺着这主持真人指这路，直接就奔龙虎山上去了。他上了山之后，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呐！那真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野杨是郁郁葱葱。走了一会儿路，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哎呦，这路边这树啊，呵，真是古木参天呐！而且山风一刮，这风声渗人呐！哎呦，他浑身就起了鸡皮疙瘩了。这一个人多孤单呐！感情人呐，有两怕，一个是孤独，再一个就是黑暗。你看这太尉，平时在朝廷里边，有陪吃的、陪睡的、陪玩的、陪闹的，从来没孤单过呀。到这儿啊，不好使。要想诚心把天师请到东京灭灾，就得一个人诚心上山请啊。可是越走越害怕呀，走着走着呀，就听"呜"这一阵风。俗话说得好，"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功夫他就听。一声吼啊！洪信洪太尉抬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当时吓得啪叽一下子趴那块儿没气儿了，
来了一只雕睛白额大虫，也就是大老虎，那可是真正的华南虎啊！这只大老虎睁着血盆的大口，已经扑到他跟前了。要知道，老虎那可是山中之王啊，在山林里边享有特殊的待遇。既然享有特殊的待遇，他扑到这儿啊，用他那嘴巴一闻，闻了一闻红杏的脑门子。哦，背过气儿去了。老虎既然是特殊的身份，可能不吃死东西，嘿，真就没吃它。这老虎，啪啪，把那尾巴摆动了两下子，呵，那就等于老虎带了一根钢鞭呢。把路两边的大松树抽的是哗哗直摆动，然后老虎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溜溜达达的奔山下走了。这只大老虎走了好半天，红杏红太尉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呀。哎呀，睁开眼睛啊！摸摸耳朵，又摸了摸自己那啤酒肚的肚皮。摸肚皮干嘛呀？他得摸一摸自己这一副黑下水，让不让老虎给掏走？哎，这一摸，没事儿啊，我还活着，老虎没吃我。哎，好啊，赶紧起来，想下去吧，不行。老虎奔山下去了。他把单招香炉捡起来，硬着头皮往山上去了。拐过了一道山梁，树没了，可是眼前一片是野草丛蒿，黄花花的过头那么高啊！嘿呦，过了一会儿，就听唰啦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呀！一条大花蛇有2丈多长，就奔红信红太尉窜过来了。这大花蛇张着血盆的大口，对着红信吐着信子，把红信红太尉又一次吓懵了，把手里的这些东西都扔了，然后一回身，正好路边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他一下子就把这大石头紧紧的抱住了，很怕呀，让这蛇给叼走。可是这条大花蛇来到跟前，呲溜溜溜，这一下子就把这红信红太尉和这个大石头都给缠上了，缠了2圈还有鱼头。哎呦！你看这头大花蛇对着红信，啪啪啪啪，那嘴呀直嘎巴。红信红太尉心想：这回啊，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可是说不上怎么回事儿，你看这条大花蛇，嗦啦一下子，又把红信红太尉给解开了。然后啊，呲溜一下子，顺着这草丛也奔山下去了。红心红太尉这回可彻底的绝望了，找天师可比登天还难呐。这山我不能上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山下我也不能回呀。那老虎和蛇都奔山下去了，再碰见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吃了怎么办呢？再说我没请回去张天师，这皇上也饶不了我呀。嗨，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
往山上走。

0: 这功夫，他又拐过了一个山弯，再一瞧，哎呀，景色跟刚才可大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呀！那真是柳如烟花似锦，山清水秀，是鸟语花香，美极了。哎呀，这景儿怎么这么好啊？比刚才那阴森森的大树林子可强多了。这时候就听由打远处又传来了悠悠扬扬的笛声。他顺着声音这一看，好嘛，就见不远之处有一个13、14岁的小道童，头上高挽牛筋发卷，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身穿青道袍、白后领，倒骑着一头水牛，嘴里边还吹着一只横笛儿。那首曲子正是一曲道乐，这道乐特别的美呀。据说有一位盲人拉那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就是道乐。这笛声是悠悠扬扬，传遍了整个的山谷。这红信红太尉听着笛声这么好听，刚才啊心惊胆战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再看有小道童，他心里也不害怕了，赶忙捧着单招和香炉，带着玉香来到道童的跟前。哎呀，这位小道士，我想见这龙虎山的张天师，你看怎么才能见到啊？但见这位小道童笑么滋儿的把那笛子就放下了，这时候笛声也停了。哦，你是不是红信红大人呐？特意到龙虎山找我家天师，让我家天师赶快去东京汴梁城做罗天大教灭灾呀。
1: 啊，是啊，我说这位道童，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我家天师让我在这接你，告诉你啊，不用去找他了，赶快下山吧。他现在已经驾着仙鹤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呀，顺着原路回到观里吧，顺便在观里歇息几日，游游山，逛逛景，玩够了你就领着手下的从人回东京汴梁吧。
1: 啊，感情天师已经走了。
0: 小道童是微微的点了点头。
1: 哎呀，那我不敢回去啊，
0: 怕什么呢？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大老虎和一条大花蛇，他们也奔山下去了。
2: 嗨，你放心吧，那是我们天师养的宠物，试探试探你请他的心成不成。
0: 哎呀，红心红太尉这功夫才觉得自己刚才那是虚惊一场啊。这时候啊，红心红太尉心里是服了。哎呦，人家天师养的宠物除了大花蛇就是大老虎，可我们家养的宠物除了耗子就是猫，跟人家比不了啊。既然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就赶快回上清宫吧。哼，但是他心里边也憋了一口气。上清宫的主持真人，你耍我？哼，回去啊，我跟你没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回到上。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啥时刻扣你们军

0: 向你还账。
1: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0: Imagin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一同走进安又琪的音乐故事。

选秀十年，当所有属于青春记忆的超女快男纷纷进入事业丰收或者是为人父母，曾经首届超女冠军安又琪却又因为15年一档真人秀十周嫁出去轰动全国，回到大众视野，发行了单曲笑着说再见，用音乐武器直面流言蜚议。一起来听到安又琪笑着说再见。

在谈及新专辑时，安又琪表示这是和易家扬老师的首次合作。对的心这首歌以钢琴开篇以及结束，磅礴的旋律仿佛在世界寻找，最终遇到对的旋律、对的人，一起来感受爱情由简入深，最终回归平静和秀勇。一起来听到这首《对的心》。

《十周嫁出去》是国内首档的明星婚恋真人秀节目，不同于当下热播的其他婚恋节目以及各种真人秀，它更加的真实和严肃。毋庸置疑，《十周嫁出去》让安又琪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在谈到这个节目收获的时候，安又琪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就像《超级女声》的那个夏天给了她很多难忘的回忆。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安又琪《那你呢》。

0: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2: 拒绝污名化动物，
3: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2: 拒绝污名化职业，
4: 拒绝用伞兵纸袋骂人的话，
2: 拒绝污名化性别，
3: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2: 拒绝污名化群体，
4: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5: 拒绝污名化老，
6: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7: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6: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2: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骑士。
9: 喂，囊病啊！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9: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1: 喂，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11: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11: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9: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12: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3: 好累，
14: 哎，好烦，
15: 心情不错，
16: 有点低落。
1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8: 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歌单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唱作人汤雅蔡健雅。她除了本人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之外，汤雅作为词曲者的身份，也是为其他的音乐人创造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作曲者的身份。哎，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打 错了要看什么时间段。早上匆匆忙忙的时候打错了，你会烦得要死。悠闲的时候打错了，哎，好像还可以聊聊天。寂寞的时候打错了，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好灵动的表达，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当然也是新的填词啊，收录在王菲2001年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像现在都很难有打错电话的时候了，要不然就是广告电话，要不然就是快递电话，基本上都是打语音电话了，语音电话又很难打错，所以像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打错了的你还会幻想的场景，好像在现在似乎不太会发生了。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的这一首依然心情好的一首歌曲，带你去兜风，来自于 BB 周笔畅黑泽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带着心情去兜风，世界就会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从此完全不同。在聊天室当中的绿野仙踪说，哎，这是比比的歌吗？是的，是来自于周比唱的歌曲，然后顺便发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好久没有开车兜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如果你最近有带上自己想要带的人一块去开车兜风的话，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你最近如果有人带你去兜风的话，又是多么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不过哎，现在骑行的人特别多，喜欢骑行，自己骑行去兜风，然后一边出汗一边感受这样巴多安的快乐，哇哦，这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说到黑泽明这张专辑，黑与白，明与暗，是与非，两面的自我在无数的对立当中博弈，最终每个人的选择会是什么不太一样。所以黑泽明它是黑暗选择光明这样的意思。今天的歌单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为词曲作者的身份，然后给其他音乐人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挺美的，然后带你去兜风，我们去看一下漂亮的活火山。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依然是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声音也非常的灵动，叶蓓。

这是叶蓓带来的《活火山》，一种心境上的表达，一种想明白，一种想不明白的，在这样的自言自语的喃喃自语当中，好像在找着出口，又或者只是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写得非常美，演唱者也好会唱歌，这是许茹芸跟蔡健雅的合作。在聊天室当中的泪落心田说，刚才这首《活火山》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很蔡健雅的风格，但是不同的歌手，他们的口吻，他们的诠释，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隐瞒是不是

是天留下的一种安排，这样的一句话啊，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你对于它的领悟力是全然不同的。这首许茹芸的隐瞒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许茹芸2000年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当中。这张专辑时候的许茹芸呢，厌腻了一个歌手必须在制式的规范当中定期发片的游戏规则，于是他铁了心，狠狠把自己安安静静的晾了一年多。你想那个时候晾了一年多，就已经是很狠心的一件事了。那个时候的许茹芸刻意的放慢脚步，认真反省音乐的意义，用力的去思考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歌手除了是一个音符的翻译机之外，还能不能拥有不同的功能？一张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元素？而包括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原创性就是每一首歌都必须要是自己原创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一种，但我觉得它更同时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想。于是在《难得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许茹芸的模式，从现在的自己出发，让音乐和音乐人之间不断的碰撞，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跟汤雅蔡健雅所带来的这样的隐瞒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非常美丽的音乐女神 Gigi 梁咏琪，归属感。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

矛盾的爱情观，在拥有自由和渴望安定之间摇摆，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首05年的归属感当中有做探讨，在18年之后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歌单是来自于词曲作者汤雅蔡健雅，整体节奏中板，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

0: 红旗的地方就有信念的灯塔。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红。
2: 926快乐8节目组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听众朋友们国庆快乐。
3: 生命中分量最重的是什么？
4: 人民警察吕建江说，是群众的满意。
3: 中药现代化的奋进者王一平说，是下一种新药。
4: 坚守岗位不惧牺牲的民警杨雪峰说，是人民的安全感。
3: 扎根山村的80后教师张玉滚说，是孩子的梦想。
4: 生命中最广阔的是什么？
3: 是舍家为公的老民兵王继才执着坚守的小岛。
4: 是基层干部王传喜心心念念的乡村。
3: 是电工张黎明点亮的万家灯火。
4: 是卓嘎央宗姐妹心中的国境线。
3: 生命中最强大的是什么？是深蓝利剑海口号的强军之梦。

0: 是植物学家钟阳种子般的生命力，
1: 是无畏风浪的真英雄，中传重工抢险英雄的信念，
0: 是航天大队矢志航天敢追梦的决心，
1: 是建功蓝天的空中王牌，豪景门的亮剑精神，
0: 时代楷模，心怀人民，引领时代，无愧生命，向楷模学习，向时代致敬。
2: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3: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2: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4: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5: 服务员，
4: 来啦！
2: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6: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2: 我这老花眼也，哎。
7: 喂
2: 喂，
7: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您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2: 喂。
8: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9: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0: 发现发明，
11: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发
10: 布，发新生
12: 新生，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14: 啊，主持人好。嗯，大家好。
13: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14: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13: 是。
14: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13: 就费力费时。
14: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于这个农民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给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

0: 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1: 是
0: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这个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1: 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
0: 对，
1: 第二个呢，
0: 对，然后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动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
1: 它叫垂直起降，
0: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
0: 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而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
3: 的扩大发布，发新生
5: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然后我们可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那个外卖，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然后就可以这个
1: 领到我的外卖。
0: 对，是的，
1: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对。
1: 哎，你看刚才王老师给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
0: 啊，
1: 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其实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非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1: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0: 对。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南方就是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这个冰冻灾害，然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些 这个巡检的
1: 工人
0: 对爬到很高的这个高架线上面去，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每个人这个脸上身上什么的都是挂满了这些冰柱，
1: 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0: 对，然后效率确实很低，可能排查一公里的时间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用了无人机嘛，然后就可以恰好就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就是解决这些场景的痛点。
1: 嗯，
0: 那么使用无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1: 效率
0: 处理。对对对，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呢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时间。
1: 嗯，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
1: 哎，
0: 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有时候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在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1: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的，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0: 好的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
1: 哎，
0: 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1: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差。
0: 是的，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
1: 哎，
0: 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1: 是
0: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1: 这个消费级的啊。
0: 对，
1: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
0: 用，
1: 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0: 是的，哎，是的。
1: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0: 对对对，那么120米到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50米到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 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
1: 嗯嗯，
0: 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1: 嗯嗯，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

0: 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1: 对
0: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
1: 对，
0: 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1: 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的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也处在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
0: 嗯，
1: 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
0: 嗯
1: 啊，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0: 是
1: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
0: 嗯
1: 啊，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
0: 嗯
1: 啊，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0: 嗯，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到慢慢的，哎，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1: 对，
0: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1: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个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0: 所以
1: 写得非常详细。
0: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1: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战略新兴产业嘛，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
0: 啊。
1: 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域管理和安全监管。
0: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1: 对，
0: 对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把它从地面变到了空中。
1: 是的，是的。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他就是这种操作性的人才。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维修啊，就是这两方面的人才。那么现在呢
0: 运营维护啊，
1: 对，
0: 是吧？这方面的人才是目前这个领域也比较需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刚才说到了专业人才，就是做研发基础研发的，也说到了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人才，同时也需要运营和维护这方面的人才。我们看到其实高校其实都增加了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

0: 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地空技术与工程这样的这个专业。
1: 嗯，
0: 这个地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地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地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它的缺口达到了这个万两，就是十万左右嘛。到达那个顶层的这个这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交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空试航的认证实物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
1: 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0: 对的，对的。
1: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0: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技术研发呀，然后试航认证啊这些领域30%的一个人才缺口。
1: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2028年，应该也是很快，
0: 就是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
1: 对，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领域，它要想快速发展，那确实离不开人才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也是低空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动力。那不光有人才的助力，其实很多跨领域跨行业的这种交叉也会萌发很多新的一些机遇。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其实掀起了一场变革浪潮。那我们也在想，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在融合方面的突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两者融合很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亮点给我们进行阐述？
0: 好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现在真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那么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呢，也像是就是赛给我们低空领域的各种活动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飞行器更聪明，我可以给它装上一个智能导航，然后我可以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寻找它要就是它要比如说物流配送它要去配送的地点
1: 啊，
0: 然后可以不受这个天气不受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飞行器的一些影响，它可以准确按时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
1: 就是它用一些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然后给它弄一个导航
0: 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导航一样。
1: 明白啊，这是一个方向。
0: 对。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空域管理，然后原来就比如说更简单吧，让我们的空域管理变得更高效。比如说我们的空域呢，以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空中的道路，管理这些道路呢，就是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指挥这个飞行器去做飞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指导一些企业呢合作了，然后这个推出的这个5G-A 的这样一个低空感知网络，它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像比如说一个像一个智能的一个交通指挥员，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出哪些是无人机，哪些是鸟不会把它们搞混。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飞行线路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让这个乘坐的人更安全更快速的然后到达他的目的地。
1: 对，我们说这个效率是一方面，关键还得安全
0: 对，
1: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可以能够实现更好的融合。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0: 就还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物流配送更方便更快捷。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

0: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喂，谁呀？
2: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3: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4: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1: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5: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6: 阿姨，
7: 大爷，
5: 阿姨，大爷，
7: 您信我 的
5: 没错。
8: 住口，巧言辞皇。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9: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

0: 响，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4: 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以邓丽君为首的甜美旋律，瞬间风靡了中华大地，温润了无数饱经磨难的中国人的心，开启了一段近20年的甜歌时代。甜妹子们的气质各有不同，邓丽君的性感，李玲玉的娇俏，高胜美的淳朴，杨钰莹的清丽，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占据了一代人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在音乐导航的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些甜歌手的歌。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邓丽君。提起甜歌皇后这个称号，总是绕不开邓丽君这个名字。有人说，自邓丽君后，很少人能唱出在水一方的空灵，能让人在荻花飞舞中感受秋声的迷离。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诞生，从此中国大陆开启了流行时代。听惯了口号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的甜美歌曲像一股清新的暖流，迅速随着改革春风席卷了神州大地。尽管长时间被某一些人称之为了靡靡之音，但受欢迎的程度却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老旧的卡式录音机、269牌自行车和街边的印象店中飘出的歌声，已经成为一代人永恒的回忆。

的确，邓丽娟的歌声影响了不少乐坛的后辈，王菲、周杰伦也曾经多次向她致敬。不仅如此，她的歌更是打动了一代代听众的心。如今伊人已逝，她留下的歌曲却依然令人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开启一段近20年的甜歌时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甜歌是李玲玉，她是《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是内地的甜歌皇后。在邓丽君流行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末，这位人歌甜歌的上海妹子，凭借着美妙的歌声和靓丽的外表，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凭借着《西游记》的东风，李玲玉在1987年一年的时间里录制了22张专辑，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成绩。

他翻唱的那些歌曲大多自己也没有听过，找他来录磁带的人给他一盒磁带加上一些简谱，让他赶紧去听，听完就录进录音棚开始录。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午夜街头，第一天的销量就特别高。城市中的音像店柜台上摆满了李玲玉的专辑，城市中的街头巷尾布满了李玲玉细腻甜美的歌声，人们从此把甜妹子和李玲玉画上了等号，甜歌皇后的称号也就随之诞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4: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8: 跟着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2: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

0: 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2: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2: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1: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2: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3: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5: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好日子刚过几天，突然间一个和尚就闯进宝和堂，到了殿门口，大喊一声阿弥陀佛，这妖魔现世，所以是天降瘟疫。这说着就闯进宝和堂，进来之后啊，直接来到许仙跟前，打了个问讯，然后这和尚开口说道：
6: 许官人，老僧法海给你看病来了。
5: 这许仙看了看他，啊，看来这人这是脑袋有问题，脑子不好，就吩咐手下伙计来呀，来生啊，给他那个给这位大师傅开点治脑子的病，让他赶快吃。这和尚一听就一愣，
6: 哎，这位公子，我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哪有什么病啊？
5: 许仙一听笑了，你要是没病，你能跑到医馆来给大夫看病吗？这法海一听是赶忙解释，
6: 哎呀，公子，借一步说话。
5: 这就把许仙拉到旁边啊，看着附近没人，他开口和许仙说道：
6: 公子啊，大事不好，你不仅印堂发黑，你脸上还有黑气，我看这样，这应该是蛇妖把你迷住了。
5: 许仙一听这心里直来气呀，哎呀，你说说你们这伙人招摇撞骗的，这怎么治瘟疫的时候看不见你，这会儿治完瘟疫了你跑出来了，说什么蛇妖还把我迷了，你这不是没有的事吗？许仙是满脸不高兴。这大和尚一见紧忙说：
6: 公子，贫僧乃是镇江金山寺法海禅师，我那天正在金山寺修炼，正读经书呢，我就突然感到苏州城有股妖气，我是特地赶来的。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你们苏州城有妖精，而且这妖精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妻子。
5: 一听法海这么说，这许仙当时把眼睛一瞪：老师傅啊，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呀，我和我妻子是十分的恩爱，他怎么会是害人的妖精呢？你赶紧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打出去。法海一听摇摇头：
6: 哎， 好言。

0: 相劝你不听啊。我告诉你，到了端阳节，他原形一现，到那时便见分晓。贫僧告辞了。说完，这法海是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许仙是一头雾水。这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开门做生意，什么顾客都有，但是跑这儿来说自己妻子是妖，这个许仙可不干了。这和尚走后啊，许仙这心情是低落了一天。咱们书说简短，很快转眼就到了端阳。这端阳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端午，又称重五节。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龙节、正阳节、龙舟节、天中节等等，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满苏州城上上下下是十分的高兴啊，家家户户在门上挂起了艾叶蒲剑，喝起了雄黄酒。这老百姓特别高兴，但是白素贞和小青二人这端午节前两天就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了端午节这天，俩人掐指一算，算到这是他们二人的一个难关呢。小青就和姐姐说，这端午节难以到，咱们姐俩赶紧走，先让许公子留在苏州城，他没什么事儿，咱俩可不好说呀，赶紧去深山里躲躲，快走。可是听了小青的话，这白素贞是摆了摆手，说我和许仙是形影不离，这如果我走了，到时候他肯定到处寻找我，这反而不便，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呢？我想啊，我留下来我能挺过去，你赶紧走。白素贞可知道啊，自己和许仙是情深意长，自己要是走了，怕许仙多想啊，那得急成什么样啊，所以说赶紧嘱咐小青，你先走到附近的山中去躲着去啊，没事再回来。最后小青没办法，只好留下白素贞自己到山中躲避去了。一掐诀念咒，腾云驾雾，我走，小青就走了。因为是端午节，殿中的伙计们都看龙舟去了，只留下许仙和白素贞。这边许仙兴高采烈地上楼来，要找娘子一同去山堂看龙舟。可是这白素贞就推脱，说今天身子有点不舒服，小青也出去玩了，我不能陪你去了。一听妻子不舒服，许仙也没兴致出去玩了，决定留在家中照看白素贞，赶紧上前就要搀扶白素贞上床去休息。白素贞想把他打发走啊，就和他说，你放心去看龙舟吧，家里有我呢，你别担心。但是许仙见他不去，哪还有兴致，就死守着他不走。白娘子一看这丈夫这么关心自己，就只好和他说实话。白娘子说，相公啊，我并非是有病，而是我有了身孕。这番话就好像外边突然放了个二踢脚，正放在这许仙心头上。许仙一听，腾地站起身来，啊，娘子，你说的可是真的吗？这给许仙乐的，好嘛，在地上是手舞足蹈。白素贞点了点头，看他这么高兴， 白素贞心里也觉得很温暖。这许仙呢，在地上蹦了半天，然后和白素贞说：“娘子，今天既是端午节，而且又听闻你有喜，这是太高兴了。我赶紧求酒去，咱们夫妻俩喝一杯。”这白娘子一听，这心头就一紧呐，赶忙摆手说道：“相公，我身子不舒服，不能喝酒，不用取了。”哎，娘子今天高兴嘛，然后噔噔噔噔噔噔跑下楼去，不大片刻又上来，端了酒和菜往这桌上一放：“娘子啊，今天是佳节，又逢喜事，怎么能不喝呢？”白娘子这心是把抓柔肠，心中是特别的着急，但是也不能明说呀。就见这许仙把酒和菜放到桌上，自己没办法，只好勉强陪他坐下。这许仙咚咚咚咚咚给倒了一杯雄黄酒，白娘子一看呢，心中吓得一惊，这要是别的酒我还能喝两杯，可是雄黄酒，这我该怎么办呢？还别说喝，这平时我碰都不敢碰啊。白娘子心中正想呢，许仙把这酒杯放到她跟前：“娘子，今天高兴，来，咱们喝一杯。”说完，许仙还干了一杯，然后一仰脖，滋溜，他先喝了。这边白素贞不忍心看着许仙失落，只好勉强地把这酒杯端起来。他心中想啊，凭我这几百上千年的道行，希望能没事儿啊。白娘子想得挺好，可是等这杯酒下肚，她顿时觉得是头晕目眩，心里直发慌，这脸色一下就变了。旁边许仙一看妻子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紧忙站起身来：“娘子，你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啊？你躺一会儿，我去拿药。”白素贞这时这身上跟火烧的一般，眼前是金光乱闪呢，她勉强支撑起来，和许仙说：“你快走，千万别上来。”可这话刚说完，许仙已经跑下去了。这许仙下去取药，不上来还他罢了，这一上来才引出白娘子现原形，吓死许仙。
1: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0: 许仙一看这妻子喝了杯酒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得什么疾病了呀？啊，娘子你等着，我去给你取药去。结果他跑出去了。他这边跑，白素贞就大声地喊：“你可千万别回来啊，你去取药，你该干嘛干嘛去，你可千万别再回屋来了。”这许仙噔噔噔噔跑到楼下，就要给白素贞取药，可是人太着急，他就慌了手脚，一时之间不知拿什么药好。哎呀，你说拿安胎药吧，还是拿治病的药啊？急得许仙在这下边直转圈啊！哎，你看平时没事儿的时候，什么药放在哪儿，那是伸手就拿，可现在懵了，伸手就拿，结果这低头一看呢，嗨，这不是治病的，这是治脚气的，这就开始翻找，最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什么就全都来吧，这就把这些药全都放进药箱中，把药箱背起来，就往楼上跑。可是刚走上台阶，就感觉这天呼隆一声打了个闷雷，这许仙吓得呆在这台阶上。哎，刚才夫人喝了酒之后，这楼上是叮叮当当的啊，看起来是很难受，从来没见妻子这样过。可现在啊，再往楼上听是动静皆无， 没声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能是晕过去了吧？许仙加快脚步，接着往楼上走。这就来到房门口这，可是一站着就感觉到浑身发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屋中吹来一股阴风啊，呜，这一吹呀，许仙觉得浑身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后背发凉啊，站着不敢推开这门。心想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阴风阵阵的呀？你看这活人呢，他能感觉出来这风不对，所以说许仙站这儿，他不敢往里进了。但是由于里边没声音，担心妻子别出什么事儿啊，最后许仙还是咬牙，吱扭一声，这就推开了房门。等他定睛往房中观看的时候，发现房中是满地狼藉，而且啊，灯烛早就灭了，只有这外边这月光照到房中来。许仙这边就喊：“娘子，娘子！”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他就来到这床旁边，可是床帘盖着呢，他看不清里边的情况。他心想：“我这夫人过去也能喝两盅啊，啊，也不是没喝过酒，这怎么这次喝这雄黄酒倒出了问题呢？这不能酒有毒吧？啊，别把我夫人给害了。”他站在这儿啊，这手颤颤巍巍的，要掀开这床帘，可就在这光景，这手刚要碰上，就见这床啊，呼呼呼呼呼，好像地震一般，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吓得许仙扑通一声，一个没站稳啊，吓了个屁墩儿。这赶忙爬起来，又来到床前，就听见这床里传来了嘶嘶的声音，这好像不是人的声，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许仙这边紧忙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床帘给掀开了。可是不掀他还能站一会儿，可是这一掀，顿时就把这许仙吓得当时这魂儿就吓飞了。怎么着？因为许仙看见这床上躺的不是他娘子，竟然是一条白色大蛇。哎，这蛇这个大呀，盘在床上，他这一拉帘子，正好蛇头转过来，两只眼睛放着幽光啊，吐着信子。啊，许仙这一看，我的妈呀，这条蛇这脑袋能有马车那么大，身上的鳞片多老厚啊，床都快压塌了，你想这蛇能有多大？这许仙跟这蛇来个脸对脸，面碰面，真不怪许仙胆小，但是他真没挺住啊，吓得他两眼翻白，是口吐白沫，嗷的一声，当时就躺地下，是真魂飘散，吓死了。你想这画面谁能受得了啊？就现在还别说床上，你就打开柜门，一头大蛇吐着信子对着你，这世人都得吓坏了，尤其这许仙啊，爱妻心切，一下就被活活吓死。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等到小青过了午夜，这端午节过去了，他才从山

0: 杜真从昏迷中醒过来，看见许仙躺在地上，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这边这小青赶忙说：“姐姐，快想想办法吧，许仙被你给吓死了。”白素贞这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一下扑到许仙切近，一摸胸口，早就冰凉了。这人已经死了有一会儿了。白素贞是边哭边说呀：“官人呐，没想到我心中疼爱你，反倒是害了你呀。”说完是趴在许仙尸体上放声大哭。小青这边就赶紧劝：“姐姐啊，这都是天意，现在别哭了，也不是哭的时候啊，还是赶紧给官人料理后事吧。”一听这话呀，这白素贞突然腾的一下直起身子来：“不行，这人是我害的，那我一定要救他。”啊哈哈，小青一听这当时就愣了：“姐呀，咱们会这些法术没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呀。啊，你要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腾云驾雾，变换身形，这咱都会。可到阎王那儿去抢人，起死回生的法术，咱们姐俩谁会呀？”一听这话，白素贞擦干眼泪，摆了摆手：“不，有个办法能够救许仙。”“哦，什么办法？”“那就是到昆仑山，到灵芝仙草，大救许仙的性命。”啊哈哈！一听这话，小青吓得浑身发抖啊，当时就拉住姐姐：“姐姐，可千万别干傻事，现在这许仙已经走了，你要去昆仑山到灵芝仙草，那可就不是一个人走了，到时候我得买两口棺材。你多大的胆子敢上昆仑山去盗仙草啊？啊，你知不知道守山的贺童是咱们的对头冤家呀？这要被他知道该怎么办呢？”这边这白素贞不听小青的劝告，苍啷一声就拔出宝剑：“妹妹，为了救许仙，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顾不得了。这件事谁也拦不了我，现在人被我吓死，我一定要把许仙救活。别说昆仑山对咱们来说是刀山火海，就算十八层地狱，我也要为许仙走上一趟。”这白素贞一瞪眼睛，这才引出昆仑山盗仙草救许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师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

0: 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1: 我是城市的建设者，这个城市车水马龙，我的脚步也未曾停歇。这个城市高楼林立，我也会驻足眺望。
2: 城市你好。
1: 这个城市绚丽多姿，我身上也沾有五彩的油漆。我从乡村来到城市，我用双手建设城市。我看城市，城市也在看我。这里有你，也有我。我是农民工。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大案要案，记录现在，客观真实，影响未来，这一切我们用声音来完成。纪实中国，记录现在，影响未来。
5: 尽管知兴返城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兴，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敬请收听。
6: 坚守北大荒的怪人。在红星龙五九七农场，有一位特殊的知青叫崔立国，是1968年从北京来的。省农垦残联和安养中心几次去请他，他都断然拒绝。他有两个理由，一说我要扎根边疆干革命，一生一世跟党走，又说我要为死去的战友守坟，我不能把他们扔在这儿。我问当年领着他们干活的老农工，他的战友是谁？这位老农工说，死者是另外一个农场的知青。大约在1967年，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农场上下被恐怖气氛笼罩。当时附近农场的一个草棚子里，劳累一天的知青们睡得像死狗似的。不知什么原因，草棚起火，当场有两个知青被烧死，死后被葬在一块空地上。还有一次，正值天寒地冻，知青们修路，因为操作不当，有两个知青被雷管当场炸死。这几个死者和崔立国不是一起来的，也没有分到一个连队，可崔立国却念念不忘，为他们看坟守墓。崔立国与他们非亲非故，并不认识。为什么对这几位死者如此怀念？崔立国的内心世界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谜。人们不知道崔立国是怎么得的病，有的说是因为他的对象跟别人好了，他一下子就疯了。还有人说他根本没谈过对象，他是和领导闹意见后受到威胁，思想压抑恐惧造成的。还有人说崔立国得病后，屋子里摆满了罐头瓶子，里面装着血水和冰水，据说他平时就喝这些。还有人说他有一个笔记本，也不知写些啥，谁也不让看。他的小里屋也不让外人进，凡是去看他的人走了，他都要站起，眼睛跟随你的身影，像军人似的 向你行注目礼。他是个怪异的精神病人，他那个闲人免进的屋子和落满灰尘的笔记本，直到今天，谁也不知道到底藏着什么机密。崔立国是拽不走的北大荒，此看死守的北大荒，青春在这里湮灭，生命在这里破碎，为我们留下了一个虚无缥缈的北大荒神话。还有一位被人为留守的知青病人，也叫先上车后起票的精残病人，名叫方院。他是杭州知青，1967年插队落户到黑龙江某县。文革期间两派对峙，除了辩论谩骂之外，文工武卫是必不可少的，结果就出现了一场群殴。范院在校时是个体育棒子，能说能跳，说打就打的假小子，男孩子都不是他的对手。两派武斗，一场混战打到白热化，分不清你我。方院的一记重拳就把另一派的头头给打翻在地，负了重伤。第二天另一派胜利掌权，方院这一派被勒令解散，缴械投降。方院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拘押在一个冷屋子里。方院不服，大吵大闹三天三夜。那一派的头头出了一个狠毒的主意，假惺惺地说，哎呀，虽然是反革命，但毕竟是人嘛，我们还是要本着治病救人的伟大教导，把他送病院去吧。根据他的表现，肯定是精神有问题。正好我们附近有个精神病院，下面的八大金刚心神领会，七手八脚就把方院送进了精神病院。方院进了精神病院，就真的成了精神病。他的精神病是慢慢适应的，慢慢进化的，也叫循序渐进，先定性后适应。按现在的话叫做被精神病。那时候法律不健全，无人问津，方院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永远留守的北大荒，一个被永远留守的北大荒。历史有时惊人的相似，近期各大媒体爆料多起被精神病案件，让我目瞪口呆。湖北十堰市彭玉泉、河南漯河市农民徐林东等，因为状告或替他人状告县乡政府而触犯地方的头头们，无端的被精神病。这些人被蒙冤，在监狱蹲了少则一年，多则六七年之久。他们在狱中受尽各种刑罚，除了传统的拳打脚踢、棍棒相加之外，又多了许多创新，比如用电击、用灯泡烤、在头上放鞭炮等等。面对全国多起被精神病事件，我瞠目结舌。这些被精神病的人，在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侥幸释放后，经正规医院检查确认没病，病到底出在哪儿？

0: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扯不断的情谊。安养中心的成立是社会的善举，国家的救助，是对历史的负责，也体现了新时代的气度和国家的力量，举国赞叹，海内外元首。追赶最后的北大荒。我在采访中始终对一个问题感兴趣，谁是安养中心的始作俑者？董兴业说，农垦总局领导要是不同意，谁也作用不了。后来我查阅了许多文献资料，和许多人谈话，大家都说，当然是我们的残联理事长董兴业。董兴业曾经在北大荒当过2年多知青，后又参军22年，转业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残联，一干就是20多年。这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他到全省农垦场地考察多次，他看到了当年那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和如花似玉的姑娘们，千里迢迢来到北大荒，用他们的泪水、汗水和血水浇灌着北大荒的沃土。由于各种原因，他们患上了精神疾病。他认为，前些年由于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精残知青处于社会边缘，治疗康复等方面的措施尚未真正落实，精残知青的管理还处于松散与混乱状态，不管就满街跑，一管就进笼子，有的被圈到小黑屋里，一年一年的圈，有的用铁链子拴着胳臂，把胳膊都锁伤残了。董兴也说，黑屋子、铁链子不是救助，而是残忍，比在监狱看管犯人还厉害。他一路调研，一路思索。有一件事让他触目惊心，那是2006年，他到秦德利农场调研，他看到犯有精神病的知青李文奎又犯了病，拿着砖头和大棒子，疯狂地撵着抚养他的康金环大姐的丈夫，要打死他。当年李文奎因感情受挫，又被家庭和亲人抛弃，成了个无家可归的可怜人。康金环发善心要收养他，但丈夫却不同意。李文奎由此开始记恨这个不愿意收养他的男人。多亏康金环的丈夫躲到仓库里，没被李文奎发现。一个什么都忘却的精残病人，却单单记住这一点恨。农场的一位老职工忧了一默，说，精神病人嘛，就是不按常规出牌呀。可董兴业笑不起来，他思索着一个严重的课题，假如李文奎真的失手把康金环的丈夫打死，谁来为这场悲剧买单？在农垦总局党委会上，董兴业用简短的时间汇报了这件事，汇报的主题词是感恩。这些知青对北大荒有恩，我们不该忘记他们。这些精残病人原本就应该由国家来承担，不应该把这些社会负担转嫁给个人。康金环作为一个已经60岁的老人，已经儿孙绕膝都做奶奶了，还为精残病人默默奉献。作为国家干部，我们不该满足于现有的作为。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党委书记、局长隋丰海 当即拍板，由农垦总局筹措资金3000万元，兴建黑龙江省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后来，有人总结这件事的拍板之快，说，董兴业用3分钟汇报，隋丰海用2分钟决策。最近，中央紧急要求全国加强校园安保，就是因为各地不断出现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肇事肇祸，许多无辜孩子受到伤害，有的精神病人犯病，连自己的孩子、妻子和父母都不能幸免。从2010年4月以来，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连续发生了雷州案、泰兴案、潍坊案、南平案、北大医院幼儿园杀童案等6起校园恶性事件。那些嫌犯多数为精神病人或疑似精神病人，他们的凶杀行为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不稳定，已成为突出的公共安全问题。我们设想，如果黑龙江省农垦的近200名精神病青年仍然散落在社会，谁能保证在龙江大地不出现校园血案呢？黑龙江农垦的做法实在值得借鉴，隋丰海们应该得到喝彩。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2010年2月，中国青年报记者来安养中心采访，不日稿件在报上发表，洋洋几千字，唯独没把隋丰海的名字写上。这在中国传统意识里是犯忌的，没有党的领导，没有一把手拍板，哪里来的安养中心？为什么不突出党的领导？这似乎是一个大漏洞。当然，此事倒退几十年，可能就是一桩政治事件了。安养中心办公室主任宋兵给那位中国青年报记者打去电话，善意地提醒他，和记者笑了笑说，不一定所有稿件都要把一把手写上，你们实在不放心，我给隋局长打个电话。过一天，记者的电话真的反馈回来了，他说，宋主任，我已给隋局长打了电话，隋局长说不要什么报道上都要写上一把手，这不是好风气。最后隋局长笑了说，放心，没事。从1968年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开始，全国2000多万知识青年像潮水般涌向农村，仅北大荒就有上海、北京、天津和哈尔滨的54万多知青蜂拥而至。从1976年开始，大批知识青年陆续返城，这期间部分青年与当地青年结合成家，与当地融为一体，还有少数知青因故身亡，永远埋在了北大荒冰冷的地下。另有一少部分知青则因各种原因精神致残，他们绝大多数未能返回原籍，有的由农场照看，有的由各家照看，有的长期住在精神病院，有的则流落街头，被人驱赶唾骂。患上精神疾病的青年是滞留在北大荒的最后一个特殊群体，是最后的北大荒，走不出去的北大荒，像大浪淘沙被丢弃在岸边的几颗石子，孤寂地散落着，连期盼和梦幻都没有。他们在茫茫人海中只能遇到惊恐的躲避、嫌弃的唾骂以及轻蔑的不屑一顾，他们是人们躲闪不及的边缘一族。对这种现象，如听之任之，就是抛弃，就是政治冷漠、人性的冷漠。总局领导用最快的速度拍板，因为他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是危机感使然。一个变化来的数字让总局领导大吃一惊，2006年总局残联统计，散落在北大荒的精残知青共有近200人，可是到了2008年安养中心建立前再统计，精残知青已经去世20多人，仅仅是2年的时间呢。董兴业说，这是骑着毛驴追日落呀，稍有懈怠，连着剩下的100多人都没了，到那时我们用失职来解脱自己都无法向国人交代，拯救、抢救，快！总局党委用分秒计时，为弱势的精残知青搭建安乐窝， 安养中心大楼于2008年12月28日建成，并迅速投入使用，建筑面积10200平米，主体工程6层，330张床位，设有诊疗区、康复区、劳动技能训练区，包括知青、知青子女、支边青年共127人，还有部分精残知青在各农场，从全省各垦区请来接来，被轻轻地抱上车、抬上车、哄上车。仅仅几天时间，已在安养中心全部入住。疯狂的青春烂漫过后，他们虽然早已远离那场险恶与风暴，但疾病让他们的精神与肉体几十年痛不欲生。现在他们终于可以安安稳稳地在他们为之奋斗过的飘着麦香的黑土地上安度晚年了。纵然近黄昏，毕竟夕阳美。中国的历史懂得自责与补偿。
0: 尽管知青返程已成往事，但北大荒却有说不尽的故事。北大荒的精神残疾知青，这个独特群体中的独特群落，这个精神残疾的弱势群体，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着与众不同的人生命运。他们有着痛苦的过去，却迎来了幸福安详的今天。来自五洲四海的善良的人们在关怀着他们。一群部分或完全丧失生活能力的人，终于得到了人间的真情，其间的故事令人动容。纪实中国正在为您播出报告文学《不老的北大荒》，以作者的亲身见闻带您进入北大荒精神残疾知青非同寻常的生活世界。作者李林，演播华峰，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昨日的痛，今日的福。还好，对，别急，护士长用母亲般的声调告诫大家。可是有一位胖胖的患者还是往前挤，一位护理员女孩上前轻轻地拍一下往前挤的病人，柔声柔气地说，别着急，就到你了。啊，那位患者听话的呜呜着，规规矩矩地排队了。这是吃午饭的时间，每人2个馒头，也有的1个馒头，一大碗土豆炖牛肉，有一个患者要3个馒头。护理员说，别多吃，忘了上次你吐出4个馒头，又吐又呕，折腾了大半天，就吃2个吧。哦，说话的语气像幼儿园的老师。午睡了，护理员把患者领到病房，轻患就自己溜溜达达回到病房，有的重患只领到病房还不行，还要扶上床盖好被，再嘱咐嘱咐才能离开。紧接着主任吴斌和护士长孙平领着护理员到各房间查看，看见没睡觉的患者，他们要说服。一个患者说，我不困，我不睡，他们又好言相劝，直到所有患者都安然入梦。下午2点是娱乐康复时间，宽敞的大厅，患者都穿着农垦残联字样的白底蓝条病号服，各行其事，有的患者看书，有的打乒乓球，最热闹的地方是卡拉 OK， 有十几个人在边扭边唱。巫淑琴和吴春林是最活跃的两个人，唱了一首又一首，另一个男患者向他要麦克，吴淑琴用手扒了他不给。千年等一回呀，千年等一回。吴淑琴唱歌，有几个男女患者给伴舞，是那种身子微微的晃动，两手随意甩动的伴舞，混乱而无节奏，可我看得眼噙泪水。我想此时此刻，难道他们枯竭的记忆神经神话般苏醒了，真的找回了昔日泯灭了的青春岁月吗？安养中心，一个忘掉忧愁的地方。59岁的上海知青任宝堂坐在书桌旁，拿着一本书静静地看着。我悄悄地站在他身旁，想问，你能看懂吗？但我还是闭口未言， 我不忍心打破他的宁静，尤其不忍心戳破一种内心的秘密和人的尊严。我走到乒乓球台时，两个年轻的患者正在打球，他们的球技实在不敢恭维，可是他们能拿起拍子，知道发球接球，这就是一种艺术，人性回归的艺术。我问，这知青还有20多岁的吗？宣传干事兰博告诉我，他们是知青后代，父母是知青，病重或去世，子女也患了病，有的是遗传，有的是另有原因。我感叹，你们连子女都管啊。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说，安养中心有3种患者，一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支援北大荒的支边青年，一种就是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还有就是知青子女，知青子女有30多名。他接着念出一大串名字。采访前就有人提示我，你一定要看看鲍丽丽，她进安养中心前体重仅仅42斤。我真的不敢相信，一个人连一头小猪仔的分量都没有。这是主任吴兵领着我走进一个病房，他站在患者床前轻轻地叫，丽丽啊，怎么样？听名字，这肯定是个20多岁的女孩。可我往床上一瞥时，我真的惊呆了，这是个只有模糊人形的老女人，比拳头大一点的脸，胳膊腿细得像根棍儿，伸出手来干枯而折肿，就像鸡爪子似的，眼睛半睁半闭的，张了半天嘴想说点什么，始终没有张开，从喉咙里发出微弱的咕隆咕隆声。我什么都没听明白，可吴主任却明白他的意思，他向我翻译说，他说他挺好的。吴主任把我往下拽一拽，露出了鲍丽丽的皮肤，像一张落满尘埃的褶皱的牛皮纸，黑黑的暗暗的，给人一种要发霉的感觉。他几乎是前胸连着后背，吴主任说，一按肚子就按到后背了。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中国之不老的北大荒》，作者李林，演播华峰。《纪实中国》，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0: 拒绝污名化动物，
1: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0: 拒绝污名化职业，
2: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0: 拒绝污名化性别，
3: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0: 拒绝污名化群体，
2: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7: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8: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0: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9: 一个叶绿体可以从阳光中捕获能量，通过光合作用释放氧气。
10: 一片树叶被数以万计的叶绿体赋予生命的绿色。
9: 一棵树每天制造44公斤氧气，每年可以吸附清理10吨灰尘。
10: 一片森林就是一道绿色的生命屏障。
9: 珍爱绿色，守护森林，是我们对生命最真挚的感恩。
1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15: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6: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再见，相见。
17: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是一首难得的快节奏的歌曲，李克勤唱这首歌的时候，永远都是用最大的声音，最快的节奏。当我不开心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闷在屋子里面，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唱这一首歌，唱完之后满头大汗，气喘吁吁，消极的情绪也慢慢散去了。或许带给我们生活的热情就是这首歌的意义。红日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突然在听到某一首过去的歌，你的感受是不太一样的。可能每个年龄层经历的事物，结合你当下听到音乐的心情，就会产生不同的感悟。比如这一首歌，你会听出不一样的味道。你永远留不住一个要走的人，分别这种事从来都是带着遗憾的，无论你是声嘶力竭还是彼此体面的离开。余文文，体面。

我们一路相爱，直到你要走的那天，我会难过也会不舍，但是我仍然选择体面的和你道别，这是我给你最后的温柔。祝你安好，我们一别两宽。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遇到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手。人是一个矛盾的个体，那我们喜欢一首歌的原因，往往是因为在这首歌当中找到了自己。希望今天为你推荐的这些歌曲都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温暖的力量。

忘记一个人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时间，一个是新欢。时间能够治愈一切，新欢能够忘记一切。时间能够治愈一切，但是时间难熬啊。新欢能够忘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前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一师二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5: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4: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5: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4: 锁定警法在线。
6: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哲人曾经说过，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典一共有1260条，全文超过10万字，大到产权制度，小到婚姻家庭，无不为人民而书写。这部深深镌刻人民权利的宝典，将深刻影响着14亿人的生活。公平正义的阳光将更温暖地照耀着无数人追梦的征途。那么我们的民法典到底将怎样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呢？从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将从民法典的分则开始，逐一跟大家来介绍。那么今天首先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民法典分则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编，就是物权编。物权编是民法典的第二编，也是分则当中的第一编。什么叫做物权呢？物权是指权利人依法对特定的物享有直接支配和排他性的权利，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他物权当中又包括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物权也可以说是指自然人、法人直接支配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不动产是指土地以及建筑物等土地上的附着物，而动产呢是指不动产以外的其他的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在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且在2007年10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民法典的物权编和之前的物权法到底有怎样的变化？它又是如何更好地保护咱们老百姓的权利的呢？我们在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就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副院长、民法典物权编立法工作小组成员高盛平教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民法典的物权编如何更好地保护你我的财产权利。在介绍民法典物权编的时候呢，高盛平教授首先就跟大家说了涉及到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问题。这个词呢，可能很多朋友听起来稍显陌生，其实这个词并不是一个新词哈。那么在2007年的物权法当中啊，就已经确定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的问题。那在物权法实施之前呢，在中国是没有这种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么一个概念的。而随着这个建筑物的不断的增多和发展，建筑物区分所有，这到底建筑物应该是谁所有的问题越来越多。但是呢，在物权法之前，中国的民法通则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当时呢，法官在解决类似纠纷的时候，只得借鉴国外法律的相关规定再来解决。其实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问题跟咱们小区当中的每一位业主都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所谓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呢，就是指权利人，也就是业主，对于一栋建筑物当中自己专有的部分的单独的所有权，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因为共有关系而产生的管理权相结合的这么一项权利。那在我们的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涉及到小区业主的利益的相关的条款都有哪些呢？高盛平教授是这样说的。
7: 小区业主的权利呢，在我们物权编所有权分编里面，我们是用业主的建筑区分所有权来表达的。按照物权法271条的规定，说这个建筑区分所有权主要的权利内容是什么呢？说它是对建筑内的住宅和经营性建设用房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专有部分以外的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的权利。说这个呢，是结合我们城市的居住现状，对城镇居民的这个住宅的权利，我们所做的一个统合性的调整。这个所有权呢，它就和我们一般的所有权不一样。一般的所有权说，我们是权利人依法对自己所有的这一个不动产或者动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是在我们这个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里面，我们表达小区业主权利的时候，它既包括了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也包括了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利。这三种权利它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权利，彼此是不能分割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这种三位一体的这种权利要作为一个复合型的权利形态加以规定？更多的是来明晰在小区的生活里面，人和人以及人和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案例呢是来自于我们真实案例。说甲呢，他是拥有一套房屋，3号楼1单元601，同时呢他还拥有在小区的空地上所搭建的一间平房。这种情形呢这些房改房就是体现的尤为明显啊，因为住房面积比较小啊，都是最大的都只有80几平米，然后呢就是一般会原来都会在这一个小区的这个空地里面呢就盖一批平房，然后每一个业主呢就都有一间平房，都只涉及到了这个房屋，也是把这个房屋它的每一间房的这个它的位置、它的面积在产权证上做了记载，都没有登记这个平房。这个人呢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房屋呢就卖给了乙，但是呢他最后呢只交了这一个房子，但是没有交这个平房，他自己呢仍然在这个平房里面居住。现在呢乙呢就向法院提起诉讼，他说要求甲来把这个平房也要交付。这个案件所表达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呢？在小区里面在这个小区业主的权利中间 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它是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啊。那么专有部分所有权的这个移转呢，它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就是直接基于对公有部分的公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啊，也就是我们民法典273条第二款中间所规定的，啊，也就是说这三项权利它是一并被转让，不能够自己保有专业部分的所有权，把公有部分的公有权转让，也不能自己保有对公有部分的公有权，然后仅仅只转让专有部分的所有权。在我们的生活实践里面，由这个案例所描述的这一系列的平房，很显然它是属于小区的，利用小区的公有的建设的使用权所建造的，它属于是小区共有。我们不管它是不是符合规划，那么首先看它不构成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也没有计算进去容积率，所以这个呢，应该是房屋连同这个平房要一并被转让。这是这个案子所描述出来的，我们结合民法典271条、273条所得出来的一个解释结论。在这三种权利里面，我们主要来看一下，分别看专有权、还有共有权以及共同管理权。对专有权呢，这个权利的行使做了一个特别的限制，也就是业主行使对专有部分的所有权的时候，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我们来看一下在上海发生的一个真实的案例，说两家呢，他是楼上楼下在居住着，楼上的这个业主呢，他就在自己的客厅里面呢，就安装了一个19.8平米的一个浴缸，自重本身就有超过了1000斤，而且呢晚上经常洗澡。楼下的这一个业主呢，他的妈妈呢有一个轻微的这个神经衰弱，那么晚上经常被吵醒，导致呢就是病情恶化。这个时候我们所观察的，说你在客厅里面你来安装浴缸，首先从建筑安全的角度出发，从这一个客厅的使用用途出发，是不是有违建筑物的安全。同时呢，基于相邻关系的考虑，你在客厅里面安浴缸，你的上下水那直接会影响到这个楼下的这个业主的生活。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虽然你的专有部分呢是享有所有权，但是你的所有权的行使是必须要受到限制的，而且这个限制它的程度要强于对一般所有权行使的限制。
6: 我想很多朋友啊，可能都有这样的经历哈，在自己所居住的小区当中，本来是住得很舒适，有一天突然发现为什么周围这么喧闹啊，结果仔细一看才发现呢，原来在自己的隔壁邻居或者说是楼上楼下，本来是住宅，却改为了一个公司，闲杂人等进进出出，非常的不安全。那还有一些小区当中啊，一楼的住户往往会不住啊，把自己的房子呢转租给别人用于经营啊，有开幼儿园的，有开健身房的，有开理发店的，有开小卖部的啊。虽然说是很热闹，但是的确会给小区居民的这样的生活的安定性啊、稳定性带来一些影响。那么这就涉及到改变房屋使用性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本来是居住用房，却改为了商业用房。在这种情况之下，法律规定了要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同意。那么到底怎样的业主算是利害关系业主呢？在民法典当中又有没有具体的规定呢？高盛平教授在这个方面也为大家做出了明确的解释。
7: 专有部分这一次我们所做的一个修改是说，如果小区的业主他把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也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利用这个住宅自己办公司，或者把这个住宅出租给他人来办公司，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按照规划管理的要求啊，每一个小区每一栋建筑物它的使用用途是特定的，有的用途那就是住宅，有的用途呢就是商住两用，有的呢就是商业。那么在这里面如果改变对建筑物的利用用途，我们这里面给定了一个规则，必须要依据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的规定，民法典279条做了一个特别的程序上的要求，也就是说除了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呢，还应当经 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意。原来我们物权法中间没有这个一致同意，导致呢我们在实践中间处理相关问题上规则的缺失，出现了很多解释上的冲突。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司法解释中间，对于这一条的适用呢做了一个明确，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改变建筑物的利用用途，由住宅改变成经营型用房，必须要经有利害关系业主的全部的同意。那么这一个呢主要是基于我们小区的共同生活状况，某一个业主改变利用用途会影响到其他业主对于生活的预期啊。我们这里面也有一个真实的案例，甲和乙都是一栋楼的业主，甲在五楼，乙在十五楼。甲呢他把自己的房屋呢出租给另外一个人来开办幼儿园，这个时候直接影响到了乙平静的生活，因为他是一个作家啊，天天在家里办公啊。那么乙就向法院提起诉讼啊，要求这个排除妨碍、消除影响、恢复原状。那么对于这一个问题呢，甲的抗辩理由是说，我在把这个房子出租给他人办幼儿园的时候，我经过了我这一层的业主、我下一层的业主以及我上一层的业主的全部的同意啊。至于其他层的业主，本身和你们呢关系不是很大啊，这个五楼的小孩吵，他可能也吵不到你十五楼上去啊。以这个为由来提出抗辩啊。那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最高人民法院建筑区分所有权司法解释中间呢对这个问题有明确，这个有利害关系的业主啊，它是指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如果是不是本栋建筑物内的业主，是在我这一个小区内啊其他的这个业主，如果你要主张他这个住宅改变成经营型用房，他有利害关系，他自己应当举证证明他的房屋的价值、他的生活的质量受到了或者可能受到了不利影响。如果是本栋建筑物内的其他业主，他不需要就此来举证证明自己受到了侵扰，只有本栋建筑之外的其他业主，他要主张他是有利害关系人的时候，他再来负举证责任。这个问题呢就是在我们目前这个阶段呢体现的尤为明显啊，因为我们现在鼓励万众创业，我们简化了公司的注册程序，也把这个公司住所的证明呢也把它降到了最低。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一种利用住宅来从事经营性用途这种现象呢非常普遍。那么我们观察到的这个实践中间的情况呢，那么征求其他业主同意，怎么来征求他们的同意啊？是不是到每个业主那里去个别一一征求意见，还是说在本栋建筑物的出入口张贴一个公告性质的一个文件来征求大家的意见？这个呢还是有待司法实践的发展。
2: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6: 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当中啊，高盛平教授主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业主呢对于自己专有部分的单独的所有权。下面呢，高盛平教授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对于这个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在民法典的物权编当中都有哪些体现。
7: 对共有部分的共有权呢，是我们物业服务纠纷中间解决相关争议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法律基础。因为我们物业服务里面对于普通商品住宅的物业服务，除非另有约定，我们仅仅只是把我们小区的共有部分委托给了物业管理公司来进行管理，那么专有部分是没有委托出去的啊。所以对共有权的相关规则的理解和把握啊，对于我们处理相应的物业服务纠纷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首先来看273条第一款，对于共有部分小区的业主呢，他是共同的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不能以 放弃权利为由不履行义务。啊，我们来看这一个案例。说甲呢，他是在一个小区里面居住，小区的管理规约中间明确规定，小区内他的人工喷泉、路灯等发生的这个水费电费啊，它是由小区业主以套为单位来平均分摊，也就是说这个部分它是没有包含在物业服务费里面的。那么物业管理公司向甲来请求支付相应的税费和电费的时候呢，甲呢他就提出来一个抗辩，他说呢，我去年一年呢都在出国，我不在这个房子里面住啊，回国之后呢经常出差，就并没有去看这个温泉喷泉，我就不需要支付这些水费和电费。那么就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我们这次民法典的283条是给出了解决方案的，也就是说就这些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费用分摊、收益分配这些事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就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所占比例来确定。那么在这个案子中间呢，在管理规约中间对公有部分这些所发生的水费和电费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约定，也就是说它是按照以套为单位来平均分摊，它不是按照业主专有部分面积占整个小区专有部分面积之和的比例来进行确定的啊，所以它排除了283条这一个推定规则的这个适用啊。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这个业主他虽然也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喷泉，可能这个路灯搁置在那里对他也没有什么用，但是他也应当承担对公有部分的义务。这些规则的确立对于我们处理小区的有一些纠纷它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公有部分呢，公有权我们这次民法典282条新增加了一个规定，这个是我们这个立法机关在进行广泛的社会调研的基础上所做出来的一个政策选择。只要是利用业主公有部分所产生的收入，在扣除了合理的成本之后，它属于业主共有。这个呢，在我们北京呢发生过系列的纠纷案件。一个小区它靠着北三环，屋顶的平台呢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那么物业公司呢就把这个屋顶的平台啊就租给一个广告公司来设置广告位，每年呢每栋楼的屋顶平台就收80万。说了很多年之后，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就代表小区的业主来请求物业公司返还这笔收入。对于这些纠纷呢，我们原来的处理基本上也是按照这个目前我们282条的这个规则来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对于公有部分的利用所产生的这个收入呢，原则上是属于业主所有。我们原来呢就是说除了扣除合理的成本之外，还可能在物业服务企业和业主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分摊，但是这一次我们民法典282条里面呢，对于我们这个司法实践中间的经验没有反应啊。也就是说，那么如果这些共有部分它所产生的收入都跟业主都为业主所共有的话，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说，物业管理公司它还有什么经济上的驱动，它会来践行自己对公有部分的管理职责。也就是说，既然这一些钱出去了合理的成本之后全部归业主所有，跟他没有关系，他就不会去积极的去交易磋商谈判来去利用这些共有部分来取得相应的收入啊。所以这里面呢可能我们现在规范的小区在物业服务合同里面对这个问题呢大多都有规定啊，也就是说对这个共有部分所产生的收益除去合理成本之后，它会在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之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分配啊。也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见到的就是业主80%，物业服务企业20%，也有业主70%，物业服务企业30%的这种情况，这是取决于当事人的自己自由的约定。那么在民法典实施之后， 对于这种约定，我们认为它是可以排除282条适用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约定的时候，那就适用282条；如果当事人之间有约定，就按照当事人之间的约定来。这是对共有权部分的第二个问题。对于共有权的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中间还有一些规则啊，就是包括能否使用的规则啊，这些规则呢，都是经由对民法典相关法条的解释而得出来的。

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族人民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1: 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热门打卡地；
2: 国庆档热映，电影加助力文化消费持续升温；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第12次问鼎亚运会金牌榜；
2: 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剧烈爆炸声，俄罗斯再次警告外国公民勿在基辅停留。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鲜明提出，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作为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党的民族工作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香辣浓郁的羊杂碎冒着热气，刚出锅的烫面油香金黄酥脆，社区居民端来的拿手好菜热热闹闹地汇在一起。国庆假期，宁夏吴忠市利通区多个社区举办邻里百家宴，居民们品美食、话家常，民族团结成为融进柴米油盐的日常。目前，宁夏664个城市社区都是多民族互嵌式社区，也是各族群众共同的家。利通区金星镇阳光骄子社区党委书记刘景尧：
4: 依托社区邻居节，我们连续多年办百家宴、邻里市集、志愿服务、非遗体验，民族团结不只是一句口号，是平时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常来常往。我们要继续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识共乐融入日常生活，让社区各族群众亲如一家。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

0: 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团结工作。早在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就鲜明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2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1: 党中央强调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是着眼于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年7月1号，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团结友爱，互相帮忙，这是这部法律所。
0: 国庆节前，云南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的基层民警走进农户家中，宣讲《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普洱市多地，各族干部群众也集中学习了这部法律。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严克姆：
3: 开展本次活动主要是要宣传好、学习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让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发扬光大，让更多的人去传承、去弘扬民族团结故事。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南城社区不断丰富民族团结创建内容，打造智慧社区综合服务平台、民族团结单元微讲堂，组织成立各类志愿服务队。玛纳斯县委统战部干部张博：
4: 咱们的红十六演播厅讲述身边的团结故事，各族群众在一起学技术，一起增收致富。下一步我们要继续把这些阵地用活，活动办实，让各族群众真正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指引下，各族人民共同迈上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2012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的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到8.66万亿元，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入了党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氛围空前浓厚。十五五蓝图铺展，各族儿女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的伟大荣光。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
5: 国家民委将着眼实现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深化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加强文旅融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全方位嵌入。
6: 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7: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以来，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展览讲述了60个鲜活的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300多件，约占28%。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张俊明透露，为了本次展览，军博面向全社会广泛征集史料文物。
8: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七军团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挺进闽浙皖赣边区。12月安徽谭家桥战役中，军团长荀怀洲壮烈牺牲，年仅22岁。荀怀洲的后人将这张照片捐给了军博。这张照片是荀怀洲15岁时的照片，他成年后没有留下影像，却把生命刻进了 历史的丰碑里。
7: 参观群众侯女士在留言后说，
9: 感谢这个时代吧，无论是前辈呀、还是现在，都付出了才有今天的幸福。
7: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红色观展热度高涨，长征主题展览成为群众缅怀峥嵘岁月、传承红色精神的热门打卡地。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两个长征主题展览吸引了大批群众前来参观。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毛泽东亲到于都考察当地住房情况，向周恩来建议撤离准备的电报，以及最早版本的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首次面向公众展出。
10: 截至目前，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突破6亿元，多元题材影片吸引大批消费者走进影院，激发周边餐饮、购物、游玩等各项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河南把惠民观影与票根经济结合，开展光影故事美好生活电影消费惠民活动。每天上午10点，观众可在相关平台领取政府观影补贴券，并参与配套支付优惠。郑州某影城联合附近商户推出“跟着电影享美食”活动。影城负责人王倩南告诉记者，
12: 联合我们120家的不同的商户品牌进行了票根经济的联盟促销的优惠，可以持着我们的电影票，可以到门店享受折扣以及送餐送菜等等服务。
11: 在浙江嘉兴，家庭场晚间黄金档热度持续走高，不少观众与家人朋友一起前来观影。与此同时，影院把浙 BA 篮球赛搬上大银幕，叠加票根惠民。影院相关负责人袁超俊说，
13: 在国�庆期间呢，我们如果累计观看3部电影以上呢，就凭自己的购票记录和这个电影票啊，可以来领取一张免费的电影票，也就是看三赠一。
11: 山东青岛推出青岛电影号主题地铁，4条跟着电影游青岛主题专线，以及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培育电影加餐饮、夜游、康养、文创等跨界场景。旅行社工作人员朱小河说，
14: 像青岛的游轮木港、燕儿岛公园、八大峡的西林峡路，还有这东方影都，这些地方都是在电影当中出现过的，我们纳入到我们的线路当中，在1周之内的我们线路基本上全都已经爆满了。
11: 安徽安庆则推出戏票换影票，凭有效戏票票根加8元，可在全市14家影院换购电影票。电影票根在江西吉安还成为夜间消费通行证，市民持当日电影票根走进参与活动的店铺，可免费兑换特色小吃，享受专属优惠。电影家正把观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国庆假期，中式浪漫成为鲜明的文旅标签，圈粉万千游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福建漳州古城把夜晚做成了一场万戏大集，飞天宫灯威亚戏是独家亮点，歌仔戏、潮剧、踩高跷巡游轮番上演。漳州市凌波景区相关负责人蔡义峰告诉记者，
16: 我们汇集闽南各地的非遗好戏，打造万戏大集，还设置了同心贺国庆、侨批寄未来等打卡点，把侨乡家国文化融入场景。
15: 江苏沛县歌风台则把汉风夜色铺得更深一层，汉风市集、实景演绎、汉服汉礼在灯影中依次展开，身着传统汉服的演员、巡游队伍穿梭在园区各处，与游客近距离互动。
17: 我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刘邦在泗水亭当亭长的时候平民服。
15: 现场演出以刘邦、萧何、韩信、樊哙等汉代历史人物为原型，让典籍中的大汉故事登上实景舞台，观众一步入景，身临其境。
18: 今天带孩子们来歌风台逛一逛，穿汉服行汉礼，特别的有仪式感。
15: 在山西介休，张壁古堡则用开堡仪式、汉服巡游和国风歌舞，把千年古堡变成实景剧场。负责人严晓峰介绍，
19: 省外游客占比呢明显的提升了。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把厚重的历史文化用当下游客乐于接受的方式去呈现出来。
15: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认为，传统文化体验受追捧，中式浪漫走红的背后是政策与市场的同频共振。
20: 今年国家出台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扩大消费实物规划等系列政策，各地深挖自然景观和人文内涵，把传统文化转移成为当代的体验。从需求端来看，游客正在从看景 转向入境，愿意为一场演出、一项非遗、一条老街奔赴

0: 一座城。
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2: 国庆假期，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平陆运河成为文旅打卡新地标。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晨光漫过山野，为运河平整开阔的航道镀上柔光。平陆运河马道枢纽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年9月16日，平陆运河建成通航。这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不少游客，
4: 深刻地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很震撼的工程。
5: 很早之前卖票的时候，我们就一下子就把这个票定了，我们都非常激动。
3: 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张凯介绍，为了应对客流高峰，当前四条水上观光客运航线满班次运行，
6: 全力保障游船安全、稳定、高效运营，不断完善客运站点和游船上的设施设备，畅通购票与咨询渠道，提升游客出行体验。
3: 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缩短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南宁一家新材料有限公司销售服务部经理邓丽林说：“
7: 随着平陆运河的这个通航，然后的话呢，越南、新加坡的客户都过来通过平陆运河去找资源，未来的话呢，我们的海外市场的话呢，会做得越来越顺畅。”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眼下，黑龙江大豆陆续成熟，在五大连池市，当地种植的280.97万亩大豆开镰，在当地建设乡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的700亩大豆，经实地实收测算，平均赏产突破1万斤。五大连池市建设乡种植户薛超说：“
10: 通过今年的专业的指导，这片地赏产应该突破1万斤。今年总共种了将近700公顷的大豆，预计啊，在10天内全部结束。”
9: 长江流域中稻也正陆续成熟，受前期台风影响，再加上近期气温偏高，对水稻产量影响较大的稻飞虱发生风险增加。在江苏常州，当地加密巡田频次，江苏省供销社常州市苏河农业服务团队负责人魏胜富说：“
11: 像这片田的话，没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我们从口夺粮，哪怕一天一时一刻都很宝贵。”
9: 全国秋粮集中收获期预计持续到10月下旬。农业农村部提醒，要分区分类，加强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2: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在稻浪中突围。采制：总台记者徐伟，襄阳台记者孙建娇，南漳台记者龚良杰。
12: 省襄阳市南漳县清河管理区雷家巷社区的稻田里，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收割机穿梭在金黄稻田里，种植户胡道军站在田埂上计算着60亩水稻收获入库的时间。
13: 天气不行，一次性收不完，
14: 剩下的就明天
13: 剩下的明天有雨的话，只有收割了拉到王总那里进行深加工烘干。
12: 胡道军口中的王总是清河管理区一家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王永忠，这位走路都不利索的田保姆是远近种植户们的依靠。
15: 喂，哥，还没吃饭，你都等到没问题，都给定了，就是给抢钱不可能，你放心，就是这家一过去了过来，
14: 又是吹机器的，
15: 对，吹到15块。
12: 这个中稻收获季，雨下个不停，协调跨区农机手是他的重要工作。来自湖北随州的农机手谭磊和樊峰就是王永忠刚认识的外援，两人拥有12年收割经验，这是他们首次进驻南漳县清河管理区。为留住跨区农机手，保障抢收效率，王永忠的合作社化身为暖心驿站，吃喝休息样样要考虑到。拎着饭盒，王永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田埂上，这段时间他每天要保障20-30名农机手用餐。
15: 不是，你不要再搞了，吃好了把那碗筷都放到车上带回去啊。
13: 好了，
15: 辛苦你们了啊。
12: 在合作社的烘干车间，4套烘干设备全速运转，连日阴雨导致收割的稻谷湿度偏高，极易霉变损坏， 合作社里工人分班值守，每天能烘干20万斤粮食，
15: 几乎昼夜不停。这种天气的话，如果节奏不再抓好的话，粮食烘不匀，到时候会发生那个霉变。
12: 秋雨给南庄县带来凉意，收割机、烘干机的声响里，许多像王永忠这样的田保姆在田埂与厂房之间奔忙突围，把忙碌的日子变成沉甸甸的收获。
8: 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矩阵日前迎来关键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0: 本次扩容是个人养老金制度落地以来首次大规模将固收加品类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目录。这批产品并非新发基金，而是存量二级债基偏债混合型固收加基金新增外类份额。外类份额是个人养老金账户专属投资通道，仅限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资金封闭运作，专款专用。对比同基金普通份额，外份额管理费、托管费减半，免收销售服务费，同时可享受个人养老金税收递延优惠。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个人养老金基金外份额规模达284.92亿元，半年增幅近54%。养老投资市场扩容势头显著。南开大学金融学院教授田立辉表示，
16: 所谓固收加呢，简单理解呢，就是以债为主，少量配一点股票或者可转债，大部分资金啊买债券拿到稳定利息作为安全垫，小部分资金去博取更高收益，和养老资金追求长期稳健增值的核心诉求啊是天然契合的。这不是简单的增加一个品类，而是让整个账户的风险梯度变得完善平滑。
0: 此次产品扩容设置6项严苛硬性准入标准，从产品存续年限、规模、回撤控制到机构资质全面把关，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第三支柱建设正式从规模快速扩面转向提质求精、质量优先的新阶段。专家提醒，固收加产品主打稳健，但并非保本，仍存在短期净值波动，投资者需做好分散配置。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69金、89银、83铜，居金牌榜首位。总台记者贾晶阳报道。
17: 中国代表团入场。
18: 回顾本届亚运会的征程，中国代表团在29个大项、38个分项上获得金牌，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在跳水、射击、乒乓球、羽毛球等优势项目中保持了优势。在田径、游泳、水上项目等基础大项上全面发力，潜在优势项目和新兴项目也取得了进步。在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有548名运动员首次参加亚运会，大批年轻运动员经过亚运会淬炼成长，开始肩负起在世界舞台为国争光的使命。不到14岁的于子迪夺得游泳项目3金，当选本届亚运会女子最有价值运动员。
19: 我会继续刻苦训练，不断突破自我，愿和亚洲各地青少年运动员共同努力，创造更多精彩赛事，让更多青少年喜爱体育。
18: 17岁的陈瑜洁成为亚洲最年轻的女子百米飞人，18岁的严子怡一枪制胜，凭借仅有的一次出手，大幅提高亚运纪录，摘下了女子标枪冠军。19岁的张展硕夺得游泳项目7枚金牌。追平亚运会历史个人单届夺金纪录。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海南局地有较强降水，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10月4日到5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下降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
21: 北边这个冷空气在内蒙古的中东部还有华北的北部都造成了8到10级以上的阵风，局地阵风的12级也已经录得。那么就是在江南长江中下游中东部这些地区啊，会在6号、7号早上起来，这个最低气温下降会比较明显。
20: 东北多地伴随降雨，高海拔山区有雨雪天气，部分高山景区临时管控，例如长白山天池景点临时关闭。同时6日，南方大部地区降雨基本停歇，但天气转晴后，夜间降温明显。
21: 未来24小时的这个降水也依然是这个南北两块啊，北边这个已经叫东移到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东部，主要在长白山区北边吉林的东部这一块有局地的这个暴雨天气，南边的这个主要的雨区就会压到云南的中南部，然后到华南地区。
1: 收听的是中央

0: 季希三号表示，乌方目前没有收到外国外交使团关于迁移或撤离驻乌外交机构的正式请求或通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三号重申，俄方应停止升级行动。过去一天，乌军继续对俄实施远程打击，波及俄罗斯萨马拉州和布良斯克州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并在黑海方向取得成果。他当天在接受采访时还表示，乌方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以回应俄方大规模空袭。此外，知情人士称，美俄就乌克兰问题的谈判已涉及俄罗斯重要石油企业卢克石油公司在全球的油田、炼油厂和加油站，交易价值达数十亿美元，需美俄政府批准。
1: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试验性购买乌克兰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所谓试验性购买的乌克兰天降公司的无人机，是当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最广泛的多用途攻击无人机之一。日本选择乌克兰天降公司无人机，核心是看重其经过俄乌战场实战淬炼的独特价值。通过采购该公司无人机，可直接获取乌克兰在无人机电子对抗、反巡飞弹拦截等多领域的海量实战数据，快速补齐自卫队无人作战体系的实战短板。除了乌克兰，德国日前也向日本发出邀请，希望日本加入欧洲军用无人机开发项目。日本乐天集团此前已宣布将与德国赫尔辛公司合作，推动向日本自卫队供应进攻型无人机。双方计划在日本本土搭建生产线。尽管乐天官方对外宣称 HX2 无人机定位为沿海防御用途，但日本社会普遍担忧其模糊防御与进攻的边界，进一步推高区域安全对抗风险。为表反对，多家企业已宣布取消入驻乐天集团旗下电商平台。日本企业 Catalog House 在声明中表示，
3: 由于这与我们的企业理念不相符，我们已经停止在该平台开设店铺。我们认为应当恪守寄托在宪法第九条中的不战誓言。
4: 再来关注其他国际消息。伊拉克油轮公司三号证实，已使用一艘大型油轮将200万桶原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向在海峡外等候的买家交货。这是这家公司几十年来首次通过这种办法交货。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下令，对所有飞往以色列的航班，无论是以色列航空还是外国航司，一律提升安保等级。
4: 日本冲绳县警方四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仅2025年冲绳警方处理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古镇新潮、文博市集、实景演绎亮点纷呈，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感悟家国情怀。
5: 我叫毛伟东，来自浙江省德清县新石镇。国庆我没有选择远途旅行，只想在这熟悉的古镇里慢慢走。白天有历史舞剧、国潮集市，等到夜里，水上舞台灯一亮，歌声顺着运河飘过来。熟悉的古镇原来还藏着这么多新鲜惊喜。
6: 我叫南方，来自吉林长春，是长春商埠地历史文化街区一家机器人手作工坊的主理人。每到节假日，也是我们最忙最开心的时候。老街呢，装得下老故事，同时也装得下新创意，希望大家能来这里感受到老城的新面貌。
7: 我叫朱理想，是从广东梅州过来的游客，这次就带家人来福建漳州旅游了，感受了地道的闽南风情。漳州跟我们梅州一样，也是著名的侨乡，特别带孩子观看了《再回闽南》实景剧，跟着剧情就重温了我们先辈守望家园的故事，感觉非常棒。
8: 我叫郭庆丽，是天津博物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个国庆假期，博物馆不仅上新了不少展现传统文化之美的新展览，同时还开设了热闹的文创市集，推出了多项手作体验等活动，观众朋友可以全方位沉浸式的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小强，你叫小强吗？
3: 我不认识你吗？
4: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5: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4: 揍他，让你告状。
3: 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7: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嘿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3: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
15: 就业空间大。
16: 说好普通话，朋友面天下。
17: 说好普通话，
18: 和谐世界。
19: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0: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古今之变》，副标题呢叫做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马勇老师。哎，马勇老师您好。
21: 嗯，谢谢。
20: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的年代是从1894年到1917年。很多朋友知道哈，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这是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变化非常之大，非常的动荡，各种势力、各种思潮都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很多100多年后直到现在都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马勇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哈。首先我们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主流的史学叙述，尤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洋务运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 啊，中体西用啊，这样一种方式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那么整个清廷的腐败啊，慈禧的独断专行啊，李鸿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啊史观当中啊，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惨败，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哈。那么甲午战争其实它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仗啊，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都打败了。而且呢，这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圆明园参观的时候，大家都痛心疾首啊。那为什么偏偏甲午战争这次打败给国人的震动如此之大？这个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5: 其实这次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原来1000年的时间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学生，就他原来是跟着中国学的，那么这样一下子被自己的学生打败了，实际上让当时老大帝国就很没面子。我在这本书上提到过，就是1871年，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走了有1871年走了几年，
20: 只有几年，
15: 5年时间。
20: 对，因为明治维新1868年，
15: 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个司局长过来，是为了其他事情来找李鸿章。找李鸿章谈的时候呢，就专门就讨论过就两国发展的不同道路。
20: 嗯，
15: 那么两国发展不同道路，就日本人呢当然是很尊重中国了，就毕竟中国这时候洋务了10年了嘛。就洋务10年，中国的这个进步非常快的，因为他当时是什么，就是西方技术对中国是开源的，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洋务要建这个船舰嘛，
20: 嗯，
15: 中国的造船技术在1867年、1868年，
20: 嗯，
15: 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舰艇就下水了，
20: 哦，
15: 就发展非常快，也就6-7年时间嘛，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去讲也很容易理解，
20: 嗯，
15: 就因为它的技术是对中国是开放的，另外也有这个西方国家的工程师来帮助中国，像比如福州船政局、上海造船厂，实际上都有外国的技师。
20: 嗯，
15: 那么这个中国都觉得很好了，但日本就当时李鸿章这一代不理解日本，就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走的是政治变革、教育增长、社会改变，是总体性的变革。
20: 嗯，
15: 中国走的就是刚才你讲，就是中体西用。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走的是一个这种捷径，
20: 嗯，
15: 就是发展这个实力。结果这个发展实力，实际上这一年讨论当中，就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讲失败了，但这个败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标志着中国是绝对不如日本。
20: 哦，
15: 就中国当时的增长，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也公平的承认。但是后来讲，批评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就南洋批评北洋。是南洋没有参战，南洋就可以说风凉话，可以批评北洋。我们今天去阅读这个甲午的史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张之洞的南洋系统，来自这一批批评。那这批评也没到批评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军队在战场打的实际上是不错的。
20: 嗯，
15: 就双方在战场的损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这历史都在教材给简化了。
20: 嗯，
15: 我们不太理解，就1894年的时候，中国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任务要做。
20: 哦，
15: 就因此呢，中国并没有放出真格的，我就跟你要一定要在场拼到底，不是的。他当时1894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60生日过完，他就退出政治，光绪皇帝完整接班。慈禧太后的生日呢又是年底10月份，那么这战争呢又爆发在5月份、6月份，因此让李鸿章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看李鸿章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他能不打就不打，差不多时候就止损不打了。因此我们看战争得到最后的时候，打到1894年的9月17号，黄海大战打完之后，中国的战舰全部都从黄海撤出来，受伤的7-8艘军舰到了旅顺港，去修，其他的好的军舰全部都送到了刘公岛，送到威海去了，送到那就完全是在这看着他，就是不要出海，不要给日本的军队在海上再遇到，因为这是9月份嘛，10月份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就过完生日再说。但是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日本那是登陆作战，这是95年的1月份，日本的海军在山东半岛就登陆，这样的把中国的海军呢就完全围困在
20: 威海卫里面，
15: 威海卫里边， 这时候就日本的海军就在那个威海卫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嘛，一面面向大海，就在那包围了之后呢，就一个劲喊话劝降。最后时刻，中国军队是总司令官司令官自杀，自杀之后呢，让下边人呢就投降了。四十几艘战舰还是拖到日本去了。后来这些战舰实际上到中日战争第二次战争的时候，1937年，这些战舰也回到中国来了，
20: 嗯，
15: 仍然重回中国战场。那些军人呢，实际上就被日本人就带到日本去啊，这军人实际上就投降了，就归化了嘛，就慢慢成为日本军队当中的最早的中国人。因为这个事情，就我们的读者和我们这几代这个中国读者对这个细节都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讲一个很惨败很惨败。实际上在战场上，在朝鲜的陆地只打了一天，9月15号那一天，就是在平壤，就是中国军队是守平壤，日本军队是包围平壤往上攻，
20: 嗯，
15: 之后到了晚上呢，12个小时晚上呢，就战地司令官就觉得看着日本的包围呢是完全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导致就是全军全歼。因此这司令官商量之后，就晚上就连夜撤出，就是9月15号，战地司令官不知道李鸿章的布局当中，这个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结果这个宋军队来的援军的海军，16号送来之后，海军就掉头回来，就回撤嘛，回撤就在大宫沟遇到了日本的军舰
20: ，
15: 这样就紧接着发生就黄海大战嘛。这两个战场扣在一起，实际上打的就这么多。黄海打了5个小时，朝鲜打的是这个12个小时，
20: 嗯，
15: 一天的时间嘛。
20: 对，黄海打完了就是威海卫了，
15: 黄海打完就撤到了
20: 威海卫，
15: 撤到威海就没有打嘛，就日本人把他包围住之后围困住，就逼你投降。因此当时总司令官就司令官丁汝昌是自杀，
20: 嗯，
15: 陪他自杀的有一个副将，其他的呢就都投降了。
20: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讨论甲午战争战败，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慈禧太后60大寿，
15: 对
20: 啊，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去啊翻建颐和园，
15: 对，
20: 然后说呢，本来这笔钱呢应该是给北洋舰队去更好的建设海军的，
15: 对，
20: 就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啊，因为整个清廷腐败啊，导致本来应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结果盖园子去了。
15: 对
20: 啊，说这也是啊，甲午战争之所以没有能够打赢的原因之一。
15: 这也是一个传统叙事里边，但今天我稍微讲讲它细节在哪儿呢？
20: 啊，
15: 慈禧太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就洋务时期，她的全程的领导人嘛。1860年开始，这个她的丈夫咸丰去世了，她的儿子呢很小，没能接班，
20: 嗯、
15: 就是她看着她儿子。就培养他儿子，就开始了洋务时期嘛，就是同治皇帝。
20: 嗯，
15: 那么等到同治皇帝1872年17岁时候，同治就接班了，这样就退了，就是颐养天年嘛。但这个时候年龄还不是很大了。那同治皇帝如果不出事情的话，慈禧太后大概就不可能再重回这个台前。
20: 哦，
15: 关键的问题是，关键是1872年这个同治皇帝亲政以后，结果到75年的时候，他死了。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光绪皇帝来了，就过继一个。过继是他什么？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婆家呢弟弟的儿子。
20: 嗯，
15: 就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太太呢就是光绪皇帝的妈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
20: 哦，
15: 那么这样过继了之后，当然就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培养。
20: 对，
15: 光绪皇帝，我讲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培养最好的。
20: 哦，
15: 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吃了这个亏，没有教育好嘛。第二个孩子就训练就是非常好，给他配的老师也很好。这个都去读书，去读翁同龢的日记，因为翁同龢是他老师嘛。
20: 嗯，
15: 翁同龢的日记，再读当时其他的大臣的日记，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受的训练最好。因为这样，光绪皇帝到了1887年，光绪皇帝16岁，慈禧太后就考虑让他亲政。就明年17岁就亲政嘛。
20: 1887年，实际洋务运动开始已经
15: 最高峰，
20: 20多年，
15: 最高峰了。88年北洋海军成军嘛。
20: 哦。
15: 就87年让他亲政，也说一个时代开始了嘛，就一个更好的时代开始，一个时代辉煌落幕。就慈禧太后就不想干了，这是真实的史料。而且后来我写过文章叫《慈禧太后交班》，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可说的，因为他前面交过一次了嘛。
20: 嗯。
15: 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是过继的。但他母子关系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还是很有感情的。光绪皇帝就觉得自己还是很弱，就表达了我现在完全接班可能有问题， 就不想接。之后呢，他爸呢，醇亲王也表达了可能现在孩子是小，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讲，可能太后你不能现在就走。因此，1887年这一次啊，没有交完班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因为没交完班的，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慈禧太后最后在这种压力下，慈禧太后答应的时候就说，那我就再帮你处理几年这种政务，就都是半处理半休息嘛，就你还得要亲政，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看文件，做个决策。原来中国政治当中就没有什么帝党后党，因为帝党后党和他们俩都没关系，就并不是他们要阻挡了。但是因为是双头政治，这个皇上没有真正接班，太后又在这接班了，因此就导致这个结果什么，就有一波老臣很自然的就跟着慈禧太后了，李鸿章、刘坤一这一波，张之洞，都是1860年代慈禧太后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了。因此这一波人不可能反水说去投靠新主了，这一波人就是老臣嘛。就这一波人呢，是一个慢慢慢慢就后来被历史书写当中讲的后党，跟着太后走的。那么光绪皇帝就要拉准那个要接班的架势了。对吧，
20: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
15: 过几年就要接班了嘛。因此他的老师就帮他去组织班底嘛。你去看翁同龢在1888年之后，翁同龢就很积极的帮助光绪皇帝去物色一些这个助理。你比如我们讲文廷式，讲张荫桓，讲康有为这一波这个政治边缘人，年轻的这个读书人，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光绪皇帝没有完整接班，在后任过程当中，这个翁同龢帮他物色过来的。但这样一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在哪儿呢？这样就中国的经济很好的发展，军队呢，这个北洋海军呢又发展20年非常快。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军就是亚洲第一。那么这样它导致结果是吧？就这一波是年轻的政治家给皇上在鼓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御驾亲征嘛，要开疆拓土嘛，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嘛。那么这也是导致后来的变局的很大的原因。那么回头再讲一个什么？当时慈禧太后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他是就是尽管我帮你再看几年，仍然都要找准机会要退下来。一个女性政治家的话，自己很清楚了。就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讲出这个史料，我们必须回到史料本身嘛。就史料本身，慈禧太后说我要退下来之后，我们不能怀疑你是假的了，因为史料呈现他是要退《清史录》的这个史料嘛。那么之后他退下来之后，就有一个他在哪儿的问题。当年这个时候，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在慈禧太后要退下来的时候，这是光绪皇帝一个孝心，就选择了颐和园。这个颐和园是当时是个废园嘛，但是它已经在历史上是康熙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过很重要的人物住在的地方，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住，因此当时在颐和园呢，就去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整修一下。这是1888年，就是慈禧太后没法就很快就退出这个政治嘛，这样就修了颐和园。那么修颐和园还有一个，为什么刚才讲的故事就是又是挪入海军银两呢？
20: 对对对，
15: 因为中国海军在1860年代建海军的时候建了2支海军，一支是汉人为主导的，叫做真正的北洋海军了。另外呢，满洲人练了一个满洲海军。满人的海军在哪儿呢？满人海军就在颐和园。我们现在颐和园去旅游的时候，你参观有没有看到还有那个石房吗？
20: 对对对，
15: 那就是海军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你讲修颐和园挪用海军银两，这个事实是如此，就是整修颐和园的钱确实来自户部当中的给北洋的海军的拨款，但这个拨款呢，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问题是海军司令部啊，颐和园海军司令部啊，就海军司令部的北京司令部就在颐和园，在这个海边的司令部就在刘公岛，那这样当时这个特殊架构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因此当时就缺这个银两是挪用了，那这个挪用影响大不大？应该说并没有对北洋海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为什么呢？因为北洋海军是1888年成军的，1888年成军是亚洲第一，那就是说户部给他的银两是充足给的。但刚刚从军之后，这有个很大问题，后来检讨，就是1889年、90年、91年、92年这几年呢，没有这种很及时的给他补充这个扩建的钱。 那么你新建的海军怎么能够每年给你再拨这个什么维修费了、折旧费了？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中国的财政，就当时来讲，中国朝廷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税的，因此这个时候确实那个拨款是有点后边就是刚刚建的海军拨款不太足，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指责北洋海军打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亏欠的这个钱也不对，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本来就没怎么打嘛，更不说他败了不行了，那么再讲可能把你原来学的跟颠覆掉了，
20: 对对，就不一样
15: 看看了，不能就展开了吧。
20: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主流历史叙述当中哈、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教科书当中会讲说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国人有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让我们有深刻的危机感。
15: 对，
20: 那您又刚才提到说，那既然甲午战争其实它的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交锋啊，不像我们渲染的那么的激烈的话，那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何而来呢？
15: 我们去讲1894年最先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崇拜的孙中山。孙中山在1894年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时候，1894年10月份，他就发表了兴中会宣言。当时他是从中国境内到了檀香山嘛，他到了檀香山之后，主要什么？他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国内对这场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因为战争打得很短，就没人觉得这个很重要的。因为我去读那个谁，就读蒋梦麟的回忆录
20: 啊、蒋梦麟啊、
15: 他是浙江宁波人，很发达了嘛、他就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实际上到了1900年，
20: 那已经过去5-6年
15: 的时间。到了义和团发生之后，他们家在上海有签章嘛，张三还跑反，他们跑回宁波老家嘛，跑回宁波老家这个时候，哇，就老乡们当中就传说，几年前我们在黄海给灭掉好多日本人，那些人头都在黄海海面上，他把这故事讲反了，还讲成是这个中国很大胜日本，当时的宣传画像那什么点石的画报也都是中国大胜日本打败嘛，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讲4亿人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是真正觉醒了，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转换了环境，他就从国内的这个环境一下转到了檀香山去了，他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嘛，他看到这问题了。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对这件事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精英阶层知道不知道？精英阶层知道
20: 啊，统治者知道，
15: 统治者知道，就是精英阶层当中知道最典型的就是4亿人当中只有严复最愤怒。
20: 哦，
15: 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水师学堂的教官嘛，后来当了这个教务长，这个总办嘛。严复在黄海上面死了大概800来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他的同学，因为一起到英国留学的嘛，一起在福州船政局出来的这一波人呢，都是做了什么？做了这种管带嘛，这个
20: 舰长，
15: 舰长了嘛。就这一波死掉像那几个人都是刘步蟾这几个人都是严复的同学嘛，因此严复是当年是最愤怒。就甲午战争这件事，一个人看得最明白，一个人最愤怒。就我们必须改革，不能这样走下去。因此，严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什么？他就连着发表了4-5篇文章嘛。这个事变之急，辟寒这几篇文章就导致后来我们讲的思想启蒙嘛。就思想启蒙运动就因为严复这个推导的，植物革命呢，就是孙中山这样推导的嘛。就1894年讲这个战争引发的，就是引发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当然更引起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完条约签订之后一下子中国整个社会觉醒了，社会当然也是精英阶层了。你比如这个张謇就在这过程当中觉醒了，就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事业道路，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这才觉醒了。郑观应这个时候就讲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因此他就这个时候就把他的那本书呢朝廷就给重印发表，就是盛世伟言。那里边讨论了教育怎么改革，商务怎么去办，学校怎么办，外交怎么处理。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了几十年嘛，这郑观应之后的教育的改革社会的变革大概都是从甲午战争起来之后大家就觉醒了，就是可能原来这种单打一的坚船利炮是没用的，可能还是整体变化。另外 我这一年我讲的更多的就是，政府终于也觉醒到一个问题，要释放社会，就社会不能再那么管制嘛。因此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真正让中国发生最大变化就是媒体就放开了嘛。
20: 嗯，对，那时候很多报纸
15: 一夜之间就出来，就是几百份报纸。
20: 嗯，
15: 没有一个报纸想办成全国性的，都地方的嘛。就是当时报纸迅速出现，报纸杂志迅速出现，另外办学会的。
20: 嗯，
15: 学会你想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化学问题，研究任何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办。之后学堂呢也允许办了。
20: 嗯，
15: 就这件事情实际上给中国，就是既然中国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必须看到那一代人迅速的就改变，要弥补之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或者没想到应该怎么做的，或者想到而不能做的，这都做了。
0: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你听，红旗渠

0: 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中位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发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美。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8: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9: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8: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8: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1: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2: 断水致受到污染，
13: 请不要饮用自来水。
14: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11: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9: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10: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5: 妈妈，等等我！
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2: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1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1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2: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16: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9: 我是夏国瑜，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1: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20: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1: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20: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9: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1: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1: 一台老旧的收音机，一辆永久牌的自行车，曾经有那么一个时刻，以邓丽君为首的甜美旋律瞬间风靡了中华大地，温润了无数饱经磨难的中国人的心，开启了一段近20年的甜歌时代。甜妹子们的气质各有不同，邓丽君的性感，李玲玉的娇俏，高胜美的淳朴，杨钰莹的清丽，但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占据了一代人的记忆。今天我们就在音乐导航。

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各位去听一听这些甜歌手的歌。首先我们来说到的是邓丽君。提起甜歌皇后这个称号，总是绕不开邓丽君这个名字。有人说，自邓丽君后，很少人能唱出在水一方的空灵，能让人在荻花飞舞中感受秋声的迷离。

文革后的第一代青年偶像在1980年诞生，从此中国大陆开启了流行时代。听惯了口号的男女老少来说，邓丽君的甜美歌曲像一股清新的暖流，迅速随着改革春风席卷了神州大地。尽管长时间被某一些人称之为了靡靡之音，但受欢迎的程度却是别人难以企及的。老旧的卡式录音机、269牌自行车和街边的印象店中飘出的歌声，已经成为一代人永恒的回忆。

的确，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不少乐坛的后辈，王菲、周杰伦也曾经多次向她致敬。不仅如此，她的歌更是打动了一代代听众的心。如今伊人已逝，她留下的歌曲却依然令人难以忘怀。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和各位开启一段近20年的甜歌时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甜歌是李玲玉，她是《西游记》当中的玉兔精，是内地的甜歌皇后。在邓丽君流行多年之后的80年代末，这位人歌甜歌的上海妹子，凭借着美妙的歌声和靓丽的外表，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凭借着《西游记》的东风，李玲玉在1987年一年的时间里录制了22张专辑，至今仍然是难以超越的成绩。

翻唱的那些歌曲大多自己也没有听过，找他来录磁带的人给他一盒磁带加上一些简谱，让他赶紧去听，听完就录进录音棚开始录。他的第一张专辑是《午夜街头》，第一天的销量就特别高。城市中的音像店柜台上摆满了李玲玉的专辑，城市中的街头巷尾布满了李玲玉细腻甜美的歌声，人们从此把甜妹子和李玲玉画上了等号，甜歌皇后的称号也就随之诞生。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5: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4: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6: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4: 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7: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4: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6: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4: 好好好好。
7: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4: 好好好。
5: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他就当
8: 跟着撒土地。
9: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6: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6: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哎，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6: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

0: 你俩一人一块，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
2: 万家灯火迎国庆，畅通归途暖人心，假期车流密集，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文明礼让，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车，不占用应急车道。 FM92.6 一路畅通，全程陪伴，每一次出发皆是热爱，每一次平安抵达皆是圆满。祝您每一段旅途都顺畅安心，一路畅通，一路美好。
3: 爸爸，我肚子疼。
4: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3: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5: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3: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4: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6: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7: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5: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4: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7: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8: 报告，发现一枚防步兵地雷，误导。三二
9: 卡
8: 一，
9: 再来一遍。
8: 误导。
10: 镜头可以重拍，但对在中越边境云南段进行排雷的官兵来说，机会只有一次。为了彻底消除当年因战争产生的雷患，一批以90后为主的排雷官兵无惧危险，用生命捍卫生命。
8: 这一带地形复杂，只能人工作业，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
11: 排雷结束后，我们都会手拉着手徒步在雷区往返几次，向百姓证明这里已经安全。
10: 正是他们以热血的青春守卫人民安全，用军人的自信铸就祖国和平，汇聚青春力量，弘扬中国精神。
12: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
13: 我是夏伯渝，我以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12: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4: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玲，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12: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4: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13: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12: 银发追梦人，逐梦新时代。
1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6: 发现，
17: 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是
19: 昨天国家
18: 不断扩大，
17: 发新生。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7: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
21: 智能，
17: 制造，
21: 制造，
17: 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的节目呢，要带大家走进一部科普读物，名字叫做《低空经济如何改变生活、社会和产业》。 我们请来这本书的策划编辑，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王秀燕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解密一下这个正在改变我们生活的新赛道。欢迎王老师，您好。
9: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2: 提到这个低空经济，首先我脑海里会浮现这样的一个场面哈，比如在我们四川绵阳市的北川县，无人机啊载着深山里的黑猪，把它运到山下，来回一趟只需要10分钟的时间。可能在这之前啊，冬天道路结冰啊，不能开车，靠人力背，一个人一次只能背半只黑猪，一走就是一天。啊，还有一个场景呢，比如在我们国家的深圳蛇口这邮轮母港，一辆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起飞之后呢，经过大约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降落在珠海的九州港码头。那这次空中出租车的飞行，也将原本地面3个小时的车程缩短到了20分钟。王老师，您看我刚才说的这两个场景，是不是就是咱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低空经济的范畴？
9: 是的，是的，你刚才张老师提到的这两个都属于我们低空经济的应用的一个范畴。它是两个特别这个典型的案例。比如说咱们看到就是这个北川县，它其实属在这个四川的一个偏远的山区。
2: 是。
9: 然后一些村民呢，他可能就是比如说他养的这个黑猪。然后如果我们使用传统的这种人力运输的话，可能就像刚才就是老师提到的这样。然后比如说我一次只能背半只猪下山，然后呢我如果背一只猪，就是把这一整只猪然后背下山的话，可能需要一天的时间，
2: 就费力费时。
9: 对对对。但是现在就是农户嘛，就现在也是就是一些国家现在对于这个农民啊有一些支持啊什么的，可以给让他们就是给他们购买了这个无人机。那么使用无人机呢，我们可以就只使用10几20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猪肉运到一个集中的这个就是输出的一个点。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节省了非常多的这个人力。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一下，就是使用无人机的这个好处。那么第一点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成本上来考虑。我们使用无人机呢，就可能前期的这些成本，一个就是我购买无人机的这个成本，
2: 是。
9: 另外呢，可能就是这个，可能我们要对这个无人机的飞手进行培训。成本角度想的呢，就我们使用无人机运输的话呢，前期呢我们需要投入这个购机的成本，然后包括这个飞手培训的这个成本。但是呢，我们从长期来看呢，是避免了这个修路这些高昂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然后呢，还有就是一些人力的这个成本。那么现在呢，我们使用无人机呢，不仅就是可以就是完成简单的这种农产品的配送，我们也可以就是深入到这个地形非常复杂，然后交通非常难以到达的这样的一个区域，这样也就拓宽了我们这个物流的覆盖范围，打破了地理的限制，促进了这些地区的一些特色的产业发展，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对我们这个乡村振兴有非常大的意义。
2: 这是我们说到北川县哈，运黑猪，用无人机运黑猪的事儿。
9: 对。
2: 第二个呢，
9: 对，然后我们再来谈第二个这个案例，它其实是叫做使用的是这个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属于这个在城市之间的这样一个飞行。那么呢，它这是一个载人的运输。首先我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它是一种以电力为主的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电力来源动力来源。然后呢，它具备这个垂直起降能力的飞行器。那么它跟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之前熟悉的这个直升机，它最大的区别一个就是它是以电力为动力系统。另外呢，它可以不需要这个直升机的屏，直升机屏。而且它可以在这个城市上空非常灵活的进行穿梭，这样呢可以有效的缓解地面的交通拥堵问题，提升了这个出行的效率。
2: 它叫垂直起降。
9: 对，
2: 可以这样理解。
9: 对对对，就这样的垂直起降。
15: 日前，全国首个 AI 而
16: 发现发明，
18: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19: 昨天国家
18: 发布
16: 发新生
20: 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9: 那么在城市级的产业应用中，除了我们这种城市间的载人运输呢，也有城市间的一些通勤啊，然后社区物流配送等等。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一些 这个深圳一些就是有这种，就是比如说美团，他们会在一些特定的一些社区，然后设定他们的那个物流的，就是无人机配送的这个物流点。
19: 嗯，
9: 然后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公园玩的时候，这时候突然口渴了，我可以在美团上点击。

0: 点这个外卖，
1: 嗯，
0: 然后他们就通过无人机配送到他固定的那个点，然后我们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去输入自己的电话号码，
1: 嗯，
0: 然后就可以这个
1: 领到我的外卖。
0: 对，是的，是的，
1: 省去了跟骑手沟通的时间，嗯，啊，也省了这个骑手给我们配送了。
0: 对，比如说有一些区域可能不能让骑手进入，
1: 嗯，
0: 对对对。
1: 哎，你看刚才王老师跟我们说了，解释了一下，我脑海中浮现的关于低空经济的两个场景。那除了说到的这个无人的这个我们说的无人机啊，
0: 对对，
1: 去运这个猪肉，还有刚才说到的垂直起降飞行器。这两个之外，那低空经济还有哪些应用场景？那包括这些场景又是怎么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
0: 好的，好的。
1: 嗯，
0: 其实现在呢，就是我现在就说到一点，就是无人机的这个应用呢，已经就是影响到我们每个人的这个生活了。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坐高铁，不管是往南方去，还是往那个山东这个方向啊，嗯，经常会看到就是在田间会有这个无人机在做，就是在撒一些东西，它有可能是在做这个喷洒这个农药，也有可能在做一些定点的灌溉，
1: 嗯，
0: 它还有可能就是在做一些健康的这个检测，然后完成这种病虫害的一个早期的预警。
1: 这是农业生产当中运用到了无人机。
0: 对对，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应用的范围，就是这个工业巡检。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一些电力的公司，然后它可以使用无人机，然后到一些就是比如说很高的山，
1: 嗯，
0: 山脉这些地山区，然后进行这个高压线路的一些巡检。然后可能那个张老师你也知道，可能2008年的时候，就是南方就是发生了一次特别严重的这个冰冻灾害，
1: 嗯，
0: 然后当时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新闻报道的时候，就是那些这个巡检的工人，对，爬到很高的这个高架线上面去，然后当时肯定就是每个人这个脸上、身上什么的都是挂满了这些冰柱，
1: 就是工作环境非常恶劣，
0: 对对对，然后效率确实很低，可能排查一公里的时间都要需要很长的时间，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如果就是我们用了无人机嘛，然后就可以恰好就是能够有针对性的就是解决这些场景的痛点。
1: 嗯，
0: 那么使用无人机呢，它能够突破这个地理和天气的限制。比如说在2021年的时候，湖南也是再次发生了这个冰冻的灾害。那么无人机呢，它可以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把这个山区50公里的线路完成这样的巡检。
1: 效率处理。
0: 对对对。
1: 嗯，
0: 它比这个人工巡检的效率提升了将近20倍。那么也为我们这个抢通啊供电呢赢得了这个关键的时间。
1: 嗯，这都是在一些比如特殊天气情况下，当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去高效的完成一些工作的时候，无人机可以帮大忙。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比如说还有我们熟悉的，可能以前我们知道由于这个城市的这个交通特别拥堵嘛，然后有一些急救的情况下，有可能会采用直升机。
1: 嗯，
0: 那么我们如果现在采用了无人机这种就这种形式呢，它可以就是降低这个使用成本。
1: 嗯，
0: 然后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使用无人机将一些急需的这个药品啊，然后包括这些血液啊，然后快速的送达这个医疗的机构。你比如说现在可能在这个浙江舟山，我们知道附近它有一些小岛嘛，
1: 哎，
0: 平时我们往这个小岛上去运输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其他的物品要经过就是船舶运输，那么船舶运输的话，它肯定是会有受到这个天气啊，然后或者是这个时间的一些限制。
1: 嗯，
0: 比如说它可能是定点的时间去开船，那么我们使用无人机之后呢，它就可以不受这些天气啊，然后时间的限制。比如说我们在这些小岛上，它有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可能就是急需我们这个大就是这个陆地去给它提供这个药品。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可以就是快速的将我们这个急需的药品送到这些岛上。
1: 是，刚才王老师又给我们盘点了几个哈低空经济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到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大田啊用到这个无人机进行喷防，还有我们的工业巡检当中哈可以降低我们的这个成本，在恶劣环境下无人机可以帮助我们作业，还有就是说到医疗救援的这个领域无人机其实也可以发挥它很大的作用哈，在一些这个像舟山的小岛啊这样的一些地理环境当中，无人机可以帮我们很快速的把急需的药品啊一些医疗设备啊进行这样的投递，所以这个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切切实实发生的一些应用场景。
0: 是的，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哎呀，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也得给大家厘清一下哈。这个书名叫做低空经济，我们怎么理解低空经济？比如说低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高度，这个低空的空域它又是什么概念，有人说了这个词儿我好像这两年才听到，它究竟

0: 是这两年才有的呢，还是其实一直都有？我们这本书是怎么给大家把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一个阐释的？
1: 好的，好的。首先说呢，低空经济这个低空中的这个高度的范围，现在设定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严格的标准。一般的话呢，我们指的是这个从地面的垂直高度在1000米到3000米以下，都属于我们这个低空的这个范围。但是它也可以就是根据不同的我们的不同应用场景和不同的需求，然后去拓展一下这个高度，
0: 就大差不差是这个这样的一个高度相差
1: 是的，那么低空空域的这个核心呢，它其实就是相对地面较近呢，且用于特定低空活动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我们一般呢，可能就是我们去景区的话，有些人特别喜欢用无人机去做一个航拍，然后出来的那个效果特别好。
0: 是
1: 那个这个呢，就属于最低的，就是0到120米，它主要是用于这个一些娱乐的场景。
0: 这个消费级的啊，
1: 对，
0: 而且这儿也提个醒，这个有些地方是不允许进行这个消费用，这个是有要求的啊。
1: 是的，是的。
0: 还有呢，这是一个0到120米左右。
1: 对对对。那么120米到300米呢，主要就是一些我们载客呀、载货呀，以及一些行业的应用。比如说有一些景区，它有可能是开展这个就是一些无人机的一些项目，然后可以把这个客人就是坐在这个无人机上，然后在这个整个景区或是一个城市的一个范围内进行观光。那么到了200米到450米呢，那我们主要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垂直起降载人飞行器这个飞行的一个范围，就是它比我们正常的可能它要考虑到这个城市范围内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高度。再往上呢，1000米到3000米呢，就是主要是用一些特殊的场景了，就是一些长航程的飞行。
0: 所以这是不同的几个层次啊，不同的高度，它这个应用的领域不一样，它实现的作用也不一样。
1: 是的，是的。
0: 消费级的要低一点，然后可能1000到3000以上的，那是一些专业的，
1: 对，
0: 这样的空域当中我们要进行的一些任务作业。那其实低空经济，这个出现的时间啊，从什么时候才开始逐渐进入到老百姓的这个概念当中呢？
1: 其实我们都一样嘛，就是听到低空经济这个概念也是最近这几年，然后才听到嘛。所以说低空经济它也是在这几年才逐渐兴起的。那可能我们在一个2010年以前呢，主要就是一个概念的层面。然后那个无人机呢，主要也是用在这个军事侦察和攻击这些特定的领域。民用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呢还没有成熟，所以就是市场上的应用也非常的有限。
0: 是
1: 在2010年到2020年呢，就是我们这个低空经济的概念就是一个探索的阶段。这个无人机的技术呢也取得了一个显著的突破，商业化的无人机呢也开始逐渐进入我们这个市场了。直到后来比如说2021年，然后到2023年，然后再到2024年，我们将就是政府将这个低空经济纳入了国家的就是战略新兴产业。所以说就是也为低空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目标和任务。这些政策的举动呢也推动了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其呢逐渐成为了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0: 从一开始的只是提出概念，到慢慢的，发现了这是可以发掘的一个新兴产业，国家也有政策的这种出台进行支持。
1: 对，
0: 所以这几年低空经济发展的非常迅速哈。我们书里面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关于这个低空经济它的怎么样一步一步严格到现在的这个过程，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怎么给大家厘清。
1: 好的，我们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框架呢，其实就是从第一篇开始就给大家讲到了为了什么是低空经济，然后以及低空经济的发展。然后除了这个低空经济的这些基本的概念呢，我们的作者呢还在这第一篇里边讲到了这个低空经济的产业，然后还有就是一个对低空的效益以及发展进行了一定的分析。
0: 所以
1: 写得非常详细。
0: 对，作者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把这个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都做了一个很详细的阐述哈。你看刚才提到了它是一个新兴产业，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新兴产业其实它都离不开人才梯队的这个建设和培养。那其实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到了比如说我们的配套的教育，还有这个专业的这种人才的培养。目前王老师，这个低空经济哈，这个领域它到底急需哪类人才？包括这个人才的培养，对于产业迅速发展，它又有什么样的作用？
1: 首先呢，我就是因为它人才肯定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因为它是属于我们这个 战略新兴产业嘛、
0: 嗯、
1: 所以说它这个对于人才的需求非常的多元化。那么我在这里面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一个这三种
0: 啊，
1: 嗯，首先呢就是肯定是一个技术研发的人，
0: 嗯
1: 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做一些系统的一些系统工程师，或者是在这个电子与这个通信方面的一些专家，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更高级一点的，就是可能做战略性的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专家是是我们这个说的刚才说到的这个技术研发方面的，
0: 嗯
1: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第二方面呢，比如说因为现在我们讲到就是你在低空中这样飞，就是飞低空经济它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这个安全方面的，
0: 嗯，
1: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安全方面的人才，空域做空运管理和安全监管。
0: 对，就是在这个同一个空域当中啊，我们怎么保障大家各在各的这个航道上进行飞行？
1: 对，
0: 对吧？就跟我们地面交通也是，它得有一个一个秩序，对吧？这个红绿灯，这个交通怎么来设置？这方面的人才其实也很重要，只不过是把它从地面变到了
1: 空中、
0: 啊、
1: 是的是的， 对。然后现在呢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到就是这种操作性的人才、
0: 嗯、
1: 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对于这个维修啊，就是这两方面的人才。那么现在呢
0: 运营维护啊，
1: 对，
0: 是吧？这方面的人才是目前这个领域也比较需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刚才说到了专业人才，就是做研发基础研发的、
1: 嗯、
0: 也说到了这个安全领域方面的一些人才，同时也需要运营和维护这方面的人才、
1: 嗯、
0: 我们看到其实高校其实都增加了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这个专业的设置其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从高校层面对于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它的人才的培养规划。那比如说这一个新的专业哈，是不是也是在弥补我们低空经济这个领域的一个人才缺口？然后如果很多高校纷纷设置了一些跟低空经济有关的新专业，能不能帮这个领域把它的人才短板给它补齐？缺口在哪里？能不能补齐人才？
1: 好的好的，是这样的，就是呢咱们这个教育部呢也是为了更快的响应国家这个战略呢，然后首次建立了战略急需专业超长设置的机制，
0: 嗯
1: 啊，它也是瞄准了这个低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求，然后突破了这个我们之前的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大学它要集中申报的这个限制，
0: 嗯
1: 啊，比如说这个北航、北理、北邮，然后这个华南理工，然后还有这个西北工业大学啊，包括还有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然后在这六所高校呢，然后设置了我们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这样的这个专业。
0: 嗯，
1: 这个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呢，它其实是基于这个对低空经济战略价值的一个深刻洞察，然后主要是通过这个教育体系的重构，然后系统性的去解决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人才结构性的这个矛盾。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呢，这个低空经济的人才的缺口其实是呈现了一个金字塔的结构，比如说在底层这个我们缺少的这种技术性的人才基本上可以达到上百万，
0: 嗯
1: 啊、超百万的。那么在中层呢，作为这种技术研发和这个管理员呢，可能它的缺口达到了这个万两，就是十万左右嘛，
0: 嗯
1: 到达那个顶层的这种战略型的专家也是很稀缺的。然后目前呢，就是这个就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专业呢，它其实是采取的一个学科的交叉重构的知识体系。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说到的这个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它就将这个低空试航的认证实务与这个三维空域的建模纳入了我们这个核心课程。
0: 嗯
1: 啊，就使这个学生呢能够同时掌握这个技术研发与这个一些法律法规适配的一个能力。嗯，
0: 等于是这个金字塔的这个下面的这层缺口和中间这个缺口，其实这样的一些知识的交汇和融通，在新设置的这些专业当中，它有不同的给学生进行传达的这样的一个渠道。
1: 对的，对的。
0: 那通过这样的一些，比如说课程的设置，然后包括一些配套的项目，是不是能够让这些学生能够快速的具备，领域需要他们具备的一些素质？
1: 是的，是的。那么呢，据这个工信部的测算呢，随着这个首批这几百名学生2025年这个入学呢，
0: 嗯，
1: 到2028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基本上可以缓解一下这个技术研发呀，然后适航认证啊这些领域30%的一个人才缺口。
0: 这样的一个时间的节点，2028年，应该也是很快，
1: 就是他们那一届毕业的时候。
0: 对，所以我们说任何一个领域它要想快速发展，那确实离不开人才的这个梯队的建设。那有了这样的一些专业技术人才加入到低空经济这个领域当中，我们相信在未来几年也是低空经济能够飞速发展的一个原动力。那不光有人才的助力，其实很多跨领域跨行业的这种交叉也会萌发很多新的一些机遇。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尤其是今年年初这个 DeepSeek 的开源，人工智能在各个行业其实掀起了一场变革浪潮。那我们也在想，人工智能和低空经济会不会有一些在融合方面的突破？我们这本书当中有没有一些两者融合很好的一些案例或者是一些亮点给我们进行阐述？
1: 好的，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现在真的是人工智能正在改变着各行各业。那么人工智能与低空经济的融合呢，也像是就是赛给我们低空领域的各种活动装上了一个聪明的大脑，让他们变得更高效更智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飞行器更聪明，我可以给它装上一个智能导航，然后我可以就是它可以自动的去寻找它要就是它要比如说物流配送它要去配送的地点
0: 啊，
1: 然后可以不受这个天气不受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比如说其他的飞行器的一些影响，它可以准确按时然后把这个东西送到目的地。
0: 就是他用一些大数据用人工智能这种算法然后给他弄一个导航
1: 对，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的导航一样
0: 明白这是一个方向。
1: 对，然后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它可以让这个我们的空域管理，然后原来就比如说更简单吧，让我们的空域管理变得更高效啊。比如说我们的空域呢，以后可能就会像我们这个就是天空中的道路管理这些道路呢，就是如果特别复杂的话，可能就需要很多的人力去指挥这个飞行器去做飞行。那么现在呢，我们也指导一些企业呢合作了，然后这个推出的这个5G-A 的这样一个低空感知网络，它主要就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就像比如说一个像一个智能的一个交通指挥员，它能够快速的识别出哪些是无人机，哪些是鸟。不会把他们搞混，然后还可以根据这个实时的情况进行一个飞行线路然后这样的一个调整，就是让这个乘坐的人更安全更快速的然后到达他的目的地。
0: 对，我们说这个效率是一方面，关键还得安全
1: 对，
0: 所以这个可能是在人工智能这种数据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我们的这个低空经济可以能够实现更好的融合。那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1: 就还可以就是让我们的物流配送更方便更快捷。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伊犁河谷西部、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暴雨或雪。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练、补练、强练、拓练，着力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
1: 我区各地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
0: 供暖季临近，全疆各地供热准备工作已就绪。
1: 国庆假期，新疆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指引，团结奋进，实干拼搏，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擘画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今年以来，新疆公路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国庆假期，在穿越天山的高速公路大动脉奎独库高速公路项目建设现场，建设者抢抓施工黄金期，推进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项目土建七标段工作人员彭飞，
3: 在保证安全与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力争把各项节点任务往前赶，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2: 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交通枢纽中心建设机遇，自治区交通系统持续推进交通基础设施跨区域统筹布局，聚力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加快各项重点项目建设和配套服务。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安全监督处副处长穆哈塔尔·克然木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实干实际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
4: 加快推进公路项目建设，持续开展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以交通建设服务新疆经济高质量发展。
2: 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依托薰衣草资源，霍城县芦草沟镇晃晃村村两委与驻村工作队带领村民着力打造集特色民宿、餐饮和民俗为一体的乡村旅游品牌。2025年，全村人均收入达2.4万元，村集体收入超过300万元。今年以来，游客人数突破113万人次。晃晃村党群服务中心主任尼嘎然阿布都乃比表示，
5: 我们将继续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扎实做好产业体制、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让晃晃村这张乡村名片越擦越亮。
2: 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田园社区近30%居民是老年人，社区立足辖区实际，为老年群体提供康养、小家电维修、义诊、义检等暖心服务。田园社区居委会主任吴清慧，
6: 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温暖人心，我们将立足辖区

0: 趋势记，聚焦老年群体，积小服务，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把民生实事搬到群众的心坎上。
1: 十五五蓝图已铺开，开局起步至关重要。我区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学习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保持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的干劲，为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疆篇章贡献力量。浩博科创股物理 AI 基地总经理蓝云：
2: 我们将锚定目标，持续攻关，深耕智慧产业领域，服务好新疆算力企业，为新疆高质量的发展呢贡献科创力量。
1: 红旗拉甫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王涛：
3: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扎根雪域高原，履职尽责，守好我国对南亚开放的大通道，全力服务国家经济发展大局。
4: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5: 立足丰富煤炭资源优势，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加快研炼补炼强炼拓炼，推动传统能源清洁化，新兴产业规模化，产业集群高端化，构建现代化特色产业体系。请听报道。
6: 准东区域拥有全国最大的整装煤田，预测储量达3900亿吨，但碱金属含量偏高，制约着煤炭规模化深加工利用。围绕这一产业痛点，今年开发区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联合攻坚，成功突破高碱煤利用关键技术，并在新疆一化化工有限公司规模化落地，气化装置稳定运行。新疆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尿素分厂党支部书记薛良庆：
7: 我们联合中科院开发的常压富氧循环硫化床技术国际领先，不仅让生产成本每吨降低好几百，每年还能减碳5.7万吨。
6: 以科技创新撬动产业迭代，准东开发区已培育形成现代煤化工、硅铝新材料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煤炭清洁利用、煤电、新能源三个百亿级产业协同壮大，园区集聚各类经营主体3400多家。近日，位于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河西新疆新能源有限公司中石化准东六号站太阳能叠式光热裂解水制氢年产2万吨项目一期正式破土动工。公司董事长许金鹏介绍，项目采用国内领先的高温常压光热制氢工艺，制取每公斤纯氢仅耗电22千瓦时，对比传统电解水制氢，生产成本可以从每公斤30元降低到约12元。投产后，将联动区域上下游企业，打通绿氢就地消纳产业链条。
8: 未来的目标围绕厦门外运煤化工二氧化碳再利用，利用我们的氢做绿色甲醇、绿色成品油，在整个准东的化工里面进行灰氢的替代。
6: 面向十五五，新疆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谋划7000亿元煤化工领域投资，加快落地140亿立方米煤制气、600万吨煤制油、560万吨煤制烯烃等一批重大项目。
9: 眼下，我区各地正稳步推进安居惠民工程，一批保障性租赁住房、棚户区改造项目加速建设，不断满足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阶段性住房需求。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在乌苏市棚户区改造城建2期小区项目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挖掘机正开挖暖气管道、塔吊吊装各类建材，工人们进行水电安装、室内装修施工。这个项目总投资1.3亿元，建筑面积4.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个单体建筑，建成后可提供300套安置住宅。项目经理王涛：
11: 我们今年完成了5栋楼的续建主体工作，现进入装饰装修后期，预计10月底达到交付标准。
10: 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也有序推进。库尔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乡住房保障股股长马文俊介绍，库尔勒市棚户区改造项目包含铁克旗乡和西城区14个项目。
12: 所有项目统筹布局，分片推进，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片区群众居住环境，补齐城市基础设施的短板，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0: 今年我区各地推进城镇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管理，通过新建、回购等方式，计划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4万套。 伊宁市在做好

0: 保障性租赁住房一期提质增效，二期加速建设的同时，推进三期项目建设。三期项目规划建设13栋住宅楼，共计1068套住房，配套建设社区用房、卫生服务站、运动中心等公共服务设施，充分满足不同群体居住需求。项目三期现场负责人祝志学。
1: 项目建成将切实解决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问题，同时项目可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提升区域投资环境。
2: 随着供暖季临近，我区各地供热保障单位及时做好供暖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请听报道。
3: 从10月10号开始，乌鲁木齐市全面进入供暖季。今年乌鲁木齐市提前部署，各供热企业已完成管网检修、老旧管网改造、换热站设备保养等冬病夏治工作，全面进入冷态运行。乌鲁木齐热力集团有限公司第5供热公司4工段工段长柴如峰，
4: 对供热系统的承压能力、管网密闭性及整体运行状态进行全面检测，确保正式供暖后供热管网实现平稳、连续、可靠运行。
3: 随着气温降低，阿勒泰地区清河县、布尔津县、吉姆乃县陆续启动冬季集中供暖。布尔津县京城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陈玉良介绍，
5: 结合当前早晚温差较大的实际情况，供热公司提前启动2026至2027年供暖任务。当前锅炉和换热站设备正在逐步提升负荷和供热参数。
3: 我区电力部门也开展专项行动，对全江2140个供热站点开展用电安全全覆盖排查。国网昌吉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不断对供热企业变压器、高低压配电柜等核心用电设备开展安全体检，重点排查线路老化、设备过热、应急电源切换故障等安全隐患。公司城南供电所网格经理任子安，
6: 供暖季负荷波动大，我们提前摸清用电需求，做好用电保障的工作，一旦出现突发情况，我们可以快速响应抢修。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国庆假期，新疆各地纷纷推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特色活动，将文化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与休闲旅游深度融合，让各族群众和八方游客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乐享假日生活。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在呼图壁县武功台镇幸福村，湖光鹿影研学基地迎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300多名师生，孩子们换上中华传统服饰、时钟草药、焚香包，体验投壶、陀螺等传统游戏，参与玉米脱粒、石磨谷物等农事劳动。这个由村集体运营的研学基地已开发60多门课程，涵盖非遗技艺、农耕劳动、中医草药、红色教育等，让课本知识在真实情境中活起来。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学生温莱西铁列克，
10: 我们上个星期学了《田家四季歌》，里面有一句“不向黄帝立香”。今天我来到这里，地上的玉米就像课本里描写的一样。今天我掰了玉米，我感受到了农民伯伯辛苦，以后要珍惜粮食。
9: 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以“雪山为证，礼赞祖国”为主题，推出系列国庆特色文旅活动。歌舞表演、环湖健身跑、非遗现场体验等依次上演，将歌舞展演、民俗体验、户外运动和线上分享融为一体。上海游客高丽华，
11: 大家齐聚在天池唱歌跳舞，其乐融融，像一家人一样欢度国庆，特别开心。
9: 吐鲁番市鄯善县土峪沟景区深挖千年古村石窟文化和民俗风情资源，推出开城仪式、古村时尚 T 台秀、民俗巡游等沉浸式文旅主题活动。国庆假期前两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2万人次，同比增长60%。河南游客刘小飞，
12: 土峪沟的开城仪式非常有民族特色，然后这个景区布置的也很合理，让我感觉到非常的快乐。
7: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这个国庆假期，我区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在裕民县小白杨哨所景区，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傲然挺立的小白杨，庄严肃穆的哨所营区，勾勒出边疆独有的红色风景线。各地游客在这里参观红色展馆，聆听戍边故事，回望峥嵘岁月，深切感悟一代代边防官兵扎根边疆、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广东游客麦新明：
14: 我们也知道哨所它的来历，当初建所的艰苦，感到我们国家很了不起，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强大。
13: 在位于哈密市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晋江纪念馆，前来参观的游客、研学的学生络绎不绝，大家驻足观摩史料展品，聆听革命故事，沉浸式感悟革命先辈的崇高信仰与家国担当。前来研学的学生徐浩轩：
15: 看到那些图片，然后他们走着长征，穿着草鞋，让人不禁的感慨他们的伟大和牺牲精神。如今像我们这一代青少年更应该奋发图强，报效祖国。
13: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晋江纪念馆讲解员谭冉怡：
16: 国庆假期，我馆红色研学、红色参观热度持续攀升，较平日大幅增长，其中家庭游客、青少年研学群体占比较多。我馆优化讲解服务，增加场次排班，引导广大市民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革命精神，传承红色血脉。
13: 在位于富蕴县的可可托海稀有金属国家矿山公园三号矿脉、可可托海地质陈列馆等核心游览区，游客们深刻感悟可可托海精神的丰富内涵，在沉浸式参观中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上海游客韩廷玉：
17: 第一次来到三号矿脉，亲眼见到这个巨大的矿脉，心里很受触动，真切感受到老一辈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
8: 请听录音报道《向国旗敬礼》，由新疆台记者唐学前、董志勇，通讯员高世界、塔利哈尔伊尔江采制。
18: 那么这个大家看到的有两枚印章，这就是乾隆皇帝御赐给回归的图尔扈特部的印章，叫做
19: 十月三号下午，伊犁州博物馆马背上的博物馆志愿服务活动走进特克斯县特克斯镇阿克塔斯村，为牧区孩子开展沉浸式思政教育，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活动中，讲解员结合本土历史，为孩子们生动讲述图尔扈特部东归的爱国故事，让孩子们深刻感悟各族儿女心向祖国的赤诚初心。
18: 图尔扈特回归祖国的这段历史故事，它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情呢？
20: 爱国。
18: 对，它展示的就是祖国强大凝聚力的非常重要的一段历史，体现的就是我们56个民族一心向着祖国。
19: 家校常态化的爱国教育早已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感恩祖国、热爱家乡的种子。听完红色历史故事，现场的20名9至12岁的牧区孩子主动提出想要向国旗敬礼。
20: 老师，我们在来路上，在草坪上有个超大的国旗，我们想现在就想去给他敬个礼。
18: 他又先想去吗？
20: 我们也想去给国旗敬个礼。
19: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阿克塔斯姑娘峰景区在草原铺展巨幅国旗，蓝天白云下，辽阔草原上，孩子们携手家长整齐列队，面向鲜红国旗庄严致敬，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草原。

0: 目睹孩子们真挚的爱国模样，村民帕利达依兰满心感动与欣慰。
1: 我们住在牧区，平常孩子们出去的机会比较少。以前我们总是在电视上看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升国旗，现在我们虽然没能到北京，但是看到孩子们在草原上主动向国旗敬礼，大声喊出热爱祖国的心里话，我特别感动，特别欣慰。
0: 庄严的敬礼仪式过后，孩子们齐声高唱《我和我的祖国》，清澈纯粹的童声响彻草原，饱含着牧区少年最质朴的家国情怀。学生米尔扎艾利、努尔扎河买和买提难掩内心的自豪与激动。
2: 看到草原上的国旗，我的心里特别自豪，特别激动。我要好好学习，热爱家乡，热爱祖国，长大后要保护好我们的祖国。
0: 新广时评，
3: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赤诚家国情，少年自有报国心。边疆草原上少年自发向国旗敬礼的真挚瞬间，诠释了最动人的家国情怀，也印证了接地气的思政教育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爱国情怀的培育不在于生硬灌输，而在于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熏陶滋养。依托真实的历史故事开展爱国熏陶，让青少年在历史脉络中读懂家国一体、民族团结的深刻意义。相较于刻板说教，这种贴合本土记忆的红色教育更能触动心灵、淬炼初心。同心向国，薪火相传，少年们真挚的告白，庄严的敬礼，彰显出各族儿女心向祖国、团结同心的真挚情怀。这份纯粹的爱国热忱，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筑牢家国同心、民族团结的精神根基。
4: 文化中国行。乌拉坡古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唐代轮胎遗址。假期里，不少游客走进这里，探寻千年古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内涵。请听报道。
5: 国庆假期，乌拉坡古城迎来客流高峰。在这里举办的国庆主题活动中，秋词乐舞、红歌合唱等节目轮番登场。乌鲁木齐市民于福，
6: 既能看歌舞表演，也能欣赏书画，能进古城看到展览，感觉特别有意义。
5: 乌拉坡古城是唐至元时期的一个重要城址，也是乌鲁木齐市现存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城。在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城平面呈方形，南北长550米，东西宽450米。总面积约 25.5 万平方米。作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乌拉坡古城考古发掘工作于2025年7月启动，新出土893件文物，包括建筑部件和本地烧制的陶制品等。新发现东城东门、东城西门、西城东门三处城门，还发现了完整的护城河以及60多处灰坑、两处窑址及一处大型高台基址。碳十四测年显示，古城从唐代始建，历经宋、元、明、清持续使用。乌鲁木齐市学生苏比努尔·穆哈拜提：
7: 参观完这里，我知道了这个古城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这充分说明新疆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守护好这份文化遗产。
4: 金秋十月，我区各地甜瓜、沙棘、黄桃等特色林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林果主产区产销衔接顺畅，在保障丰产丰收的同时，持续带动果农稳定增收。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8: 眼下，吐鲁番市11万多亩秋季甜瓜成熟上市，在鄯善县土峪沟乡的万亩瓜田中，农户们正忙着采摘、分拣、打包装车。种植户董刚强告诉记者：“
9: 今年我种的是280亩甜瓜，这个瓜嘛皮薄，口感脆得很， 嘉兴、南宁、广州、北京这些地方的老板拉的多一点。
8: 为畅通产销链路，当地主动对接全国客商，搭建销售平台。内蒙古收购商杨美军：
10: 品质挺好的，今年我们发个1000多吨吧。
8: 在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班迪尔乡，3万亩大果沙棘迎来丰收季。当地立足高原地域条件，持续扩大大果沙棘种植规模，建成沙棘加工厂和300吨保鲜库，有力推动沙棘果就地深加工。班迪尔乡新叠村党支部书记古尔嘎利沙武体表示：
11: 通过统一收购、集中加工、定点外销的模式，有效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货真年收入预计可以提升3000元左右。
8: 这段时间，昌吉市晚熟蟠桃、黄桃大面积

0: 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赣黑芝618亩产达207公斤，较全国芝麻现有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请听报道。
1: 泾河县托里镇查干莫尔根村种植户李自建拥有15年芝麻种植经验，多年来深耕白芝麻种植领域。今年他调整种植结构，首次引进新品种赣黑芝618开展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达400亩。凭借多年积累的种植技术与田间管护经验，黑芝麻长势均衡，结实率高，生长态势优良。他告诉记者，
2: 都说这个黑芝麻没有白芝麻产量高，通过这次实地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经济价值高，我们打算明年规模大一点。
1: 除了采用两种，今年当地还推广黑芝麻全程机械化种植，配套专用农机，实现种管收一体化作业，减少收获损耗，并依托膜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等科学田管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黑芝麻种植标准化水平。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孙健：
3: 一般的话，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很少有突破150公斤，在新疆实现200公斤以上，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4: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跨越2500公里，一对来自重庆的医者夫妻接续投身哈密医疗帮扶，诠释重庆对口原浆的深厚情谊。请听报道。
5: 国庆假期期间，重庆原浆医生由于与往常一样，坚守在哈密市中心医院临床一线，作为重庆市第12批原浆医疗人才，今年5月由于主动请缨奔赴哈密，接续开启对口医疗帮扶工作。由于的援疆之路源于妻子的援疆初心与亲身见闻，此前妻子袁静贤曾在哈密开展医疗帮扶，深切了解到当地特有病种多，微创医疗基础薄弱，基层群众就医需求迫切的现状。袁静贤，
6: 他是肝胆外科的，这边有什么肝包虫病哦，而且就是好多就是包括科研方面的呀，教学方面的呀，哎，都还有好多事情可以做哟。
5: 在妻子的感召下，由于毅然报名援疆，入疆四个多月来，他全身心投入临床救治与学科建设，累计完成各类高难度肝胆外科手术30多台。针对哈密高发的地域性疾病，他大胆突破，创新术式，成功开展哈密首例超细胆道镜经胆囊管胆道探查取石术，术式创伤小，恢复快，可以大幅减轻患者病痛与就医负担。由于
7: 有一个病例我印象很深，那是一位哈萨克族的大姐，术后一周就出院了。他出院时拉着我们的手说：“谢谢重庆医生。”那一刻，我真的是觉得跑这么远来援疆也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5: 妻子袁静贤返渝后，持续通过远程会诊、线上随访的方式，帮助哈密患者延续援疆温情。由于则在哈密通过术中带教、病例研讨、技术授课等方式，推广先进微创诊疗理念，夫妻俩接续奉献，成为重庆医疗援疆的温暖力量。
0: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
0: 阿勒泰晴转小雨，9到20度。
4: 塔城小雨，10到22度。
0: 伊宁晴转小雨，11到24度。
4: 伯乐晴转小雨，8到19度。
0: 克拉玛依晴转小雨，13到22度。
4: 奎屯晴，10到25度。
0: 石河子晴，8到24度。
4: 昌吉晴，10到25度。
0: 哈密晴，9到26度。
4: 吐鲁番晴，16到29度。
0: 库尔勒晴，13到28度。
4: 阿克苏晴，12到27度。
0: 阿图什晴，15到27度。
4: 喀什晴，15到27度。
0: 和田晴，12到28度。
4: 乌鲁木齐晴转多云，15到22度。
0: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董志勇、王栋，主播宋涛、许贝，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8: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璐。

0: 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 看这号码就是骗子，拒接
2: 哟，够警惕的。
1: 可不，我就紧接，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骗子到了我这儿，哎，他不好使。
2: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机号，
1: 我核实啊。
2: 电话打过去，果然是。
1: 继续观察。
2: 领导发短信让你订机票，
1: 我确认一下。
3: 开会呢吧？对，
2: 确认无误。
1: 那可以相信了。
2: 起飞前让你给转账，然后他关机了。
1: 久经考验，我转账。
2: 嘿，你上当了。
1: 不会吧，
2: 骗子只需要来电转移和植入盗号木马就让你中招了。
1: 套路深呐。
2: 还有呢，说这信用卡提额盗刷你卡，说帮你拦截盗刷转你钱，
1: 这咋防啊？
2: 不听不看不点不信不回复不转账不提供验证码，主动拨打电话进行核实。如果上当了呀，要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报警？钱能追回来吗？
2: 公安机关和金融机构已经有紧急止付和快速冻结机制，及时报警啊，能够以最快速度冻结涉案账户，挽回财产损失。
4: 提高警惕，不予轻信，紧急止付，快速冻结。财产安全源于自我防范和法律守护。
5: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6: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7: 对呀。
6: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7: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6: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7: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6: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7: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8: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9: 好累，
10: 哎，好烦，
11: 心情不错，
12: 有点低落。
13: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14: 欢迎各位光临正在直播的音乐加块糖，各位好。今天我们的歌单的主题灵感呢，是来自于唱作人汤雅蔡健雅。她除了本人有非常多大家很喜欢的作品之外，汤雅作为词曲者的身份，也是为其他的音乐人创造出了很多好听的作品。首先，我们今天开场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作曲者的身份。哎，这首歌大家都很喜欢，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打错了》。打错了要看什么时间段。早上匆匆忙忙的时候打错了，你会烦得要死。悠闲的时候打错了，哎， 好像还可以聊聊天。寂寞的时候打错了，又是不一样的心情。
9: 对。

好灵动的表达，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王菲演唱的打错了，当然也是新的填词啊，收录在王菲2001年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好像现在都很难有打错电话的时候了，要不然就是广告电话，要不然就是快递电话，基本上都是打语音电话了，语音电话又很难打错，所以像这首歌曲当中营造出来的这种打错了的你还会幻想的场景，好像在现在似乎不太会发生了。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曲的这一首依然心情好的一首歌曲，带你去兜风，来自于 BB 周笔畅黑泽明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

带着心情去兜风，世界就会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从此完全不同。在聊天室当中的绿野仙踪说，哎，这是比比的歌吗？是的，是来自于周比唱的歌曲，然后顺便发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好久没有开车兜风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了，如果你最近有带上自己想要带的人一块去开车兜风的话，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而你最近如果有人带你去兜风的话，又是多么值得让人羡慕的一件事情。不过哎，现在骑行的人特别多，喜欢骑行，自己骑行去兜风，然后一边出汗一边感受这样巴多胺的快乐，哇哦，这也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说到黑泽明这张专辑，黑与白，明与暗，是与非，两面的自我在无数的对立当中博弈，最终每个人的选择会是什么不太一样。所以黑泽明他是黑暗选择光明这样的意思。今天的歌单是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为词曲作者的身份，然后给其他音乐人所创作出来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挺美的，然后带你去兜风，我们去看一下漂亮的活火山。在这首歌曲当中，蔡健雅依然是作曲者的身份，演唱者声音也非常的灵动，叶蓓。

0: 这是叶蓓带来的《活火山》，一种心境上的表达，一种想明白，一种想不明白的，在这样的自言自语的喃喃自语当中，好像在找着出口，又或者只是在无聊的打发时间。下面这首歌曲同样也写得非常美，演唱者也好会唱歌，这是许茹芸跟蔡健雅的合作。在聊天室当中的泪落心田说，刚才这首《活火山》第一句一出来就是很蔡健雅的风格，但是不同的歌手，他们的口吻，他们的诠释，又会有不一样的味道。隐瞒
1: 是不是

是天留下的一种安排，这样的一句话啊，好像在不同的阶段你对于它的领悟力是全然不同的。这首许茹芸的隐瞒来自于汤雅蔡健雅作词和作曲，收录在许茹芸2000年的专辑《难得好天气》当中。这张专辑时候的许茹芸呢，厌腻了一个歌手必须在制式的规范当中定期发片的游戏规则，于是他铁了心，狠狠把自己安安静静的晾了一年多。你想那个时候晾了一年多就已经是狠狠心的一件事了。那个时候的许茹芸刻意的放慢脚步，认真反省音乐的意义，用力的去思考自己要的到底是什么。一个歌手除了是一个音符的翻译机之外，还能不能拥有不同的功能？一张专辑当中除了情歌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包括更多的元素？而包括创作这样的一个想法，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常常在想，所谓的原创性就是每一首歌都必须要是自己原创的作品吗？那当然是原创的一种，但我觉得它更同时应该是一种概念的发想。于是在《难得好天气》这张专辑当中呢，他也是打破了之前的许茹芸的模式，从现在的自己出发，让音乐和音乐人之间不断的碰撞，才有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跟汤雅蔡健雅所带来的这样的隐瞒的合作。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同样是来自于那个时期非常美丽的音乐女神 GG 梁咏琪，归属感。小韩作词，蔡健雅作曲。

矛盾的爱情观，在拥有自由和渴望安定之间摇摆，如何找到平衡点，在这首05年的归属感当中有做探讨，在18年之后似乎依然是一个问题。今天的主题歌单是来自于词曲作者汤雅蔡健雅，整体节奏中板，让自己的心放慢一点。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2: 圆圆，你把那些货物放哪儿了？
3: 我找了一个超赞的地方，地儿大，空得很，又没人出入，不用白不用。
2: 你说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有个牌子写着安全生产应急通道？
3: 对呀，我决定以后把货都放那儿，免费仓库。
2: 天哪，你怎么能把货物放那儿呢？那可是发生危险时逃生用的生命通道啊。
3: 哎呀，那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2: 每个生产经营场所中都应有安全生产应急通道，要保持畅通哦。
4: 书接上回，仁宗天子在金銮宝殿一听，什么天下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哎呀，这要危及大宋的江山社稷呀。他真有点发懵了，两眼扫视了一下群臣，他就问了一句：“众爱卿，谁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呀？”这话刚说完，你看，就从文官队伍当中稳稳当当走出来一位，谁呀？当朝的参知政事范仲淹。这参知政事是个什么官职啊？就是当朝的副宰相，按现在的话说，那叫国家副总理。这位范仲淹，那可了不得，那是历史上有名的文学家、思想家，还是一位改革家。那岳阳楼记就是他做的，可以说是名流千古啊。这位范仲淹稳稳当当怀抱象牙板来到天子面前：“臣有本来奏。”哎呀，爱卿请讲。臣觉得这天下瘟疫横行，道教讲究天地人和谐，社会和谐就得天地人和睦相处。哦，天子点点头，对呀，爱卿，你的意思，万岁，只有您亲自下单招。

0: 请天师来到京城开坛做法，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天下的瘟疫呀。
1: 做什么法事？
0: 请龙虎山的张天师速来京城，共3600个灵位，做一场罗天大教，灭这次天灾。
1: 哎呀，对对对对，这个事儿爱卿你说的太对了，那么应该赶快去请张天师。
0: 仁宗天子马上亲笔写了御书单诏，然后他眼光在群臣当中扫了一会儿，内外提点殿前太尉洪信停止，臣在。你看由他武官队伍当中走出来一位，朕命你速去江西龙虎山，请张天师来到东京汴梁开坛做法，灭这场瘟疫。
2: 洪信洪太尉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个差事怎么落在我头上了？既然皇上让我去，那我就得去吧。
0: 臣接旨。领了旨之后，马上带着御书单诏还有香炉和玉香，然后啊，领着手下的这些武士和随从，连夜就奔江西龙虎山去了。
2: 这龙虎山在哪儿啊？就是现在江西省鹰潭南桂溪县境内。那年头啊，这地方归信州管辖。
0: 他领着手下的这些人来到龙虎山山下之后，当地的官员早就知道了，赶快陪着洪信洪大人来到了龙虎山的上清宫。
2: 上清宫的这些道士提前已经接到了通知，知道洪信洪大人要特意来龙虎山请张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开坛做法。
0: 这些道士和道童全部出来迎接洪信洪大人。但见为首的这位年纪在70岁开外，头上戴着蓝缎子五梁道巾，迎门镶一块八卦玉，双飘袖带，身穿蓝缎道袍，是青裤领青丝绦，倒垂灯笼穗，手拿拂尘，一副银然胸前飘洒，是好一派仙风道骨啊。洪信洪太尉这一瞧，那甭问了，这位肯定就是天师了。他赶快把御书单诏、玉香和香炉捧上前来。哎呀呀，天师，赶快跟我去东京汴梁城做大法事。
2: 可是这时候啊，
0: 这位道士微微一笑：洪大人，您认错了，我不是天师。
1: 啊，你们天师在哪儿啊？
0: 天师他不住在关里呀。
2: 洪信洪太尉听到这儿，当时就傻了。
1: 哎呦，
2: 这请不到天师，我回到京城怎么跟皇上交代呀？
1: 我说，你们天师不住在这儿，他上哪儿去了？
0: 洪大人呐，我们天师不住在观里，并不等于不在龙虎山。
1: 那他住在山里的什么地方啊？
0: 他一个人在山上练一种辟谷的功夫， 就是不吃不喝。
1: 哦，那赶快把他找下来，我把这东西交给他，跟我一块儿回东京汴梁啊。
2: 洪大人，您有所不知啊，你要想请我们天师去东京汴梁城，必须要做到三件事。
0: 哪三件事？第一，要吃素斋三天，就是荤腥一口不动，得吃素食，那叫静静肠子。
2: 然后还得沐浴更衣，
0: 沐浴
2: 就是洗洗澡，把身上的那泥土洗净。
0: 更衣，更什么衣呀？他心里边就画魂了，我穿着衣服挺漂亮啊，怎么还要换衣服？
2: 这时候就听主持真人说了，换上黎民百姓穿的布衣麻鞋，只有这样才能见到我们天师啊。
0: 哎呀，这洪信洪大人听到这儿当时就有点生气了。
2: 你看看我，朝中的大员，国家的高级干部，整天吃香的喝辣的，这吃三天素食静静肠子，这哪受得了啊。
0: 行，这事能将就，可是还得洗洗澡，换上布衣麻鞋。洗洗澡都无所谓，这穿老百姓的衣服我有几十年不穿了，再说我现在这穿戴，他自己啊上下还看了看，主持真人也看清了。但见洪太尉头上戴着乌纱帽，镶着宝玉，放着毫光，堆着彩云，一块明珠镶在顶梁，罩罗袍，绣金蟒，张牙舞爪，是显着神威呀。八宝带缠腰上，身上的奇珍异宝闪着光，稀巴楞登的几根胡子在胸前还晃荡着。呵，这穿戴穿长了，穿上黎民百姓的衣服，他能受得了吗？感情人家穿的是官袍啊。
1: 哎呀，这不把天师请回去也不好交差。
0: 好吧，
2: 这洪信洪太尉就在上清宫是连吃了三天素，又洗了洗澡，换上了布衣麻鞋。
0: 哎，我说谁给我领道啊？
2: 洪大人呐，
1: 您必须得一个人上山呐，这样才能显现出你的诚心呐。哎呀，这山上的路好不好走啊？
2: 嗨，洪大人，心诚则灵啊。
0: 好吧，
2: 他是硬着头皮呀，带着玉书单招，捧着香炉和玉香，顺着这主持真人指这路，直接就奔龙虎山上去了。他上了山之后再一瞧，那可真是山连山，山套山呐！那真松、果松、绣球松、桑柳、榆槐，大野杨是郁郁葱葱。
0: 走了一会儿路，哎，他就觉得不对劲儿。
1: 哎呦，这路边这树啊，呵，真是古木参天呐！而且山风一刮，
2: 这风声渗人呐。
0: 哎呦，他浑身就起起了鸡皮疙瘩了。这一个人多孤单呐。
2: 感情人呐有两怕，一个是孤独，再一个就是黑暗。你看这太尉平时在朝廷里边有陪吃的、陪睡的、陪玩的、陪闹的，从来没孤单过呀。
0: 到这儿啊不好使，
2: 要想诚心把天师请到东京灭灾，
0: 就他一个人诚心上山请啊。可是越走越害怕呀，嘿，走着走着呀，就听呜，这一阵风。俗话说得好，龙生云是虎生风啊。这功夫他就听，一声吼啊，红心红太尉抬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把他当时吓得啪叽一下子趴那块儿没气儿了。来了一只雕睛白额大虫，也就是大老虎，那可是真正的华南虎啊。这只大老虎睁着血盆的大口已经扑到他跟前了。要知道老虎那可是山中之王啊，在山林里边享有特殊的待遇。既然享有特殊的待遇，他扑到这儿啊，用他那嘴巴一闻，闻了一闻红信的脑门子，哦，背过气儿去了。老虎既然是特殊的身份，可能不吃死东西，嘿，真就没吃它。这老虎啪啪把那尾巴摆动了两下子，呵，那就等于老虎带了一根钢鞭呢，把路两边的大松树抽的是哗哗直摆动。然后老虎啊，吧嗒吧嗒吧嗒吧嗒，溜溜达达的奔山下走了。这只大老虎走了好半天，红信红太尉好不容易才缓过神来呀。哎呀，睁开眼睛啊，摸摸耳朵，又摸了摸自己那啤酒肚的肚皮。摸肚皮干嘛呀？他得摸一摸自己这一副黑下水让不让老虎给逃走。哎，这一摸没事儿啊，我还活着，老虎没吃我。哎，好啊，赶紧起来想下去吧。不行，老虎奔山下去了。他把单招香炉捡起来，硬着头皮往山上去了。拐过了一道山梁，树没了，可是眼前一片是野草丰蒿，黄花花的过头那么高啊。嘿呦，过了一会儿，就听唰啦一声，说时迟那时快啊，一条大花蛇有两丈多长，就奔红信红太尉窜过来了。这大花蛇张着血盆的大口，对着红信吐着信子，把红信红太尉又一次吓懵了，把手里的这些东西都扔了，然后一回身，正好路边有一块立着的大石头，他一下子就把这大石头紧紧地抱住了，很怕呀让这蛇给叼走。可是这条大花蛇来到跟前，呲喽喽喽，这一下子就把这红信红太尉和这个大石头都给缠上了，缠了两圈还有鱼头。哎呦，你看这头大花蛇对着红信啪啪啪啪，那嘴呀直嘎巴。红心红太尉心想，这回啊，我肯定是必死无疑呀。可是说不上怎么回事儿，你看这条大花蛇嗦啦一下子又把红心红太尉给解开了，然后啊呲喽一下子顺着这草丛
2: 也奔山下去了。洪信洪太尉这回可彻底的绝望了，找天师可比登天还难呐。这山我不能上了。可是转念又一想，这山下我也不能回呀。那老虎和蛇都奔山下去了，再碰见那只大老虎和花蛇把我吃了怎么办呢？再说我没请回去张天师，这皇上也饶不了我呀。
0: 嗨，他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啊，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往山上走。这功夫他又拐过了一个山弯，再一瞧，哎呀，景色跟刚才可大不一样了，那简直就是两个世界呀。那真是柳如烟花似锦，山清水秀，是鸟语花香，美极了。
1: 哎呀，这景儿怎么这么好啊，比刚才那阴森森的大树林子可强多了。这时候就听由打远处又传来了悠悠扬扬的笛声，他顺着声音这一看，好嘛，就见不远之处有一个13、14岁的小道童，头上高挽牛筋发卷，长得是眉清目秀，紫不唇红，身穿青道袍，白护领，倒骑着一头水牛，嘴里边还吹着一只横笛儿。那首曲子正是一曲道乐，这道乐特别的美呀。据说有一位盲人拉那曲子叫二泉映月，那就是道乐。这笛声是悠悠扬扬，传遍了整个的山谷。这洪信洪太尉听着笛声这么好听，刚才啊心惊胆战那一幕已经过去了，再看有小道童，他心里也不害怕了，赶忙捧着单招和香炉，载着玉香，来到道童的跟前。哎呀，这位小道士，我想见这龙虎山的张天师，你看怎么才能见到啊？但见这位小道童笑么滋儿的把那笛子就放下了，这时候笛声也停了。哦，你是不是洪信洪大人呐？特意到龙虎山找我家天师，让我家天师赶快去东京汴梁城做罗天大教灭灾呀。
2: 啊，是啊，我说这位道童，你怎么知道的？
0: 嗨，我家天师让我在这儿接你，告诉你啊，不用去找他了，赶快下山吧，他现在已经驾着仙鹤都快到东京汴梁城了，你的使命已经完成了，你呀，顺着原路回到观里吧，顺便在观里歇息几日，游游山，逛逛景，玩够了你就领着手下的从人回东京汴梁吧。
2: 啊，感情天师已经走了。
0: 小道童是微微的点了点头。
1: 哎呀，那我不敢回去啊，
0: 怕什么呢？刚才我上山的时候发现有一只大老虎和一条大花蛇，他们也奔山下去了。
3: 嗨，你放心吧，那是我们天师养的宠物，试探试探你请他的心成不成。
1: 哎呀，

气。上清宫的主持之人，你耍我？哼，回家我跟你没完。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回到上清宫，闯下了一场。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请断电。啊。

0: 知道知道。
1: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好了，拔了。
1: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1: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9: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10: 那今天呢，为大家来介绍这本书《古今之变》，副标题呢叫做《帝制终章与现代化迷思》，就为大家邀请到著名的历史学家，本书的作者马勇老师。哎，马勇老师您好。
11: 嗯，谢谢。
10: 因为这本书当中所涉及的年代是从1894年到1917年。很多朋友知道哈，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以后，一直到1917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后，这差不多20多年的时间，是我们中国变化非常之大，非常的动荡，各种势力、各种思潮都在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风起云涌，出现了很多很多100多年后直到现在都让我们非常关注的事件，而且史学界对这些问题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马勇老师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哈。首先我们就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那么按照我们这个主流的史学叙述，尤其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教科书上所讲到的中日甲午战争战败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因啊，比如说洋务运动，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啊，中体西用啊，这样一种方式呢并没有根本上解决中国落后挨打的问题。那么整个清廷的腐败啊，慈禧的独断专行啊，李鸿章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个之前的史观当中啊，对甲午战争的失败惨败可以说有这样的一些总结哈。那么甲午战争其实它的失败并不是我们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打败仗啊，我们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1840年、1860年都打败了。而且呢，这个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

0: 圆明园啊，一直到现在，我们每次去圆明园参观的时候，大家都痛心疾首啊。那为什么偏偏甲午战争这次打败，给国人的震动如此之大？这个你先跟大家说一说。
1: 其实这次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原来1000年的时间都是中国的文明的学生，就他原来是跟着中国学的，那么这样一下子被自己的学生打败了，实际上让当时老大帝国就很没面子。我在这本书里提到过，就是1871年，就日本的明治维新只走了有1871年只走了几年，
0: 只有几年，
1: 5年时间。
0: 对，因为明治维新1868年。
1: 这个时候，日本外务省派了一个司局长过来，是为了其他事情来找李鸿章。找李鸿章谈的时候呢，就专门就讨论过，就两国发展的不同道路。
0: 嗯，
1: 那么两国发展不同道路，就日本人呢，当然是很尊重中国了，就毕竟中国这时候洋务了10年了嘛。就洋务10年，中国的这个进步非常快的，因为他当时是什么，就是西方技术对中国是开源的，因为当时中国这个洋务要建这个船舰嘛，
0: 嗯，
1: 中国的造船技术在1867年、68年，
0: 嗯，
1: 就已经有这个很大的这个舰艇就下水了，
0: 哦，
1: 就发展非常快，也就6、7年时间嘛，因为这个今天我们去讲也很容易理解，
0: 嗯，
1: 就因为它的技术是对中国是开放的，另外也有这个西方国家的工程师来帮助中国，像比如福州船政局、上海造船厂，实际上都有外国的技师。
0: 嗯，
1: 那么这个中国都觉得很好了，但日本就当时李鸿章这一代不理解日本，就日本呢，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日本走的是政治变革、教育增长、社会改变，是总体性的变革。
0: 嗯，
1: 中国走的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中体西用。坚船利炮、声光电话，走的是一个这种捷径，
0: 嗯，
1: 就是发展这个实力。结果这个发展实力，实际上这一年讨论当中，就甲午战争对中国来讲失败了，但这个败其实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并不标志着中国是绝对不如日本。
0: 哦，
1: 就中国当时的增长，实际上还是我们今天也公平的承认。但是后来讲，批评中国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中国内部的，就南洋批评北洋。是南洋没有参战，南洋就可以说风凉话，可以批评北洋。我们今天去阅读这个甲午的史料的时候，可以感觉到对北洋海军的批评主要来自于张之洞的南洋系统，来自这一批批评。那这批评也没到批评有道理，但是总体来讲，中国军队在战场打的实际上是不错的。
0: 嗯，
1: 就双方在战场的损失其实都差不多，但是一个很大的东西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太理解，就历史都在教材给简化了。
0: 嗯，
1: 我们不太理解，就1894年的时候，中国有更重要的政治上的任务要做。
0: 哦，
1: 就因此呢，中国并没有放出真格的，我就跟你要一定要在场拼到底，不是的。他当时1894年的时候是慈禧太后60生日过完，他就退出政治，光绪皇帝完整接班。慈禧太后的生日呢又是年底10月份，那么这战争呢又爆发在5月份、6月份，因此让李鸿章呢实际上是没有办法。你看李鸿章这个整个战略布局，他就能不打就不打，差不多时候就止损不打了。因此我们看战争得到最后的时候，打到1894年9月17号，黄海大战打完之后，中国的战舰全部都从黄海撤出来，受伤的7、8艘军舰到了旅顺港，去修，其他的好的军舰全部都送到了刘公岛，送到威海去了，送到那就完全是在这看着他，就是不要出海，不要给日本的军队在海上再遇到，因为这是9月份嘛，十月份就是慈禧太后的生日，就过完生日再说。但是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就日本那是登陆作战，这就95年1月份，日本的海军在山东半岛就登陆，这样的把中国的海军呢就完全围困在
0: 威海卫里面，
1: 威海卫里边，这时候就日本的海军就在那个威海卫这个地方，三面环山嘛，一面面向大海，就在这包围了之后呢，就一个劲喊话劝降，最后时刻中国军队是总司令官自杀之后呢，让下边人呢就投降了，40几艘战舰还是拖到日本去了。后来这些战舰实际上到中日战争第二次战争的时候，1937年。这些战舰也回到中国来了，仍然重回中国战场。那些军人呢，实际上就被日本人就带到日本去啊。这军人实际上就投降了，就归化了嘛，就慢慢成为日本军队当中的最早的中国人。 因为这个事情，就我们的读者和我们这几代这个中国读者对这个细节都不清楚，我们一直在讲是一个很惨败很惨败。实际上在战场上，在朝鲜的陆地只打了一天，9月15号那一天，就是在平壤，就是中国军队是守平壤，日本军队是包围平壤往上攻。直到了晚上呢，12个小时晚上呢，就战地司令官就觉得看着日本的包围呢是完全围得水泄不通，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导致就是全军全歼。因此，这司令官商量之后，就晚上就连夜撤出，就是9月15号，战地司令官不知道李鸿章的布局当中，这个大军已经源源不断的进来了。结果这时候宋军队来的援军的海军，16号送来之后，海军就掉头回来，就回撤嘛，回撤就在大宫沟遇到了日本的军舰。这样就紧接着发生就黄海大战嘛。这两个战场扣在一起，实际上打的就这么多。黄海打了5个小时，朝鲜打的是这个12个小时，一天的时间嘛。
0: 对，黄海打完了就是围海卫了。
1: 黄海打完就这就撤到了
0: 围海卫，
1: 撤到围海就没有打嘛。就日本人把他包围住之后，围困住，就逼你投降。因此，当时总司令官就司令官丁汝昌是自杀。陪他自杀的有一个副将，其他的呢就都投降了。
0: 所以说，现在在这个我们讨论甲午战争战败，还有一种观点是什么呢？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哈，慈禧太后60大寿，
1: 对
0: 啊，要花几百万两银子去翻建颐和园，
1: 对，
0: 然后说呢，本来这笔钱呢应该是给北洋舰队去更好的建设海军的，
1: 对，
0: 就因为慈禧太后的专权啊，因为整个清廷腐败啊，导致本来应该用来建设海军的钱，结果盖园子去了，
1: 对，
0: 啊，说这也是啊甲午战争之所以没有能够打赢的原因之一。
1: 这也是一个传统叙事里边，但今天我稍微讲讲它细节在哪儿呢。慈禧太后呢，实际上是在大清帝国这个就洋务时期她的全程的领导人嘛。1860年开始，这她的丈夫咸丰去世了，她的儿子呢很小，没能接班，就她看着她儿子，就培养她儿子，就开始了洋务时期嘛，就是同治皇帝。那么等到同治皇帝1872年17岁时候，同治就接班了。现在就退了，就退了，就是颐养天年嘛。但这个时候年龄还不是很大了。那同治皇帝如果不出事情的话，慈禧太后大概就不可能再重回这个台前。关键的问题是，关键是1872年这个同治皇帝亲政以后，结果到75年的时候他死了。同治皇帝死了之后，就光绪皇帝来了，就过继一个。过继是他什么？是他妹妹的儿子。他婆家呢，弟弟的儿子，就醇亲王是咸丰皇帝的弟弟，醇亲王的太太呢，就是光绪皇帝的妈呢，又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那么这样过继了之后，当然就对光绪皇帝有很好的培养。
0: 对，
1: 光绪皇帝，我讲光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400多个皇帝当中培养最好的。因为慈禧太后对他这个时候就是第一个孩子吃了这个亏，没有教育好嘛，第二个孩子就是训练就是非常好，给他配的老师也很好，这个都去读书。去读翁同龢的日记，因为翁同龢是他老师嘛。翁同龢的日记，再读当时其他的大臣的日记，可以看到光绪皇帝受的训练最好。因为这样，光绪皇帝到了1887年，光绪皇帝16岁，慈禧太后就考虑让他亲政，因为明年17岁就亲政嘛。
0: 1887年，实际洋务运动开始已经
1: 最高峰
0: 20多年，
1: 最高峰了。88年北洋海军成军嘛。就87年让他亲政，也说一个时代开始了嘛，就一个更好的时代开始，一个时代辉煌落幕，就慈禧太后就不想干了。这是真实的史料，而且我后来我写过文章叫慈禧太后交班，应该是没有什么阴谋可说的，因为他前面交过一次了嘛。但是这个时候他有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母子关系这个时候尽管是过继的，但他母子关系确实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还是很有感情的。光绪皇帝就觉得自己还是很弱，就表达了我现在完全接班可能有问题，就不想接。之后呢，他爸呢，醇亲王也表达了可能现在孩子是小，他的老师翁同龢也讲，可能太后你不能现在就走。因此1887年这一次啊，没有交完班的，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大的悲剧。因为没交完班的，就导致一个结果，就慈禧太后最后在这种压力下，慈禧太后答应的时候就是，那我就再帮你处理几年这种政务，就都是半处理半休息嘛，就是你还得要亲政，但是呢，这个时候我可以帮你看看文件，做个决策。原来中国政治当中就没有什么帝党后党，因为帝党后党和他们俩都没关系，就并不是他们要阻挡了， 但是因为是双头政治，这个皇上没有真正接班，

0: 太后又在接班了，因此就导致这个结果什么，就有一波老臣很自然的就跟着慈禧太后了，李鸿章、刘坤一这一波，张之洞，都是1860年代慈禧太后上来的时候他们就跟着了，
1: 嗯，
0: 因此这一波人不可能反水说去投靠新主了，这一波人就是老臣嘛，
1: 嗯，
0: 就这一波人呢是一个慢慢就后来被历史书写当中讲的后党。跟着太后走的，
1: 嗯，
0: 那么光绪皇帝就要拉准那个要接班的架势了，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他要建立自己的，
0: 过几年就要接班了嘛，
1: 嗯，
0: 因此他的老师就帮他去组织班底嘛。你去看翁同龢在1888年之后，翁同龢就很积极的帮助光绪皇帝去物色一些这个助理。你比如我们讲文廷式，
1: 嗯，
0: 讲张荫桓，讲康有为这一波这个。嗯，政治边缘人，年轻的这个读书人，
1: 嗯，
0: 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在光绪皇帝没有完整接班，在后任过程当中，这个翁同龢帮他物色过来的。但这样一上来，就导致一个很大的政治上的变化在哪儿呢？
1: 嗯，
0: 这样就中国的经济很好的发展，军队呢，这个北洋海军呢又发展20年非常快，到了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1: 嗯，
0: 成军就是亚洲第一。那么这样它导致结果是吧，就这一波是年轻的政治家给皇上在鼓吹一个什么东西呢，要御驾亲征嘛，要开疆拓土嘛，要建立自己的工业嘛，那么这也是导致后来的变局的很大的原因。那么回头再讲一个什么，当时慈禧太后在这过程当中，实际上他的就是尽管我帮你再看几年，仍然都要找准机会要退下来。一个女性政治家的话自己很清楚了，就我在处理这个问题，我讲出这个史料，我们必须回到史料本身嘛，就史料本身，慈禧太后说我要退下来之后，我们不能怀疑你是假的了，因为史料呈现他是要退清史录的这个史料嘛。那么这个他退下来之后，就有一个他在哪儿的问题，当年这个时候就是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和醇亲王，在慈禧太后要退下来的时候，这是光绪皇帝一个孝心，
1: 嗯，
0: 就选择了颐和园。这个颐和园是当时是个废园嘛，但是它已经在历史上是康熙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有过很重要的人物住在的地方，只不过这么多年没有人去住，因此当时在颐和园呢就去要把这个东西给它整修一下。这是1888年，就是慈禧太后没法就很快就退出这个政治嘛，
1: 嗯，
0: 这样就修了颐和园。
1: 哦，
0: 那么修颐和园还有一个，为什么刚才讲的故事又是挪入海军银两了
1: 啊？对对对，
0: 因为中国海军在1860年代建海军的时候建了2支海军
1: 啊，
0: 一直是汉人为主导的，叫做真正的北洋海军了。另外呢，满洲人练了一个满洲海军，满人的海军在哪儿呢？满人海军就在颐和园。我们现在颐和园去旅游的时候，你参观有没有看到还有那个石房吗？
1: 啊，对对对，
0: 那就是海军的。东西，因此这个时候你讲修颐和园挪入海军银两，这个事实是如此，就是整修颐和园的钱确实来自户部当中的给北洋的海军的拨款，
1: 嗯，
0: 但这个拨款呢去修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又是问题是海军司令部啊，
1: 嗯，
0: 颐和园海军司令部啊，就海军司令部的北京司令部就在颐和园，在这个海边的司令部就在刘公岛。
1: 哦，
0: 那这当时这个特殊架构造成的，就是这样的。因此，当时就缺这个银两是挪用了。那这个挪用影响大不大？应该说，并没有对北洋海军构成根本性的威胁。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北洋海军是88年成军的，88年成军是亚洲第一，那就是说户部给他的银两是充足给的。但刚刚从军之后，就有个很大问题，后来检讨，就是1889年。90年、91年、92年，这几年呢，没有这种很及时的给他补充这个扩建的钱。
1: 哦，
0: 那么你新建的海军怎么能够每年给你再拨这个什么维修费了、折旧费了？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因为毕竟中国的财政，就当时来讲，中国朝廷的政府财政收入主要还是来自于农业税的，因此这个时候确实那个拨款是有点，后边就是刚刚建的海军拨款。不太足，
1: 嗯，
0: 是个事实。但是如果指责北洋海军打败，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亏欠的这个钱也不对，
1: 嗯。
0: 其实我刚才讲的就本来就没怎么打嘛，
1: 嗯，
0: 更不说他败的问题了，
1: 嗯。
0: 那么再讲，可能把你原来学的跟颠覆掉了，
1: 对对，就不一样。
0: 看看了，不再展开了吧。
1: 那为什么我们一直的这个主流历史叙述？

0: 故当中哈、啊，尤其是在这个历史教科书当中会讲说，甲午战争的战败让国人有了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让我们有深刻的危机感。
1: 对，
0: 那您又刚才提到说，那既然甲午战争其实它的这个中日两国的这种交锋啊，不像我们渲染的那么的激烈的话，那这种亡国灭种的危机因何而来呢？
1: 我们去讲1894年最先觉醒的一个人，就是我们崇拜的孙中山。
0: 嗯，
1: 孙中山在1894年战争还没有落幕的时候，1894年10月份，他就发表了兴中会宣言。当时他是从中国境内到了檀香山嘛，他到了檀香山之后，主要什么？他看到了海外媒体关于这场战争的报道，国内对这场战争进展的情况，实际上是到了1900年才慢慢的渗透出来。因为战争打得很短，就没人觉得很重要吧。因为我就读那个谁，就读蒋梦麟的回忆录
0: 啊、哦，蒋梦麟啊、嗯，
1: 他是浙江宁波人，很发达了嘛、嗯。他就讲他知道这件事情，实际上到了1900年，
0: 那已经过去5-6年
1: 了。到了义和团发生之后，他们家在上海有钱庄嘛，
0: 啊、
1: 嗯，张三还跑反，他们跑回宁波老家嘛，跑回宁波老家，这个时候哇，就老乡们当中就传说，几年前我们在黄海给灭掉好多日本人。那些人头都在黄海海面上，他把这故事讲反了，还讲成是这个中国很大胜日本。当时的宣传画，像那什么《点石的画报》，也都是中国大胜日本打败嘛。就是中国人，实际上就是当时我讲4亿人当中，只有孙中山一个人是真正觉醒了，意识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是转换了环境，他就从国内的这个环境一下转到了檀香山去了。
0: 嗯，
1: 他在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嘛，他看到这问题了。其他的中国人实际上对这件事情当时并不知道，但是精英阶层知道不知道？精英阶层知道
0: 啊，统治者知道，
1: 统治者知道，就是精英阶层当中知道最典型的就是4亿人当中只有严复最愤怒。
0: 哦，
1: 严复是北洋海军的水师学堂的教官嘛，或者当着这个教务长这个总办嘛。
0: 嗯，
1: 严复在黄海上面死了大概800来个人，要么是学生，要么是他的同学。因为一起到英国留学的嘛、
0: 哦、
1: 一起在福州船政局出来的这一波人呢、嗯、都是做了什么，做了这种管带嘛，这个
0: 舰长，
1: 舰长了嘛。
0: 嗯，
1: 就这一波死掉像那几个人都刘步蟾这几个人都是严复的同学嘛。因此严复是当年是最愤怒，就甲午战争这件事一个人看得最明白，一个人最愤怒。
0: 嗯，
1: 就我们必须改革，不能这样走下去。因此严复后来就引起了一个什么，他就连着发表了4-5篇文章嘛。这个事变之急，辟寒，这几篇文章就导致后来我们讲的思想启蒙嘛。
0: 嗯，
1: 就思想启蒙运动就因为严复这个推导的。植物革命呢就是孙中山这样推导的嘛。就1894年讲这个战争引发的、嗯、就是引发他们两个人最大的。当然更引起中国社会发生变化，实际上是这场战争打完条约签订之后，一下子中国整个社会觉醒了。社会上也是精英阶层了，你比如这个张謇、
0: 嗯、
1: 张謇就在这过程当中觉醒了，就中国一定要走自己的实业道路、
0: 哦、
1: 要发展自己的工商业，
0: 嗯，
1: 这才觉醒了。郑观应这个时候就讲中国的变革应该是整体性的，因此他就这个时候就把他的那本书呢朝廷就给重印发表，就是盛世伟言。
0: 嗯，
1: 那里边讨论了教育怎么改革，商务怎么去办，学校怎么办，外交怎么处理。
0: 嗯，
1: 他是一篇文章一篇文章写了几十年嘛，这郑观应之后的教育的改革，社会的变革大概都是从甲午战争起来之后大家就觉醒了，就是可能原来这种单打一的坚船利炮是没用的，可能还是整体变化。另外我这一年我强调更多的就是政府终于也觉醒到一个问题，要释放社会，就社会不能再那么管制嘛。因此我们看到1895年之后真正让中国发生最大变化，就是媒体就放开了嘛。
0: 嗯，对，那时候很多报纸
1: 一夜之间就出来就几百份报纸。
0: 嗯，
1: 没有一个报纸想办成全国性的，都地方的嘛。就是当时报纸迅速出现，报纸杂志迅速出现，另外办学会的。
0: 嗯，
1: 学会你想研究农业问题，研究化学问题，研究任何很细小的问题都可以办。之后学堂呢也允许办了。
0: 嗯，
1: 就这件事情实际上给中国，就是既然中国也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后来我们必须看到那一代人迅速的就改变， 要弥补之前几十年洋务时期或者没想到应该走做的，或者想到而不能做的，这都做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国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5: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6: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7: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6: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8: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 好像酸了。
17: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9: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2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1: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22: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23: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25: 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白蛇传》，书接上回。好日子刚过几天，突然间一个和尚就闯进保和堂，到了店门口大喊一声阿弥陀佛，这妖魔现世，所以是天降瘟疫。这说着就闯进保和堂，进来之后啊，直接来到许仙跟前打了个问讯，然后这和尚开口说道：
26: 许官人，老僧法海给你看病来了。
25: 这许仙看了看他啊，看来这人这是脑袋有问题，脑子不好，就吩咐手下伙计来呀、啊、来生啊，给他那个给这位大师傅开点治脑子的病，让他赶快吃。这和尚一听就一愣：
26: 哎，这位公子，我是来给你看病的，我哪有什么病啊？
25: 许仙一听笑了：你要是没病，你能跑到医馆来给大夫看病吗？这法海一听是赶忙解释：
26: 哎呀，公子，借一步说话。
25: 这就把许仙拉到旁边啊，看着附近没人，他开口和许仙说道：
26: 公子啊，大事不好，你不仅印堂发黑，你脸上还有黑气，我看这样这应该是蛇妖把你迷住了。
25: 许仙一听这心里直来气呀、啊、哎呀，你说说你们这伙人招摇撞骗的，这怎么治瘟疫的时候看不见你，这会儿治完瘟疫了你跑出来了，说什么蛇妖还把我迷了，你这不是没有的事吗？许仙是满脸不高兴。这大和尚一见紧忙说：
26: 公子，贫僧乃是镇江金山寺法海禅师，我那天正在金山寺修炼，正读经书呢，我就突然感到苏州城有股妖气，我是特地赶来的。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和别人说你们苏州城有妖精，而且这妖精不是别人，就是你的妻子。
25: 一听法海这么说，这许仙当时把眼睛一瞪：“老师傅，你可千万不要胡说呀！我和我妻子是十分的恩爱，他怎么会是害人的妖精呢？你赶紧给我走啊！你再不走，我叫人把你打出去！”法海一听，摇摇头：“哎，好言相劝你不听啊！我告诉你，到了端阳节，他原形一现，到那时便见分晓。贫僧告辞了。”说完，这法海是大摇大摆地走了，留下许仙是一头雾水。这本来今天心情不错啊，开门做生意，什么顾客都有，但是跑这儿来说自己妻子是妖，这个许仙可不干了。这和尚走后啊，许仙这心情是低落了一天。咱们书说简短，很快转眼就到了端阳。这端阳也就是大家熟悉的端午，又称重五节。
24: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家播讲。
25: 龙节、正阳节、龙舟节、天中节等等，是咱们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满苏州城上上下下是十分的高兴啊，家家户户在门上挂起了艾叶蒲箭，喝起了雄黄酒。这老百姓特别高兴，但是白素贞和小青二人这端午节前两天就开始坐立不安。等到了端午节这天，俩人掐指一算，算到这是他们二人的一个难关呢。小青就和姐姐说：“这端午节难已到，咱们姐俩赶紧走，先让许公子留在苏州城，他没什么事儿，咱俩可不好说呀，赶紧去深山里躲躲，快走。”可是听了小青的话，这白素贞是摆了摆手，说：“我和许仙是形影不离，这如果我走了，到时候他肯定到处寻找我，这反而不便。这万一出什么事儿呢？我想啊，我留下来，我能挺过去，你赶紧走。”白素贞可知道啊，自己和许仙是情深意长，自己要是走了，怕许仙多想啊，那得急成什么样啊，所以说赶紧嘱咐小青：“你先走到附近的山中去躲着去啊，没事再回来。”最后小青没办法，只好留下白素贞自己到山中躲避去了。一掐诀念咒，腾云驾雾，我走，小青就走了。因为是端午节，殿中的伙计们都看龙舟去了，只留下许仙和白素贞。这边许仙兴高采烈地上楼来，要找娘子一同去山堂看龙舟。可是这白素贞就推脱，说今天身子有点不舒服，小青也出去玩了，我不能陪你去了。一听妻子不舒服，许仙也没兴致出去玩了，决定留在家中照看白素贞，赶紧上前就要搀扶白素贞上床去休息。白素贞想把他打发走啊，就和他说：“你放心去看龙舟吧，家里有我呢，你别担心。”但是许仙见他不去，哪还有兴致，就死守着他不走。白娘子一看这丈夫这么关心自己，就只好和他说实话。白娘子说：“相公啊，我并非是有病， 而是我有了身孕。这番话就好像外边突然放了个二踢脚，正放在这许仙心头上。许仙一听，腾地站起身来，啊，娘子，你说的可是真的吗？这给许仙乐的，好嘛，在地上是手舞足蹈。白素贞点了点头，看他这么高兴，白素贞心里也觉得很温暖。这许仙呢，在地上蹦了半天，然后和白素贞说，娘子，今天既是端午节，而且又听闻你有喜，这是太高兴了，我赶紧求酒去，咱们夫妻俩喝一杯。这白娘子一听，这心头就一紧呐，赶忙摆手说道，相公，我身子不舒服，不能喝酒，不用取了。哎，娘子今天高兴吗？然后噔噔噔噔噔噔跑下楼去，不大片刻又上来，端了酒和菜往这桌上一放，娘子啊，今天是佳节，又逢喜事，怎么能不喝呢？白娘子这心是把抓柔肠，心中是特别的着急，但是也不能明说呀。就见这许仙把酒和菜放到桌上，自己没办法，只好勉强陪他坐下。这许仙咚咚咚咚咚给倒了一杯雄黄酒，白娘子一看呢，心中吓得一惊，这要是别的酒我还能喝两杯，可是雄黄酒，这我该怎么办呢？还别说喝，这平时我碰都不敢碰啊。白娘子心中正想呢，许仙把这酒杯放到她跟前，娘子今天高兴，来，咱们喝一杯。说完许仙还干了一杯，然后一仰脖子溜，他先喝了。这边白素贞不忍心看着许仙失落，只好勉强地把这酒杯端起来。他心中想啊，凭我这几百上千年的道行，希望能没事儿啊。白娘子想得挺好，可是等这杯酒下肚，她顿时觉得是头晕目眩，心里直发慌，这脸色一下就变了。旁边许仙一看妻子这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紧忙站起身来，娘子，你这是不是得了什么疾病啊？你躺一会儿，我去拿药。白素贞这时这身上跟火烧的一般，眼前是金光乱闪啊，她勉强支撑起来，和许仙说，你快走，千万别上来。可这话刚说完，许仙已经跑下去了。这许仙下去取药，不上来还他罢了，这一上来才引出白娘子现原形，吓死许仙。
0: 生旦净末丑，尽显人间百态，唱念作打，演绎古今情仇。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戏曲故事。
25: 许仙一看这妻子喝了杯酒怎么变成这样，是不是得什么疾病了呀？啊，娘子你等着，我去给你取药去。结果他跑出去了。他这边跑，白素贞就大声地喊，你可千万别回来啊！你去取药，你该干嘛干嘛去，你可千万别再回屋来了。这许仙噔噔噔噔跑到楼下，就要给白素贞取药，可是人太着急，他就慌了手脚，一时之间不知拿什么药好。哎呀，你说拿安胎药吧，还是拿啊治病的药啊？急得许仙在这下边直转圈啊！哎，你看平时没事的时候，什么药放在哪儿，那是伸手就拿，可现在懵了。伸手就拿，结果这低头一看呢，嗨，这不是治病的，这是治脚气的。这就开始翻找，最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啊，什么就全都来吧。这就把这些药全都放进药箱中，把药箱背起来，就往楼上跑。可是刚走上台阶，
26: 就感觉这天呼隆一声打了个闷雷。这许仙吓得呆在这台阶上。哎，刚才夫人喝了酒之后，这楼上是叮叮当当的啊，看起来是很难受。从来没见妻子这样过，可现在啊，再往楼上听是动静皆无，没声了。这怎么回事啊？这不能是晕过去了吧？许仙加快脚步，接着往楼上走。这就来到房门口这，可是一站着就感觉到浑身发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在这屋中吹来一股阴风啊，呜，这一吹呀，许仙觉得浑身这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后背发凉啊，站着不敢推开这门。心想怎么回事啊？啊，这怎么阴风阵阵的呀？你看这活人呢，他能感觉出来这风不对，所以说许仙站这儿，他不敢往里进了。但是由于里边没声音，担心妻子别出什么事儿啊，最后许仙还是咬牙吱扭一声，这就推开了房门。等他定睛往房中观看的时候，发现房中是满地狼藉，而且啊，灯烛早就灭了，只有这外边这月光照到房中来。许仙这边就喊娘子，娘子，喊了半天也没人答应。他就来到这床旁边，可是床帘盖着呢，他看不清里边的情况。他心想，我这夫人过去也能喝两盅啊，啊，也不是没喝过酒，这怎么这次喝这雄黄酒倒出了问题呢？这不能酒有毒吧，啊，别把我夫人给害了。他站在这儿啊，这手颤颤巍巍的要掀开这床帘，可就在这光景，这手刚要碰上，就见这床好像地震一般，摇了几摇，晃了几晃，吓得许仙扑通一声一个没站稳啊，吓了个屁墩儿。这赶忙爬起来，又来到床前，就听见这床里传来了嘶嘶的声音，这好像不是人的声，也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许仙这边紧忙一咬牙一瞪眼，就把这床帘给掀开了。可是不掀他还能站一会儿，可是这一掀，顿时就把这许仙吓得当时这魂儿就吓飞了。怎么着？因为许仙看见这床上躺的不是他娘子，竟然是一条白色大蛇。哎，这蛇这个大呀，盘在床上，他这一拉帘子，正好蛇头转过来，两只眼睛放着幽光啊，吐着信子。许仙这一看，我的妈呀，这条蛇这脑袋能有马车那么大，身上的鳞片多老厚啊，床都快压塌了，你想这蛇能有多大？这许仙跟这蛇来个脸对脸，面碰面，真不怪许仙胆小，但是他真没挺住啊，吓得他两眼翻白，是口吐白沫，嗷的一声，当时就躺地下，是真魂飘散，吓死了。你想这画面谁能

0: 受得了啊？就现在还别说床上，你就打开柜门，一头大蛇吐着信子对着你，这世人都得吓坏了。尤其这许仙啊，爱妻心切，一下就被活活吓死。
1: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成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评书《中国戏曲故事》，由孙红嘉播讲。
0: 等到小青过了午夜，这端午节过去了，他才从山中出来，这就赶紧腾云驾雾回到家中。可到了家中，就看见许仙是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等小青上前查看，发现人已经死了多时了。这小青吓得心中一惊，赶紧向床上看。这时节啊，这雄黄酒的药性也退了，就见姐姐白素贞赤条条地躺在床上。小青一下就明白怎么回事，就上前叫姐姐。等白素贞从昏迷中醒过来，看见许仙躺在地上，这才知道闯下了大祸。这边这小青赶忙说，姐姐快想想办法吧，许仙被你给吓死了。白素贞这眼泪当时就掉下来，一下扑到许仙切近，一摸胸口早就冰凉了，这人已经死了有一会儿了。白素贞是边哭边说呀，官人呐，没想到我心中疼爱你，反倒是害了你呀。说完是趴在许仙尸体上放声大哭。小青这边就赶紧劝姐姐啊，这都是天意，现在别哭了，也不是哭的时候啊，还是赶紧给官人料理后事吧。一听这话，这白素贞突然腾的一下直起身子来，不行，这人是我害的，那我一定要救他。啊哈哈，小青一听这当时就愣了，姐呀，咱们会这些法术没一个能起死回生的呀。啊，你要说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什么高来高去、低来低走、腾云驾雾、变换身形，这咱都会。可到阎王那儿去抢人、起死回生的法术，咱们姐俩谁会呀？一听这话，白素贞擦干眼泪，摆了摆手，有个办法能够救许仙。哦，什么办法？那就是到昆仑山，到灵芝仙草，大救许仙的性命。啊哈哈，一听这话，小青吓得浑身发抖啊，当时就拉住姐姐，姐姐可千万别干傻事，现在这许仙已经走了，你要去昆仑山到灵芝仙草，那可就不是一个人走了，到时候我得买两口棺材。你多大的胆子敢上昆仑山去盗仙草啊？啊，你知不知道守山的贺童是咱们的对头冤家呀？这要被他知道该怎么办呢？这边这白素贞不听小青的劝告，苍啷一声就拔出宝剑。妹妹，为了救许仙，就算是刀山火海我也顾不得了，这件事谁也拦不了我，现在人被我吓死，我一定要把许仙救活。别说昆仑山对咱们来说是刀山火海，

0: 家好，这里是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曼琪。
1: 我是记者张凤。
2: 我是记者胡雅琪。
0: 国庆长假我们依然守候在直播间，热线不打烊，服务不停歇。
1: 愿每一次连线都让生活多一份温暖，
2: 愿每一份坚守都让祖国多一份美好。
0: 百姓热线，祝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1: 祝大家国庆快乐，阖家幸福。
0: 百姓热线，我们一直在线。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前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关张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

0: 枪毙。千钧石边花边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馆长。
1: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师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摇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经典童话多听听，小亮姐姐讲故事。猫和厨子。一天晚上，有一个读书识字的厨子从厨房跑到附近转角上的一家酒店里去。他是一个热心肠的好人，一心一意地上那儿去吊念网友。他留了他的猫儿来看守大批食物，防备着猖獗的老鼠偷东摸西。可是他一回到家里，看见什么情况呢？地板上狼藉着吃剩的糕饼，猫儿蹲在一旁，躲在醋坛子附近，正在咪呜咪呜地把一只小鸡撕来吃嘞。
3: 嘿嘿，你这馋嘴的东西，
2: 厨子怒喝道，
3: 你这个混蛋，就在这个屋子里，当着我这样诚实的人面前，你竟然吃了起来，你的良心上过得去吗？
2: 猫儿才不管呢，始终忙着吃他的鸡。
3: 你也这样，你这样难得的好猫，我过去还拿你的良好行为当做全街的模范呢，你竟堕落到这样叫人痛心的地步，现在每家每户都要说了，他是个骗子，是个贼，不光不让他进厨房，而且一定不要让他进院子，就像不让贪得无厌的狼闯进羊群一样，他真该死，他是败类，他比瘟疫还要糟糕。
2: 猫儿一边听一边潇潇洒洒地吃着鸡，厨子呢仍旧滔滔不绝地说话，仿佛他的责备永远没有个完似的。可是他的道理还没有讲完，猫儿啊已经把鸡吃完了。碰到这样的厨子，我们一定要对他说，奉命绝对不说空话，因为猫儿啊是不应该用空话来管教的。

0: 和夜莺。猫捉到一只夜莺，它伸出脚爪，只轻轻地一握，就吓得可怜的小鸟缩成一团。猫在夜莺的耳边低声地说道：
1: 夜莺，我亲爱的小鸟，我听到人们到处都在赞扬你的歌唱，说你的歌唱和第一流的音乐不相上下。我老朋友狐狸的话是不会毫无道理的，他说你生就一副好嗓子，又甜润又动人，所有的人听了你可爱的歌曲，不论是牧童还是牧女，都会心醉神迷。我想我自己也应该十分喜欢听你的歌唱。哦，不要发抖，我的朋友，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你以为我要吃掉你吗？没有这样的事，我只是想要你给我唱支歌，如此而已。我要释放你的，让你在树林里漫游，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至于说到音乐呢，你要知道，我跟你一样的爱好音乐，我也常常喜欢咪呜的唱着催眠曲睡去嘞。可是那可怜的夜莺啊，抖得厉害，它在猫的脚爪中连气也透不过来。猫说：我等着。哦，怎么了？唱吧，我的亲爱的，唱一支短短的小曲儿也行啊。但是夜莺唱不出来，它在惶恐中叽叽地哀叫着。你就用这种怪声怪叫风靡整个树林吗？猫发出讥讽的笑声说道。哈哈，请问大家赞不绝口的纯正而洪亮的音调都到哪里去了呢？哪怕是我自己的小猫，我也忍受不了这样的怪叫。我希望你能唱歌，显然是指望错了。让我来试试看，把你放在我嘴里，是否味道要好一些。我们可怜的歌唱家就被猫吃得精光了。唉，落在猫爪里的夜莺啊，是唱不出歌来的。

0: 农夫和蛇。一个农夫有一日跟蛇交上了朋友。我们都知道啊，蛇是聪明的，他不久就设法跟农夫跟他十分亲热。农夫啊，只夸赞他一个，永远把他捧到天上。然而如今他的一切老朋友和亲戚没有一个上他的门来了。
1: 哦，这是怎么回事呢？
0: 他说，
1: 哦，我请你们告诉我，你们哪一个也不来看我，这是什么缘故？是我的老婆没有按照礼数款待你们呢，还是你们嫌弃我的粗劣的食物呢？
0: 哦不，他的朋友答道，问题不在这里，我们极愿意和你一起谈谈说说，你们两个人谁也没有。

我在什么地方叫我们不高兴，或是把我们得罪了。哦，没有人会这样埋怨你们的，我可以保证。可是，如果和你坐在一块儿，老是要东张西望的，提防着你的好朋友蛇会爬过来，从背后咬我们一口，那又有什么乐趣呢？所以说呀，交上了坏朋友的人，是难以得到世人的敬重的。

0: 马和骑师。一个骑师让他的马儿接受了彻底的训练，因此啊，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他，只要把马鞭子一扬，那马儿就乖乖地听他的支配，而且骑师说的话马儿啊句句都明白。哦，给这样的马加上缰绳是多余的，他认为用言语就可以把马驾驭住了。有一天骑马出去时，他就把缰绳解掉了，马儿啊在原野上飞跑，开头还不算太快，扬着头抖动着马鬃，雄赳赳地高势阔步，仿佛要叫他的主人高兴。但是当他知道什么约束也没有的时候，英勇的骏马呀就越发的大胆了，他的眼睛里冒着火，脑袋里面冲着血，再也不听主人的斥责，越来越快地飞驰过辽阔的原野。不幸的骑士如今毫无办法控制他的马了，他想用笨拙而颤抖的手把缰绳重新套上马头，但是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完全无拘无束的马儿撒开四蹄一路狂奔着，竟把骑师摔下马来，而他还是疯狂地往前冲，像一阵风似的，什么也不看，什么方向也不变，一股劲儿地冲下深谷，摔了一个粉身碎骨。
1: 哦，我可怜的好马呀，
0: 骑师好不伤心，悲痛地大叫道，
1: 哎呦，是我一手造就你的灾难，如果我不冒冒失失地解掉缰绳，你就不会不听我的话，你就不会把我摔下来，你也就绝不会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了。

0: 重奏。淘气的小猴子，毛儿纠缠不清的山羊，驴子和笨手笨脚的熊，准备来一个伟大的四重奏。他们搞到了乐谱、中提琴、小提琴，还有两只大提琴，就坐在一棵菩提树下的草地上，想用他们的艺术来风靡全世界。他们咿咿呀呀地拉着琴，乱糟糟地一阵吵闹，天呀，不晓得是什么名堂。停奏吧，兄弟们，等一下，小猴子说道，像这样奏是不好的，你们连位子也没有坐对。大熊，你奏的是大提琴，该坐在中提琴的对面。第一把提琴呢，该坐在第二把提琴的对面。这样一来，你瞧着吧，我们就能奏出截然不同的音乐，叫山林和树林都喜欢的跳起舞来。他们调动了位置，重新演奏起来。然而啊，怎么也演奏不好。
1: 嗨，停一停，驴子说道，我可找到窍门了，我相信做成一排就好了。
0: 他们按照驴子的办法做成一排，可是管用吗？
1: 不管用，
0: 不但不管用，而且杂乱得一塌糊涂了。于是啊，他们对怎样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法争吵得更加厉害。吵闹的声音招来了一只夜莺，大家就向他请教演奏的窍门。
1: 请你耐心地教导我们。
0: 他们说，
1: 我们正在搞一个四重奏，一点儿也搞不出名堂。我们有乐谱，有乐器，只要你告诉我们怎样做法就行了。
0: 要把四重奏搞得得心应手，你们必须懂得演奏的技术。夜莺说道，光知道怎样做法是不够的。再说呢，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听觉也太不高明了，换个做法也罢，换个提琴也罢，说到底，你们是不配搞室内音乐的。

和夜莺。驴子碰到夜莺对他说，见到你非常高兴，大家总说你的歌唱叫人心旷神怡，请你唱一曲给我听听吧，我想知道大家说的是否实在，你的歌喉是否像人们所形容的那样了不起呢？夜莺点点头，施展出他的全副本领，按照曲调，一会儿低声呢喃，一会儿扬声长啸，一个顿挫又变成了颤声百转，接着转为柔和的调子，然后是欢乐的鼓噪洋溢着整个森林。当夜莺百转千啼的时候，微风安息了，百鸟寂然无声了，连懒洋洋的羊群也在侧耳细听嘞。牧羊人大喜若狂，入迷地停在那里，静静地谛听，偶尔爱怜地瞅瞅美丽的牧女。夜莺的歌声停止了，驴子庄严地点点头，做出了他的评判。确实不坏，他说道，我的小伙子，这的确是很可以欣赏的音乐，然而听到公鸡啼的时候，我们的心灵是多么的温暖呀。如果你向公鸡请教，学他一首两首的，你的本领就了不得了。夜莺听到这样的批评，倏地飞走了，一直飞上九天云霄。世间最可怕的就是这样自以为是的盲目批评。

驴子。上帝创造众生时，让各种族类的野兽投生，驴子也就产生了。可是不知道是故意的呢，还是因为事情太忙，上帝没有注意驴子，所以驴子生的只有白鼬那么小，难以引起人们的注意。然而在动物之中，再没有比驴子更高傲的了。驴子渴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可是看看自己那么小的身个，他简直觉得连出门也丢脸。所以呀，自高自大的驴子就不断地用祷告和上帝纠缠，要求上帝让他长得再高大一些。仁慈的上帝呀，请替我想想吧，他说，这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柴、狮、象都生得那样魁梧，一只大大小小的野兽都总是在谈论他们，可为什么对待驴子这样冷酷呢？身材矮小，默默无闻，谁都不屑提他一声。如果您让我像牛犊一般高大，我就可以使狮子不再骄傲，使豹子不再狂妄，而全世界就要为我议论纷纷了。驴子天天就调重弹，变得十分惹人讨厌。上帝想，唉，就让他得到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吧，我要使他头脑简单，像个傻瓜。上帝用手一挥，驴子果然变成了牲口中的庞然大物，而且生就一副怪声怪气的嗓子。他只要大叫一声，人人浑身都会起鸡皮疙瘩。驴子的目的达到了，不久他就成为了大家的画饼。结果呢，真糟糕，不到一年，人人啊都把他的本性看透了，他以绝对的愚蠢闻名，人们都把重物压在了他的背上。身材高大就跟地位高贵一样，显然是好事儿。倘若灵魂是卑劣的，那就不见

0: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2: 对呀。
1: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2: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2: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2: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3: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同的岁月里，同
8: 我是夜空依然不寂寞节目主持人小鹿。十月的风吹遍华夏大地，飘扬的红旗映照着万家灯火，家国同欢，盛世华诞，以山河为贺，以岁月为礼，祝福祖国山河锦绣，生生不息。愿每一位平凡的我们皆得圆满，喜乐常伴。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0: 在重庆市綦江区档案馆里，有一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泛黄的纸张不仅是中央红军长征时期转战綦江的见证，也讲述着峥嵘岁月里他们如何传播真相，凝聚人心。
1: 千军弟兄们，你们负了伤没有担架抬，用绳子捆起手足，像猪一样的扛起走。时常挨官长打骂，有时打屁股，甚至枪毙。千军事变，哗变暴动，杀死克扣你们军饷的官长。
0: 画报从右至左三幅画面，鲜明地揭露了军阀队伍中军官压迫士兵的丑恶现象。而画报的报头是另一番景象，头戴八角帽、高举军旗的红军战士正勇猛冲锋，仿佛在说：“赶快觉悟到红军中来。”这张珍贵的宣传画报是怎样保存下来的呢？1935年1月15日，中央红军红一军团12团挺进綦江，当日该团一部与瑶龙山脉与刘湘所部21军一个连发生遭遇战，在战斗中俘敌20余人，俘虏中有一名被川军强拉俘而来的士兵，叫杨树荣，在接受了红军的思想教育和政策宣传后，决心立即回家，不再给反动军阀卖命。回家路上，他捡到这张宣传画报并揣在身上，不料经过江津时，这张画报被国民党军队搜出，杨树荣受国民党关押审查达3个多月，而这张宣传画报却在审查杨树荣的档案里保留了下来。中央主力红军到綦江，保卫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进驻綦江期间，中央主力红军一边与敌作战，一边刷写标语，散发宣传画，宣传共产党和红军政策，唤起人民觉醒。这张红军宣传画报今日读来，仍闪烁着斗争的智慧。
2: 河南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3: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亿5678万9000下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您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
4: 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5: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6: 在今天的健康投资家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我们和大家继续来介绍一下适合教师群体养生保健的药食同源药材。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药学部副主任药师金瑞金主任来到节目当中。那首先呢，有请金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好的，欢迎金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酸枣仁儿。酸枣仁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我国药食同源目录的药材。我们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酸枣仁的原文描述是什么样的。酸枣仁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那接下来有请金瑞主任先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7: 好的，神农本草经对酸枣仁的记载，它其实和我们现在中国药典对酸枣仁的记载还是有不小的区别的。
6: 嗯，
7: 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我们从中国药典的角度来理解酸枣仁的功效，可能更接近我们现在养生保健的这样的一个用法。
6: 嗯，
7: 我给大家念一下，中国药典说， 酸枣仁是肝酸平，归肝胆心经，功能主治为养心补肝、宁心安神、敛汗生津，用于虚烦不眠、惊悸多梦、体虚多汗、经伤口渴。
8: 哦，
7: 那么在这样的一段描述里面呢，我们说酸枣仁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其实都跟它的酸味有关。第一个就是治疗失眠，不管是你虚烦睡不着，还是睡着了容易惊醒，还是容易做梦很多，那么这一类的

0: 失眠都可以用酸枣仁来治疗。那么第二个呢，是治疗多汗，就是有一些人可能爱出汗，不管是自汗还是盗汗，他爱出汗。那么这样的患者，我们可以用酸枣仁来止汗。第三个呢，是治疗津伤口渴，就是与我们胖大海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能够润燥，能够养阴，能够止渴，能够治疗口干。大概这样的三方面的作用。
1: 但是其实我们神农本草经当中第一句话我们不是特别的理解它什么意思啊，它说的是酸枣仁主心腹寒热，也就是既有寒症它能解决，热症它也能解决吗？
0: 那么其实在神农本草经里面的寒热是放在一起说的，它类似于我们现在外感病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对，
1: 它并不是说我们身体真的是偏寒或者是偏热。
0: 对，就是这一个病叫寒热。当然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理解。
1: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药食同源是我国传统中医药文化和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悠久的应用历史，承载着丰富的健康理念，也是实现全民健康的重要途径。国家卫健委2024年最新版的药食同源目录共有106味药材，酸枣仁被大家熟知是因为安神助眠，它在我国应用已经超过了2000年。现代研究显示，其含有酸枣仁皂苷、黄酮等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睡眠、缓解焦虑，是失眠人群的天然助眠剂。酸枣仁如何吃才能够发挥最大功效？哪些人适合用它进行调理？健康投资家白话解读《药食同源目录》和您说说酸枣仁的妙用。好的，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那酸枣仁我们刚才和大家介绍了一下它在中国药典当中的这个是什么，西苑医院对于酸枣仁的应用可以说非常的深，因为很多的朋友都知道西苑医院有一个网红的药膏叫做酸枣仁膏，很多失眠的朋友会去医院专门开这样的网红小药膏哈。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和大家说的这个酸枣仁也适合老师这样的一个群体，那它和我们昨天和前天介绍的胖大海罗汉果是有点区别的，胖大海罗汉果更多的是针对老师嗓子的问题，但酸枣仁是不是更多的就解决老师朋友可能睡眠不是特别好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对，我们说酸枣仁跟胖大海罗汉果一样的地方呢，是它能够养阴润燥，对于我们的咽喉部的、口腔部的这种口干可咽干有好处。那么更重要的是酸枣仁它能够安神。其实我们这个教师朋友们每天都很辛苦，
1: 殚精竭虑的
0: 啊。对，那么可能晚上啊还要想很多事儿，所以睡眠不好。那酸枣仁呢，刚好就能够应付这样的一种情况，能够帮助大家来改善睡眠。
1: 但其实我们说睡眠的这个问题也分了很多种，像现在我们知道这有失眠的睡不着的朋友，也有睡觉比较轻，这个中间有一点动静就醒的朋友，还有一些朋友呢睡能睡得着，中间睡的这质量也还行，但是他老早醒。像酸枣仁主要解决的是哪方面的睡眠问题，还是说都能解决？
0: 那么酸枣仁这样的一个中药它比较特殊，那我们从功效上来看，它写的是宁心安神，就是它最适合的失眠是虚烦啊，心中有热，有内热，有虚热这样的一种失眠的类型。但是我们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因为它本身酸枣仁有比较好的安神作用，所以各类失眠其实都在配伍酸枣仁来使用。
1: 但是它还是有最擅长解决的，就是宁心安神。我们有热，
0: 对，
1: 热症表现出来这个比较容易心烦这样的情况，
0: 对，是的，
1: 它更适合。
0: 是的。
1: 那《本草纲目》当中对于酸枣仁的描述写的叫做熟用安神，生用醒睡。这个生熟酸枣仁是有不同的功效是吗？
0: 对的。那么其实与我们很多中药一样，生品和炮制品的功效是不一样的。那酸枣仁也是这样的，生枣仁和炒制后的熟酸枣仁，它们的功效也是有区别的。那我们的生枣仁，它的主要的功效是清肝胆虚热，醒神，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呢，我们会认为它具有醒睡的作用。
1: 那这个就是不是说让你睡得更香，而是帮你更加清醒，是这样吗？
0: 是通过清虚热，让这个人在他 白天需要醒的时候有更加清醒的神志，
1: 哦，
0: 大概
1: 是让他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0: 对，
1: 不再昏昏沉沉了，
0: 对，所以他实际上不是在夜里让你醒着不睡，是在白天让你更加神清气爽
1: 啊，这是生的酸枣仁，
0: 这是生的酸枣仁。那么对于熟的炒制后的酸枣仁，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养心补肝、宁心安神和敛汗。我们说它就更多的用于这种虚烦不眠、虚症的失眠，用它来治疗效果会更好。
1: 所以我们了解了一下生用和熟用酸枣仁的功效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哈。像您刚才说了，熟的酸枣仁炮制的方法就是炒制，
0: 对，就是
1: 炒熟就行，是吧？
0: 对，就是按中医标准的炒法，去炮制这个酸枣仁就可以了。
1: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酸枣仁对于我们的睡眠是有很好的这种调节功效的哈。你也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现在我们的医学有没有一些论证，比如说当中的什么样的物质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情况啊？
0: 好的，那么现在我们药理研究发现我们炒酸枣仁炒制之后的它的这个镇静催眠的有效成分，比如说酸枣仁的皂苷、酸枣仁中的黄酮，炒完之后我们再去煎煮酸枣仁的话，它的这个煎出率是比生品要高的，所以它的这个镇静催眠的作用会更强。那么生品的这个药理作用的研究显示呢，它对于中枢神经的这个兴奋作用其实也不是很强啊，它其实也是一个怎么说呢，还是以清虚热为主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说，我们虽然在古籍中有生用醒睡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现在通过我们现在的药理研究发现，其实酸枣仁它是一个定向调节或者说双向调节的作用啊，在你需要睡觉的时候它就让你睡得更熟，在你需要清醒工作的时候它就让你更加神清气爽。
1: 那我们了解了酸枣仁对于我们睡眠的这种调节的作用。好，那失眠的情况之下，我们用酸枣仁，比如说熟酸枣仁，我们想让自己睡得更香，是不是在睡前用这样的时间段更好，还是说白天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
0: 其实我们这个中药的安神药治疗失眠的药物，它跟我们的化学药物不太一样，
1: 跟我们的西药的这个安眠药不太一样。
0: 对，那么它其实在全天任何一个时间服用都不会说我服完之后立刻就想睡，它都会等到你晚上想睡的时候帮助你入睡，所以我们可以在一天的任意时间来服用中药来帮助我们来改善失眠。但是呢，按照传统的服药习惯，我们一般会在睡前来服用安神药的话，其实对于效果是会更好的。
1: 也就是咱们晚上吃完饭然后稍微歇个两个小时，在睡前的时候然后来服用这个酸枣仁，相对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0: 对，
1: 这也提醒一下教师朋友，真的酸枣仁对于改善睡眠问题有很好的这个疗效，咱们可以在睡前的时候然后用酸枣仁来改善我们的这个睡眠问题。但是我得多问一下，这个老师朋友相对来说可能工作又比较忙，对于他们来说这个酸枣仁它有简单方便的这种使用的方法吗？比如说必须要熬成药汤吗？因为我们之前做节目提到枣这位药食同源药材的时候就提到了酸枣就是我们药食同源当中说到的枣其中的一个分类，但那个时候说了我们的酸枣药食同源的话不用肉，主要用的就是这个核，就是我们说的酸枣仁，而且酸枣仁也单独列出来了作为药食同源的一味药材。那也就是说如果作为我们养生保健或者是入药的话，酸枣仁来使用它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比如说必须破壳吗？还是说带着这个枣核咱们一起用也能够发挥它的功效？
0: 其实呢，我们从现代研究的角度来看，那么因为枣仁的这个壳非常的坚
1: 硬，
0: 对，它非常的影响有效成分的溶出，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要选用酸枣仁来改善自己的睡眠，或者说改善自己睡眠不佳同时口干口渴的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时候，其实用中药传统的这种汤剂或者说选用做好的中成药是最好的一种形式，而不是自己去用酸枣仁去泡水或者说去代煎。
1: 好，那我们也说一说吧，这个中医现在用酸枣仁主要就是用于治疗失眠睡眠的问题吗？还会用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治疗吗？
0: 那么现在酸枣仁在中医的临床上主要就是用来治疗睡眠 问题的。
1: 嗯嗯，那咱们来说一说这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记载了使用酸枣仁的经典名方都有哪些吧。
0: 好的，那么这个酸枣仁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中药，它的应用历史也非常的长，在我们医圣张仲景的《金匮要略》

0: 乐里面就有一首经典的古方，叫做酸枣仁汤。这首古方可以称为经方，因为它是出自我们金匮要略的。它的组方呢是酸枣仁、茯苓、知母、川芎和甘草，主要的功效就是养血安神、清热除烦，用来治疗肝血不足引起的虚烦、失眠、心悸、头晕、目眩、咽干口燥，就是这种虚热之象造成的失眠。
1: 刚才您说的是肝血不足引起的这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好像肝血不足大家可能不是特别容易理解，相对来说是一个专业的词汇，我们再帮大家解释一下，像肝血不足主要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面色发白，然后嘴唇偏暗淡一些，是肝血不足的表现吗？
0: 对，肝血不足的表现主要是两类，一类就是血虚，就是您说的我们平时容易头晕，然后这个面色发白，口唇发白，另一类就是容易上火、心烦、内热，然后呢，觉得自己到更年期了，有潮热、盗汗的表现，这其实都是肝血不足的临床表现。
1: 那其实这个方子对于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来说也非常的适合，因为她们好像也面临着睡眠不是特别好的问题，又有这个肝血不足的情况。
0: 对，所以酸枣仁汤对于更年期综合症或者更年期引起的神经衰弱，包括一些情志方面的疾病，比如说焦虑
1: 啊，
0: 其实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
1: 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经典古方吗？
0: 那么除了酸枣仁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经典名方里面也有酸枣仁，只不过这些经典名方我们现在更多是以中成药的形式来呈现的。比如说天王补心丹，这样这也是一个治疗失眠的非常代表性的一个中成药，它里面也有酸枣仁啊，还有丹参、当归、远志等，功效呢是滋阴养血、补心安神。用于心阴不足造成的心悸、失眠、健忘、多梦，还有神经衰弱。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还有一个呢，叫做白子养心丸，这也是一个经典名方，酸枣仁、白子仁、党参、川芎，用于心气虚寒造成的心悸、失眠、多梦，容易惊悸，心慌易惊这样的表现。那么长期的这种脑力劳动者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么也是非常好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如说酸枣仁合剂、枣仁安神胶囊、归脾丸、安神补脑液等等这样的一些中成药里面，其实都有酸枣仁。
1: 哎呦，这个现在的使用也是非常的广泛，而且在中医的经典古方当中，其实也用到了这个酸枣仁。但是您说了这么多，都没有提到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这也是很多朋友追求的这个网红小药。这酸枣仁膏，咱们先跟大家说一说，像西苑医院很多的患者专门去开这个酸枣仁膏，但是我之前跟咱医院医生做节目的时候，我就说我睡眠不是特别的好，我是不是能用？医生给我把脉，看了一下我的这个舌象之后说，不行，你不太适合。也就是说，其实酸枣仁膏，咱们西苑医院的这个网红小药，它其实也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所有失眠不好的朋友都适用，是吗？
0: 是的，我们说所有的中成药和中药方剂都有适用人群，和不适用人群。那么西苑医院的这个酸枣仁膏啊，其实它的全称叫复方酸枣仁膏。那么它其实是适用于血虚型失眠的这样的一个中成药。那么这个药的特点是啥呢？是两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方比较好，我们的君药就是酸枣仁，而且是炒制的。酸枣仁啊，它的安神作用会更好。同时呢，我们会有像刚才酸枣仁汤里面的一些主要的成分，比如说川芎，它是一个补血养血的。还有茯苓、知母、清热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成分组成，这是它的第一点优点。那么第二个优点是，我们在做这个膏滋的时候，完全是采取的传统的古法的形式来做的，所以我们这个膏剂啊，本身这种膏滋的这种，
1: 它就偏补一些，是吧？
0: 对，对人体的补益之性，就会让这个药物的效果得到放大。
1: 所以说，对于一些本来可能体质就偏实热一些的朋友，像我就经常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是不是就不太适用我们的酸枣仁膏了？
0: 对，我们适用于这种心肝血虚、心神失养，就是虚症为主。虚症为主的失眠，大家注意，这个药是非常好的。如果您是实症为主的失眠，可能我们选用其他的方剂会更好。
1: 像这个虚症为主，在临床上的表现是什么？比如说这个老觉得没劲儿啊，这个头晕呐，这些是不是都是虚症的表现？
0: 对，您说的对，头晕、心慌、心悸，

0: 还有这个健忘、耳鸣、失眠，然后这样的一些症状都是我们说心肝血虚的这样的典型的症状。
1: 嗯，所以大家一定要对症用药。虽然这个西苑医院的酸枣仁膏特别的有名，是网红药，但是它依然是有适用人群的，并不是说所有失眠的朋友吃了这个药都能够睡一个好觉，还是得对症用药。
0: 是的，
1: 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酸枣仁的妙用。金主任，这酸枣仁如果我们要挑选的话，咱们得从哪些角度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这个酸枣仁呢？
0: 第一个呢，我们是看形态。好的酸枣仁它是扁圆形或者说扁椭圆形的这样的一个形状，它就是扁的。
1: 嗯，
0: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它是比较饱满的。
1: 嗯，
0: 虽然是扁，但是你看着它鼓鼓的，它不是塌下去的。
1: 嗯，
0: 这个需要注意。第二个呢是颜色。那么酸枣仁的表面应该是紫红色或紫褐色，并且有光泽。第三个呢就是看种皮。那么我们优质的酸枣仁这个种皮是容易开裂的，
1: 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加工之后它就已经有部分开裂了，这就代表它炮制的比较好。
1: 哦，
0: 哎，第四，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熟的酸枣仁。
0: 对，炒制的这个熟的酸枣仁。第四个呢，从手感的角度我们也可以摸出来两种感觉，第一个是坚硬，第二个是油润，因为它里面含有不少的油性的成分。最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闻气味，优质的炒酸枣仁会有一股淡淡的焦香的坚果气味，非常好闻。那么如果我们闻到的是哈喇味儿，或者是霉味儿，那就说明这个药材的质量是不好的。
1: 嗯，因为它毕竟是这个种子的果实，所以说这个油脂的含量相对比较高，也更容易出现这种腐败变质的情况。所以咱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一定是看一看外观，摸一摸手感，再闻一闻它的这个气味。如果有腐败变质的气味的话，那这样的酸枣仁咱就尽量别买了。而且我们也之前告诉大家了，酸枣仁咱们在用药的过程当中，外面那个比较硬的壳咱们是可以破掉的，这样的话更有利于有效物质的这个析出。那接下来来说一说药食同源，它既然可以作为药材，咱们作为煎煮来使用，那作为食材的使用方法到底是什么？其实我很少在这个食物当中看到酸枣仁，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使用的方法，酸枣仁能怎么做呢？
0: 对，因为酸枣仁这个它的这个加工的问题，它的壳很硬，所以我们即使是入药，我们也是建议患者拿回家要捣碎的，这样入药之后它的效果才更好。
1: 嗯，
0: 所以我们做食材的时候呢，品种也不是特别多，比如说最简单最基础的叫做酸枣仁粥，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是有记载的。它的做法，将酸枣仁放入锅中，加水煎煮，取浓汁备用。然后呢，将我们的这个精米淘洗干净，与酸枣仁汁一同煮粥。
1: 哦，这时候不是和酸枣仁煮粥了。
0: 对，我们
1: 先把它煮水，用它的水再来熬粥。
0: 对，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样的一个食疗方，我们再加入一些冰糖或红糖调味之后，就可以用于心悸失眠、体虚多汗的患者。
1: 这个可能就是对于我们失眠不是特别严重的朋友，咱们可以先用这个食疗方来调理一下。如果想要是比较严重的迅速解决我们失眠的问题，是不是还是得用这个药方呢？
0: 对，用药方的效果肯定更好。那么还有一个食疗方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叫做百合酸枣仁汤。
1: 嗯，
0: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百合也是一味很好的养阴清热清心的这样的一个中药，所以呢我们用炒制过的酸枣仁和百合来一起煲汤，那么将所有的材料一同煎煮40分钟，然后我们来取汤饮用的话，这样的一个这个煲汤对于我们的更年期综合症患者或者说发热盗汗的患者来说会有比较好的改善效果。
1: 那这个就是不仅仅改善我们的睡眠问题了，对于这种盗汗的情况其实也能改善，对于更年期综合症的一些不适也有很好的效果。
0: 是的，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触摸发展脉搏，感知民生万象。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克拉玛依新闻。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胡雪婷、通讯员王媛媛报道。9月24号，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局了解到，作为2026年克拉玛依市10项民生工程25件民生实施项目之一，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项目取得新进展。遗失补证业务在市政务服务立刻办小程序上线，市民办理相关业务最快12分钟就能拿到电子不动产权证书。本月初，立刻办小程序不动产登记功能正式上线，首批开通变更登记业务。克拉玛依由此成为全疆首个依托本地政务微信小程序实现不动产登记业务掌上办理的城市。按照成熟一批、开放一批原则，遗失补证已作为第二批高频业务上线，二手房买卖、换证、抵押登记等更多业务将陆续推出。目前，依托人脸识别认证、信息自动调取、电子签名提交等数字化手段，申请人可在立刻办小程序完成获取证照、申请提交、共有人核验等流程操作，系统自动将申请传输到不动产登记平台，后台业务人员快速响应在线审核，群众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大幅减少。线下，全市各区政务服务大厅统一设立不动产登记全市通办专窗，群众可就近办理业务。线上，依托立刻办小程序将高频登记业务从窗口搬到手机端，线下通办加线上网办双轨并行，有效破解群众办事多地跑、折返跑痛点。从跨区跑到家门口办，从窗口排队到指尖急办，从30个工作日到最快12分钟，市民办事

0: 致便利感、获得感显著增强。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围绕登记智能化、高效办理两个方向持续发力，推动更多高频事项实现掌上办、智能办，加快推动指尖上的不动产登记24小时不打烊，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的便利惠及更多市民，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
1: 克拉玛依零距离消息，今年克拉玛依市投入7164.34万元财政资金支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多措并举推进养老服务改革发展。2026年，克拉玛依市财政局统筹安排配套资金6556.97万元，持续强化高龄老人基本生活兜底保障，聚焦不同老年群体需求。市财政局实施精准分类保障，落实高龄津贴发放工作。70至7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100元高龄津贴，80至8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200元高龄津贴，90至99周岁老人每月发放500元高龄津贴，100周岁及以上老人每月发放800元高龄津贴，补助水平位居全疆前列。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聚焦特殊困难老年人兜底保障需求，精准落实服务帮扶政策，拨付专项养老资金270万元，为1800名特殊困难老年人常态化提供居家上门、社区日间照料等专业化养老服务，有效破解特殊老年群体居家养老难题。克拉玛依市财政局还统筹安排资金337.37万元，按每人每年500元标准足额保障80周岁以上老年人健康体检专项经费。在完善激励制度方面，克拉玛依市推行养老机构等级化、差异化运营补贴机制，对货贫1至5级的养老机构分级给予每人每月30至80元的浮动补贴。通过健全评级加补贴联动机制，全面提升养老机构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积极落实养老服务岗位补贴、入职激励补贴等专项政策，完善养老服务人才保障、激励成长机制，夯实养老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根基。通过加大财政投入、细化分类保障举措，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多层次老年民生保障体系，切实减轻了高龄群众生活、健康就医成本，精准释放敬老惠老政策效能，推动形成孝老爱亲、尊老助老的良好社会风尚。
0: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孟庆祥、李小亚、张觉报道。沙漠深处，阳光正成为气田绿色转型的新燃料。近日，新疆油田首个气田塔基叠光热利用项目 DHW4021 井光热利用项目顺利建成投运，标志着新疆油田在清洁替代领域迈出标志性一步。该项目创新应用高倍聚光矩阵式塔基叠光热集热技术，成功搭建以塔基叠集热器与无机相变储能为核心的光热利用系统，采用光控加轨迹双轴跟踪模式运行，将准噶尔盆地丰富的太阳能资源转化为气井井口加热的稳定热源，推动气井井口加热功能方式由纯火电向太阳能与火电互补转变。塔基叠技术融合塔式与叠式集热器优势，具有聚光比高、占地面积小等特点。集热进场通过双轴跟踪实时捕捉太阳角度，利用六边形双曲面镜片组成的矩阵，将太阳辐射能汇聚至中心受热器，再由循环管网将热能传导至用热端。项目配套建设的无机相变储能装置，可将光照充足时段的富余热量储存起来，在夜间和阴雨天气持续释放，有效平抑太阳能间歇性波动性对供热的影响。同时，系统能根据用热负荷变化自动调整镜片角度，实现集热与用热的动态平衡。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丽采气作业区运维三班班长赵哲：
2: 自7月21日投运以来，项目日均供热量保持稳定运行，气井生产日耗电量较此前有大幅下降，至原先30%左右，清洁替代率超过70%，日减排二氧化碳近1吨，节能降碳成效逐步显现。
0: 克拉美丽气田是准噶尔盆地探明储量首个超过1000亿立方米的气田，也是新疆油田天然气保供的主力军。井口加热是保障气井正常生产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主要依靠天然气与火电供能，能耗与碳排放压力较大。 克拉美利气田地处沙漠腹地，日照时间长，太阳能资源富集，发展光热利用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采集一场紧扣清洁替代、战略接替、绿色转型总体部署，把太阳能光热利用替代作为气田低碳生产的重要突破口，因地制宜探索清洁功能新路径。项目推进过程中，该厂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组织新能源与节能设备、地面工艺等专业力量联合攻关，全过程严格把控，技术干部坚守现场，精细调试，确保了项目顺利建成投运，也为后续运行积累了第一手资料。新疆油田公司采气一厂克拉美利采气作业区副经理彭万里：
3: 采气一厂将持续跟踪项目运行情况，动态优化参数配置，精细做好设备维护与运行管理，及时总结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经验，为气田清洁低碳生产、光热利用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储备技术，让沙漠深处的阳光真正成为气田提质增效、绿色转型的新燃料。
0: 白景滩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吕青、通讯员马一元、玉林希报道。9月24号至10月7号，白景滩区严明园露营公园推出专属优惠，园区三角单层木屋、船屋、圆形木屋、太空舱、三角双层木屋等全部在售住宿房型统一7折优惠。餐饮区推出单笔消费满100元减20元、满200元减40元的优惠，优惠可累加，上不封顶，适用于园区四合院及户外烧烤区经营点位。惠民促消费活动同步上线，9月24号至10月31号，白景滩区依托云闪付平台开展专属促消费抽奖活动，市民在辖区活动入选实体商户使用云闪付绑定银行卡，单笔实付满100元即可获得一次抽奖机会。活动设置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四等奖、参与奖等多个档位满减消费券，中奖券有效期7天，同一订单可多张叠加抵扣，二等奖及以上奖项完成身份核验即可发放，补贴发放至用户云闪付账户，不兑现现金。本次活动资金持有限，额度用完即止。
1: 沃尔河区融媒体分中心记者金文轩报道。9月19号，千年湖羊金色沃尔河2026年沃尔河金湖羊嘉年华在沃尔河度假区启动。本次嘉年华设置金湖羊摄影大赛和网络短视频大赛，奖金最高10000元，旨在以光影赋能文旅宣传，展示沃尔河生态之美、秋色之美、人文之美。据介绍，2026年原始湖羊林景区完成提质升级，在原有7公里观光环线基础上，新开通12公里自驾线路，沿线新增30多处特色打卡点位，并新增钢管车体验、骆驼骑乘、马车游览、祈福许愿等项目。全域采风创作点位包括原始湖羊林景区、世界魔鬼城、白洋河大峡谷、艾兰盐湖等。金湖羊摄影大赛面向广大摄影爱好者、文旅达人、游客及社会各界创作者，作品须为实景原创，聚焦沃尔河湖羊、雅丹、河谷、盐湖人文风貌，鼓励拍摄湖羊林新线路、打卡点位和新增体验项目，奖励以沃尔河度假区民宿住宿票为主。短视频大赛面向全网文旅达人、短视频创作者，作品形式包括短视频、图文种草、直播剪辑等，内容推介围绕沃尔河秋日文旅风光展开，获奖者可获1000元至10000元奖金和沃尔河全域畅游卡，网络达人可同步享受文旅新推关政策。启动仪式上宣布，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克拉玛依市摄影家协会会员凭本人会员证可免票进入原始湖羊林景区开展全域采风创作，协会还将组织会员采风，专家可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提供取景、构图、光影运用等工艺指导。此次活动由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主办，市摄影家协会协办，沃尔河区委、克拉玛依魔鬼城文化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摄影家协会、市摄影家协会相关负责人、全网文旅达人、摄影爱好者、游客和市民代表参加活动。
0: 下面播出新闻综述：枢纽提质织就立体通途，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枢纽站点优化提质工程综述二，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通讯员张金、唐可报道。 近日，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申报的压裂用固体暂堵剂封堵性能测试装置及方法成功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发明专利授权。此项技术成果标志着我国在非常规油气压裂暂堵剂性能评价领域迈出了关键一步，有效解决了长期以来行业内测试标准不一、设备通用性差的卡脖子难题。压裂暂堵技术是当前石油行业增储上产的关键工艺，而暂堵剂的封堵性能直接决定了压裂改造的成败。然而，由于国内外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各企业依据各自的产品标准进行检测，导致测试项目、评价方法及技术指标参差不齐，无法对暂堵剂的真实优劣进行客观评判。部分企业标准甚至避重就轻，难以体现产品在实际工况下的适用性能。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技术团队携手采油工艺研究院，历经三年攻关，开展了数百次实验论证，科研人员创新性地设计并研制了滤柄型、狭孔型和狭缝型三种模拟不同地层孔隙特征的暂堵剂填料装置，并明确了最佳的封堵质量、恒温时间等核心实验参数。新方法建立了重复性好、相对标准偏差低的实验流程，能够快速、准确、直观地反映暂堵剂在孔眼和裂缝内的封堵承压及转向能力。新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采收率研究所二级工程师彭小强：
4: 该项技术成果在实际生产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项目组利用这套新方法，已经完成了对国内6家企业68种暂堵产品的性能评价，并成功优选出16种优质的暂堵剂，不仅有力保障了新疆油田入井材料的质量符合压裂施工的需求，也为现场暂堵材料的优选和施工参数的优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0: 项目组下一步将密切跟踪方法在实际应用中的反馈，广泛收集各方意见，持续完善实验方法，为后续技术成果的行业推广与标准转化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我国石油工业高质量发展。克拉玛依融媒记者何婷、阿里富江卡德尔报道。14五以来，克拉玛依市空气质量稳居全疆前列，重污染天数连续5年清零。截至2025年底，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4%。作为区域龙头工业企业，独山子石化公司近期在 VOCS 治理领域再添新力气，以新技术、新成果推动区域大气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日前，独山子石化公司专项投入2700万元建成的 VOCS 全域监测系统全面投用。该系统涵盖2套扫描半径达8公里的激光雷达、7套气云成像检测设备及1辆走航监测车，构建起源头管控加过程密闭加末端治理加智能监控全链条治理体系，实现对 VOCS 排放的全天候实时捕捉与精准溯源。独山子石化公司质量健康安全环保部环保管理二级高级主管徐文世：
5: 独山子石化坚守绿色低碳发展理念，严格落实生态环保责任，持续加大环保投入，升级治理设施，创新绿色技术，废气废水固废治理成效显著，立足双碳目标，公司谋划15-5节能降碳方案，同时通过绿电替代、能效改造、新建项目高电气化设计，力争2030年终端电气化率从10.58%提高至20.67%，全力推进绿色转型。
0: 在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推动下，重点石化企业一起一策，靶向治理持续深化。2024至2025年，企业累计投入大气治理资金约6.2亿元，实施19项治理项目，减排大气污染物1531.1吨。今年以来，新一轮治理方案计划总投资6.07亿元，目前4项工程已完工。独山子石化光伏熔岩储能示范项目投运后，预计年减煤6.388万吨。克拉玛依市生态环境局独山子区分局四级主办王伟：
6: 截至9月10日，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2.6%，同比2025年提升1.1个百分点。PM2.5指标平均浓度已降至2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了24.2%。下一步，独山子区持续聚焦大气污染精准治理，协同水土污染防治，切实提升群众的生态获得感和幸福感。
0: 空气质量改善，老百姓的感受最为真切。 从冬季供暖期的通透蓝天到夏季旅游旺季的清新空气。

0: 优良天数越来越多，抬头可见的独山子栏已成为居民生活中的习以为常。独山子区居民窦春伟：这几年空气质量一年比一年好，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供暖高峰期基本见不到灰蒙蒙的天气，抬头经常能看见干净的蓝天，实实在在的蓝天，清新的空气，就是我们老百姓最真切的幸福感。克拉玛依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69岁，登顶珠峰不是梦。我是夏伯渝，我已69岁的年纪登顶珠峰。尽管我失去了双脚，但我从没失去追求梦想的坚定决心和强大信念。
2: 92岁，播撒美好，不停歇。
1: 大家好，我是银发达人盛瑞麟，我已经92岁了，也成了拥有几百万粉丝的主播。 通过网络，我把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经验与老朋友们分享。
0: 银发追梦人，活出年轻态。
1: 只要我们爱美、爱生活、爱健康，我们的心是永远不会老的。
3: 我想告诉所有的老年朋友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一直在追梦，我们的生命就会一直精彩。
0: 银发追梦人，逐梦。
4: 新时代。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5: 妈妈，等等我。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6: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7: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不是这个。
5: 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8: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 等一等父母。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家庭火灾风险较高。关注消防安全，预防居家火灾。一，请及时清理居室、厨房、阳台、走道可燃杂物，不在楼梯间停放电动自行车，摆放废弃家具。二，使用3C 认证家用电器，不撕拉乱接电线和插线板，不超负荷用电，不在家中或楼道给电动车充电。 三、注意燃气使用安全，定期检查燃气管线是否老化，不私自更改燃气管线。外出离人时应关闭电源电器。四、使用存放酒精，不宜过量，并密封严实。购买烟花爆竹应远离火源，热源存放。五、一旦发现火情，应拨打110、119报警，及时扑救初期火灾。
9: 居家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家庭火灾风险较高。关注消防安全，预防居家火灾。这太古太空中飞了个大鸡蛋，盘古提了个斧子在里边站，它就是我们人类的祖先。它要敲开鸡蛋壳到外边看一看。我们这盘古人类的祖先想到外边看一看，拿这斧子凿这鸡蛋壳，咔！ 也说不上这鸡蛋什么做的，这么硬，斧子凿上去一溜火光，把盘古累的，哎，累得直口渴。嗯，哎呀，经过不懈的努力呀，经过18000年艰苦的努力，到了纪元前276万480年这一天。 说你咋算的这么准呢？不是我算出来的，啊，是神话学家用一种奇特的计算机，用一种奇特的手法算出来这一天。这时候啊，我们一定都得听这神话学家的。那么盘古挥出最后一斧，只听咔嚓一声响，咔，山崩地裂一样，这大鸡蛋。 从中间劈开了，分为两半呢。盘古来了，这就是人类的祖先。哎， 至少啊，他是我们中华人的祖先。那么这时候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盘古头上那个半个鸡蛋壳化为气体呀、啊，嚓，不断的上升。身底下那半打鸡蛋壳就变成了大地，是不断的加厚。宇宙开始有了天和地，天每天上升三米，地每天加厚三米。盘古呢，我们的祖宗每天也长高三米。天越升越高，地越加越厚，盘古也越长越大。你看看，有一句话开天辟地吗？啊，这个是说盘古来了。那么顶天立地呢？那就说的是盘古啊，头顶天，脚踏大地。可这大地四外周围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大地寂寞而寒冷。哎呀，一阵风吹来，你想盘古啊，咱这祖先竟在那鸡蛋壳里待着，那里边它多少也暖和点，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一出来冷啊，用眼睛一看，苍凉一片，茫然看不到边儿。哎呀，盘古他说了，这世界太可怕了，没有风，没有光，没有山，没有水，什么都没有，这后代无法生存下去。哎哎，他大喊一声啊，我必须牺牲自己以换后代生灵。咔，盘古死了。咋死的啊？咋死的？这个神话学家没告诉咱们，他也没写，或者是自杀饿死的啊，是不是撞哪儿死的，没写。哎，这是神话学家漏笔的地方。反总而言之就是死了。结果盘古的死啊，引起了一连串新生命的诞生，世界在他死后大大的改变。盘古的右眼睛嚓飞上天空啊，化作太阳。他的左眼睛嚓飞出去了，变成了月亮。他那血呀、啊、唰，红彤彤的血呀、啊、开流出去了啊。这一流出去、啊、变成了江河海洋。那盘古的头发呢？那头发不是像咱平常人的头发，那太多的头发，哎，飞出去散落一地，变成了树木花草。盘古呼吸变成了风啊，因为他有灵魂呢、啊、带呼吸的，直喘，变成风。他喘气大的呢，那就是飓风啊。如果说那就是龙卷风。哎，微微喘呢，那就是阵阵三到五级风。那么声音呢，变成雷。盘古那个声音嗓子比较粗，说话声音比较厚，变成了雷，咔咔之响。那么盘古欢喜的时候，他那笑容就变成了晴天。盘古也有烦恼啊，是不是啊？就变成有时候愁容，愁容的时候就变成阴天。那么结果他的身体各个部位变成了什么呢？五岳。哪五岳？脑袋变成了东岳泰山。就咱们这东岳泰山，那是盘古的脑袋。所以你登泰山，哪是登泰山呢？是登脑袋呢。哎，腹部，那就是肚子，变成了中岳嵩山。左膀臂变成了南岳衡山，右膀臂变成了北岳衡山。他那两只大脚啊，变成了西岳华山。盘古为人类创造了一个美好的世界啊，可有一点，但有一点，创造这么好个美好的世界，在我们中华人的心中，天上的主宰却不是盘古啊，不是盘古。这个他就跟咱们那个犹太人不同啊，跟这犹太人不同。犹太人是怎么认为？他认为创造世界的是耶和华，那么主宰世界的呢，那也是耶和华。 哎，这个故事将来以后我在讲这个世界史的时候会

0: 讲到的。那么中华人的盘古呢，咱们这个心中的盘古或者中华人的盘古呢，他的任务，盘古的任务只是创造世界，而主宰世界的就没他事儿了，是不是？他打下了江山，然后就没他事儿了，却被另一位被称为玉皇大帝的哥们儿，他给主宰了天下。这玉皇大帝呀，是道教发明出来的，民间呢就称为他老天爷。他在天上拥有这么一个庞大的政府组织，这由道教和佛教中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神灵担任这文武百官呐。那么从这个纪元前276480年起，就是从开天辟地那一年起啊，到纪元前480年止，那么这个480年，这一年呢，在春秋战国有个鲁国嘛，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就发现一个麒麟，发现一个麒麟，然后那国王打猎就把他射死了。孔子就来了，一看这不麒麟吗？吉祥之物啊，怎么把他射死了？这有不祥之兆啊！孔子回到家，咔就把那笔撅折了，再也不写了。哎呀，成天愁，结果把老头子给愁死了，啊！所以就到这天止，这个中间共276万年，276万年，这就是神话学家啊给设定了276万年。那么我们神话学家呢，把这个年呢，就是这270多年呢，分为10纪，每一纪为276000年，而且呢，这神话学家把这27万年每一年还都给起出名来了。十纪啊，第一纪九头纪、五龙纪、射提纪、河洛纪、连通纪、续命纪、寻飞纪、阴提纪、善通纪、刘启纪。那么这纪都是干什么的啊？这一纪27万年嘛，九头纪这个意思啊，就是远古的那个远古人皇有兄弟九人共同治理天下，被称为九头纪。那么五龙纪呢，五龙纪就是有兄弟五人治理天下，每人骑着一条龙啊，在天上来回飞，管这管那个的啊，管民间老百姓，是吧，来回巡视，叫五龙纪。那么射提纪呢，射提纪啊，就是为天皇时代创造纪元法，这位射提纪，就比如六十花甲子吧，就射提纪那年给设计的。那么河洛纪呢，河洛纪就是天上人教人怎么穴居，在洞里头怎么住，可能过去的古代人都站着睡觉，后来这个纪啊，神灵就告诉老百姓说，你们得躺着，躺着舒服，站着不如躺着，好吃不如饺子，就这个意思。教老百姓躺着睡觉。连通纪呢，连通纪就是有6个姓的帝王称这个飞麟麒麟治理四方。续命纪呢，续命纪就是有4个姓的皇帝治理这个天下。寻飞纪呢，寻飞纪就是世界被再次开辟，开疆拓土的意思。阴提纪呢，阴提纪就是天上的神啊，这个教会人呐穿衣服，就慢慢打开了文明时代的大门，就这么意思。人你别光腚在大地上跑啊，那是咱们的祖先，好家伙，赤身露体，满身的啥也没有，哇哇哇跑的啊，那家伙跑得快，为什么呢？身上什么也没有啊，溜光锃亮的，是吧？那么第9为善通纪，善通纪是怎么个意思？就是有18个姓的帝王，因为这18个姓啊，这个帝王啊，都被封禅了。
1: 听众朋友，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在这里，克拉玛依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祝您晚安。调频92.6兆赫，全天播音结束。

espíritu en comunión con la tierra.

tú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espíritu en común.

espíritu en comunión.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北京晴，25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大家。